0: 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刘峰说没声音啊，刚刚是跟大家一起这个点播了一首歌嘛，有听友点播了一首歌，想听这个秋天不回来送给大家了，而且刚刚是在广告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说你可能没有听到俺的声音啊，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啊。当然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你在这个时间段有一些想要分享到的音乐，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主播来跟大家共同来这个分享。然后呢有不同想有如你长来了，说高敏高敏啊，来了来了。然后呢这个引号来了，说电台跟手机不一样。对，咱们如果说您在这个电台当中去听的话呢，大概呢会比我们的抖音要早个3秒钟，早个2秒钟啊。跟您举个例子吧，就是说你听到的，如果说你抖音打开了，电台也打开了，你大概率会听到的，对，就是你应该听到的，应该听到的啊，就它会有一个重音儿。咱们这个电台的话呢，会这个抖音延迟是5秒，也就是说我5秒钟之前说的话，你5秒钟之后才能收到。抖音延迟是5秒，但咱电台延迟是多久呢？是8秒。You know, wow.是不是很神奇？所以说就是会有一点点重音啊。然后呢您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呢，咱就是说哪个方便哪个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能够收获到一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啊。然后呢侯阳说啊，这个终于知道成功之父是谁了。对啊，成功大家都知道，成功之失败是成功之母。各位有人知道成功之父是什么吗？

0: 去搜索一下889或者是946，哎，这两个调频您都可以听到我们的一个节目啊。然后呢，作为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三套官方的主流的媒体频率啊，889是我们的交通文艺广播，这个951是我们的综合广播，946呢是我们的音乐广播。但是我们现在在并机直播，所以说就是不管你搜哪个，听到的都是 Yeah It's Me 的声音啊。你像你现在你去搜一下这个951，听到的还是高敏啊。你去打开那个听见临汾，看到的是高敏。你去这个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毫无严选 Yeah You It's Me 啊。手机快，电台慢。对，手机比电台要快三秒钟，快三秒钟的一个时间啊！下车扫码。不敢下车呢，咱们这趟滴滴，尊敬的用尊敬的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早安每一天班车预计下车时间到达8:30，请在车上的乘客系好安全带，后排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请司机朋友们开车的时候目视前方，注意行车安全。我是本趟班车的主持人高敏，欢迎各位的乘坐，也感谢各位的陪伴。
1: 时至明邂逅，就让我不知天高。
0: 所以说有朋友知道成功之父是谁吗？成功之母，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之父呢？有没有知道的？没有，如果说大家都不知道的话，那我等一下给大家公布的正确答案啊。当然如果说你知道的话，你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走进去搜索一下好无言选听见临汾括号好无言选这个号，然后呢你去看一下那个里面有答案。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也来了，说这个电台是多少呢？各位，您可以在车载电台当中啊去搜索一下889，还是或者是951，在早间这时间段您都可以听到。下午的时间段的话，您可以。

来关注一下，刘峰也来了，说951，是的，没错啊，你是在951频率在听是吗？啊，然后呢，尹浩说不知道啊，各位，我们都从小都给教给朋友小朋友，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在失败当中汲取经验，就能够找到成功的办法和窍门。那么，成功之父是谁呢？有没有朋友想要知道成功之父是谁的？咱直播间都是咱自己人，我也不跟大家扯那些乱七八糟的了，对吧？你那个啥，你喂我2块我就告你啊，你就不用喂我200，你喂我2块我就告你啊。要那个二什么为什么码吗？要的话我马上我让我们导播给你发过去，我告你一声成功之父是啥啊。亮亮说转我2块大洋，我告诉你啊，对，就是这样的，转我2块大洋，马上成功支付的这个答案就你就知道了。然后一达也说想知道，一达你点进主页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咱俩哎，自己人，这2块大洋我不收你的了啊。有福同享有如你长说，高冕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安排了吗？哇，天哪，这你今天是第二个问我的了，宝，真的真的，我一直以为秋天第一杯奶茶这件事情，大家都快忘了，合着是我们这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大伙都记着呢。所以说今天像什么瑞某姓啊、茶某百呀、啊、某道啊、是沪上婶子呀，他们这几家那个奶茶店，今天上班那个员工应该手都要摇出冒火星了吧。想知道成功之父是谁的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魂括号好物严选，在好物严选这个号当中，哎，你就会知道答案的。

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年男孩说想听首这个喜欢你没道理，行嘞，稍后给您安排上啊。喜欢你没道理，我怎么感觉这歌歌名我不太熟呢？但是这句词儿我挺熟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尹浩说我这个今天第一次这个看抖音，以前都是听电台啊，我们现在在进行我们这个可视化的一个直播，两种方式您哪个方便咱就哪个来，反正我们这个主打一个就是你的最佳副驾驶，当你这个开车的时候觉得孤单，哎呀呱呱的呢，怎么这听歌听的也没啥劲儿了啊，来唠会儿嗑，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峰和听见林峰，好物严选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会在这个直播当中频繁的跟大家去说听见林峰好物严选，听见林峰，听见林峰，听见林峰，为啥呢？因为我们其实现在都知道这个他手机他好像会监听你，他听到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他这个会不自觉的给你推送。哎，你有发现吗？就举个例子，咱俩今天聊天呢，我说我想换个手机，我觉得我想买一个其他品牌的手机，哎，然后你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个抖音的一些直播间呐，包括你的淘某宝呀，就开始疯狂的给你推荐手机的一些链接，哇哦，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啊？所以说我会经常说听见林峰，还有听见林峰好物严选，希望抖爸爸多多的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听啊，去推荐啊，包括呢给一些还没有关注的，一直听着电台还没走进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赶紧去关注一波。然后呢这个西哥说啊，这个滔滔不绝听不见呢，因为我们这个听见林峰好无言选同样也在直播当中啊，我们说这个号呢跟大家聊点咱们就是说这个比较正能量的一些话题，那个号呢聊的都是一些沉默是我最后的倔强。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看到高敏啊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突然间这个滔滔不绝的，但是怎么就是感觉这个声音听不到呢？听不到的原因可能就是在那个号上跟大家聊天呢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两个号都关注一下啊，那个关注主播不迷路啊，主播带你啊在市区逛的轻轻松松的，咱们暂时先不上高速呢，因为今天高速通行状况非常好，市区的通行的压力呢这会儿已经开始逐渐增加了，我们也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市区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

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啊。市区整体来说呢，目前这个通行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鼓楼的环岛，还有在广宣街的这个位置啊。各位朋友们，广宣街的话目前关注到了是在这个南口别往南的方向红绿灯路口处的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压力增大。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话其实平阳北捷修路，然后呢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哪儿来着，在我们这个其他地方有这个广宣街有这个医院嘛，对吧？所以说这边的话呢，车流量会压力会大一点，而且加。

上呢，广泉街这边还有个菜市场，哎妈，那车就更多了。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朋友们早间出行的话，这个路段您一定要这个提高注意力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鼓楼环岛，目前呢是在南半环压力略显增多，北半环的话是可以正常去通行的。其他路段的话，早间这时间段没有发生有这个明显的堵车的一个地方，各位可以去放心通过。但是呢，咱们依然还是那句话，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对吧？当你开车开到觉得有点困倦的时候，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把自己的爱车停到合理的停车位，让自己去稍作休息。当你上班路上感觉，哎妈，今天是不是有点迟到了？时间有点紧张了，各位别着急，迟到的那点扣的那点钱，咱就扣吧啊！啥也没有，自己的生命安全重要啊！这个生命才是我们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花钱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底线嘛，对吧？所以说就是开车的时候，咱啥都没，自己的安全重要。变更车道记得打转向灯，然后呢路过路口记得踩一脚刹车，科医学的知识现在可千万万不敢丢。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榆次大学城这个租房小刘说能接投诉吗？宝儿，您这样吧，好不？因为我们早年这个节目的话是这个早高峰的一个陪伴，如果说你有一些关于政务方面的一些情况的话，你可以点击我们这个后台给我们发个私信，因为我现在不太确定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也会向这个跟这个相关部门来进行核实。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的话呢，你可以发送一下信息，稍后呢我们会示意导播，然后呢给您做记录，应该在8:30到我们的10:30之间，我们会有个政务服务类的节目，尽可能的去帮您去核实之后来帮您去解决。但是呢，您方便的话，您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后台当中啊，给我们发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黄红说啊，这个下车扫码成功支付啊。对，没错，成功支付是什么呢？成功支付就是你扫那个二维码那个瞬间啊，瞬间它就怎么呢？支付成功啊，成功支付啊，成功支付就来了。

好了，这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了解一下资讯消息。各位新闻早班车，我们来喽。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来关注一下药文方面的最新消息。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实施。再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占到 53.5%。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

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再来关注，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一下社会新闻。国家数据局写消息显示，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兔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过60个。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七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继续了解，目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浮式风电平台正式投入运营。6号，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实验，开通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乌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 1.6 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再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锐评啊，日前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启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的专项行动，禁止该行业服务登记违规等七大顽疾。人民锐评发文，整治乱象不能止于一阵风，要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相关的标准，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推动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和黑名单制度，让违规机构和从业者寸步难行。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消费者保持理性，才能让婚介市场告别野蛮的猎场，真正成为连接幸福的鹊桥。地方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8号起，北京新增朝阳区大屯街道世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大兴区魏善庄镇南田各庄村卫生室等8家医疗定点机构。今天是2026年的8月7日，各位朋友们，今天同样也是我们立秋的一个节气，新的一天，祝各位硕果累累，收获满满。

0: 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陪伴和守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

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所在。
1: 来，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民生派，早上好各位，今天元气满满啊。
2: 是，今天元气满满。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在想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的闺蜜们咱们都安排起来吧。
1: 呀，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是吧？
2: 对，今天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呢？立秋了。
1: 嗯，
2: 我觉得每年啊，就是好像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感受，
1: 对，
2: 好像秋天不喝一杯奶茶，不喝一杯咖啡，感觉好像就没有到了下一个就是新的一种开始的这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2: 我说嘛，怎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俩还没说话，就这么多朋友给我们互动，我才反应过来，
1: 是
2: 就是我今天设置的这个标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有没有安排上？我为什么今天早间没有点咖没有点这个奶茶呢？只点了咖啡。
1: 为什么？
2: 因为早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
1: 对，为什么？因为咱
2: 因为咖啡打折。

0: 奶茶的店还没开门，你知道吗？
1: 嗯，排队是吧？啊，对，来看一下我们互动消息吧。欧阳欣说：“珍爱生命，远离奶茶，我只喝凉茶。”
0: 凉茶是不是王老吉？嗯、王老吉是吧？还有什么凉茶？
1: 还南方那个凉茶不一样，
0: 不一样啊、哦哦！
1: 对对对、
0: 嗯，哎，好喝吗？说实话，我是接受不了。你像王老吉啊，嗯、还有什么加多宝的那种味道，
1: 啊、有点苦味。
0: 苦味就是那个味道奇奇怪怪的，
1: 嗯，
0: 但是我之前听朋友说就是吃火锅或者吃什么一些油盐比较重的东西的时候，嗯嗯、还是应该下火喝一些凉茶
1: 啊。
0: 但是我是接受
1: 重庆火锅那什么老鹰茶是吧？
0: 老鹰茶我也不知道，没有喝过，还特别好奇。啊，真的都想尝试一下。我最喜欢的茶就是冷泡茶。
1: 哦，
0: 现在好多这种冷泡茶比较火嘛，嗯、什么东方树叶、
1: 嗯、茉莉花高碎。
0: 对、
1: 嗯，
0: 然后还出了一个现在叫什么果子熟了。
1: 嗯，
0: 刚开始看果子熟了那个杯子，
1: 哎、
0: 我觉得那个杯子真丑。
1: 我觉得果子熟了不好喝。
0: 哎，有一个好喝，芝芝乌龙。
1: 什么？我觉得它属于那种，就是它想带点甜，加了那个。
0: 哎，是呢。
1: 赤藓糖醇。
0: 对。
1: 但是加的那个就很奇怪，然后就。
0: 嗯，
1: 反正我是不爱，
0: 就四不像的感觉是吧？
1: 对对对对、嗯、
0: 对，说到这个凉茶的话，这怎么我们从奶茶就跨越到凉茶了啊、
1: 哦？对啊，就是这闲聊嘛，都是
0: 啊
1: 是，
0: 闲聊吧、
1: 嗯。
0: 今天既然立秋了、
1: 嗯，
0: 而且又是个周五，感觉大家好像在周五的时候，这个心情会格外的不一样啊。
1: 一叶知秋，
0: 这个叶还知不了秋呢，还没黄。
1: 哎，那今天呢也是立秋的一个时节啊，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哪些改变啊？昨天晚上这个，昨天中午，
0: 嗯，
1: 干了半个西瓜，我说呀，这个夏天的最后一个西瓜就赶快吃掉。
0: 我知道为啥，就是昨天上完节目了，浩东心想、
1: 嗯、
0: 呀，明天立秋了，不能吃西瓜了、
1: 哎，
0: 吃西瓜要拉肚子了，今天赶紧把西瓜解决掉吧。
1: 现在西瓜不是比较寒吗？今年这个夏天吃西瓜能拿一个手指数出来的数，是吧？就是次数。
0: 嗯，你的生活还是蛮健康的。你像之前几年我都没怎么吃西瓜，
1: 嗯、
0: 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对，今年可能就是已经放弃了自己，是吧？
1: 嗯、
0: 就不停的在吃这个西瓜，西瓜糖分高、
1: 嗯、
0: 也不在乎了，天天都在吃。加之我有一个好朋友，
1: 嗯，
0: 就是老从那个什么大宁带纯正的大宁西瓜，
1: 大
0: 宁西瓜很大，
1: 对，超大个。哎，好像在临汾买不着那超大个，因为之前我也是，就是有一次是去吉县、
0: 嗯，
1: 然后吉县一朋友说，哎呀，这个是大宁昨天才买回来的西瓜。
0: 好好吃呀、
1: 啊，
0: 大宁西瓜。
1: 然后他家还有那个窑洞嘛，
0: 嗯，
1: 他家放到那个窑，就是他家好多窑洞，然后放在窑洞里面，
0: 嗯，
1: 然后拿出来之后
0: 冰凉
1: ，哎呀，这然后一切开，哇，
0: 这得家里人多，你才能把一整个吃完、
1: 嗯。对，就招待朋友们，因为好多朋友去了，然后他妈就拿了个那么大的西瓜来切。
0: 嗯、走的时候，嫣有没有让你们一人抱个西瓜？
1: 也没有。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他家都是超大个的啊，除了那个大西瓜之后呢，然后当天中午吃的包子。哎，然后我们第一次吃那种，你们吃过南瓜肉馅的包子？
0: 嗯，没有没有没有。
1: 而且它那个是炒馅，就是炒馅包子、
0: 嗯、
1: 就是肉是特别大个的那种肉、
0: 嗯、
1: 南瓜是特别大的丁。
0: 哦。
1: 然后先炒成一道菜，然后再包起来。然后那包子一个呢就可能比我现在这手掌还大。
0: 这么大吗？
1: 对。然后当时所有人哇，这么大的包子，
0: 这包子那皮儿得当时擀这么大，
1: 当时觉得说呀，那这个估计得吃一两个就饱了，
0: 嗯，
1: 后来一吃就停不下来，啊，太好吃了。
0: 你到底吃了几个大包子？
1: 我忘了，
0: 忘了，不好意思说，
1: 反正大家都晕碳了，就好吃。然后后来每一次去找他啊、他家，然后他妈都给我们包那个，那就去之前说你要吃南瓜肉馅的包子。
0: 哎呀、嗯，真的非常不错，
1: 大颗南瓜炒的比较沙沙软软的那种。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肉啊，然后味儿混进去，然后这样就包到包子里。
0: 哎呀，
1: 哎，大块肉。
0: 是，这每次一提到美食的话，我觉得这个、
1: 嗯、
0: 啊，浩东都会有很多很多自己啊、
1: 嗯、
0: 他的一些新品尝的一些新的美食跟大家分享。
1: 对，一提到什么东西，又会有一些对东西有印象，对吧？
0: 嗯，是。
1: 对。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秋天的话，大家在今天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饮食的安排？比如说立秋了，那么今天大家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种菜肴呢？
1: 嗯，
0: 你像有的人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吃这个饺子，是吧？
1: 哎，
0: 是在冬至那一天，立冬那天应该不吃饺子吧？应该是冬至那一天吃饺子。
1: 就是、其实就是咱们北方人嘛，就是只要有个事儿就能吃饺子。
0: 只要有个事儿。
1: 对，比方今天立秋，咱们吃个饺子吧。嗯，
0: 今天家里有喜事儿、
1: 嗯、
0: 是吧？这孩子要结婚了，
1: 嗯、
0: 也吃个饺子吧。是吧？
1: 对啊，就是什么事都爱吃个饺子、啊、
0: 嗯，确实、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饺子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啊。我所谓的这个方便是基本上就是、
1: 嗯、
0: 啊家里人包好放在这个冰箱里、
1: 嗯、然后你就
0: 我煮一下。
1: 嗯，哎，煮饺子有没有窍门？
0: 嗯，就从小妈妈告诉我那个水要滚三滚、
1: 啊、
0: 后来结婚之后发现哎呀、
1: 嗯、
0: 好麻烦啊，你就一直煮着吧，我不想再加凉水了
1: 啊就是看着熟了就行。
0: 就是约摸着大概吧、
1: 啊、
0: 煮的时间会长一些。 你有什么小窍门？我觉得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
1: 小窍门啊，就是我发现这个煮饺子，就是我因为我只会煮冻的，我不会煮鲜的
0: 啊。我也是煮的冻的。
1: 对，冻饺子煮是这样煮的。首先呢，你要在锅里边加点盐，
0: 要加盐哦，
1: 饺子皮就稍微的有点弹性了，韧性了啊。然后你放进，就是先这个锅呢，就因为冻饺子嘛，不能太开的锅下饺子。
0: 就是要水，就是凉水的时候，把它就直接扔进去。
1: 就是有小泡。
0: 小泡的时候，
1: 就是如果是不锈钢锅，
0: 不锈钢，
1: 哎，可以理解为，就是它开始响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就是开始，就是似要沸腾，但实际上还没开始沸腾的时候，
1: 就是那个锅开始响，就是它底下就最底下那层开始有小泡泡的时候，哎，然后就把饺子放进去，
0: 放进去，
1: 搅，放之后要搅着放，放进之后呢。然后就这个盖子，然后等它烧开之后把盖拿起来啊，然后倒凉水，再盖子，再烧开，
0: 也是三滚吗？
1: 啊，然后这样再拿起来，再拿起来之后就不用，就我一般不加凉水，就再拿起来之后就小火三分钟。
0: 我一般就是看心情，就是约摸着差不多了。
1: 人家是有个说法嘛，说不知道是盖盖是煮皮还是煮馅儿，反正就是盖盖是煮一种，然后开盖是煮一种，是吧？
0: 反正
1: 有这种说法，
0: 你也分不清楚，基本上就是盖着煮一会儿，然后掀开煮一会儿。
1: 对，就是我一般就是盖着煮两油，然后掀开盖呢就煮两三分钟啊，它就可以吃了啊，这个是我经验之谈啊！
0: 哎呀，说到美食，真的，我觉得浩东真的是一个美食家，无论是自己做的一些美食也好，还是在外面去尝试的一些美食，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1: 对，
0: 那么今天开始立秋了，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啊，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一听到立秋啊，我就感觉到哇，好幸福呀！这种炎热的天气终于要离开我们了。
1: 哎，那立呢是开始的意思嘛，对吧？然后秋呢是这个禾谷虫成熟的意思。立秋。秋呢，但是虽至，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呢还没有来到，对吧？此时呢还在中伏当中，暑气一时难消。晌午的阳光依旧热辣啊。民间有谚语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
0: 哎呦，立秋之后啊，昼夜的温差呢会变得比较大一些，空气当中的水汽凝结，晨间呢会泛起白雾雾的白蒙蒙的雾。此时节呀，每下一场雨的话，那么空气当中的凉意就会多一分。
1: 对，
0: 这便是人们所经常说到的一场秋雨一场寒。赶紧下雨吧，多下下雨，哎，这个凉爽的天气又会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了。
1: 那立秋至呢，农事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对吧？阵阵秋风拂过，田野上充满希望。稻浪呢开始镀金，果实呢压弯枝头，农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将在这个时节有所收获。
0: 是的，在古代的话，立秋呢是四十八节当中的第一个，其中一个格外的受到大家的重视。民间呢是有很多的一些习俗，比如说叫咬秋。什么叫咬秋呢？就是啃咬一些清凉的瓜果，寓意着叫咬住盛夏雨暑，防止呢秋后暑热反扑。
1: 对，
0: 那么在今天呢，大家可以买一个这个瓜果啊，什么都可以。对，苹果也可以。这个西瓜呢，你今天想吃再吃一天吧，是吧？晚上的19点多好像就不能吃。
1: 19点多。当然还有晒秋，对不对？
0: 是晒秋。
1: 房前屋后呢，晾晒的农作物呢，也是色彩斑斓起来，对不对？丰收的季节嘛，对吧？那立秋呢，正值这个夏秋之际，人们可能会有一些疲倦啊，精神不振，有秋乏之感。此时呢，可以进行适当运动，无论是慢跑、散步、瑜伽，还是太极拳、八段锦等，都能够强身健体，让自己保持良好的状态。
0: 对，
1: 那酷热的盛夏呢，就要结束了。凉爽的秋天呢即将来到，一场酝酿已久的丰收，一场春华秋实的沉淀，都将在阵阵的秋风当中如期而至。
0: 是的，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秋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愿我们辛勤耕耘，步履不停，播种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当中能够收获你我的美好。
1: 好，那这个分享到这里吧，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到一份美好。
0: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有没有安排好呢？你给别人安排也 OK， 或者是别人给你安排也 OK， 或者是呢，大家也可以在自己家里动手制作一杯这样的一个可口的一些这种饮品，都是可以的嘛。
1: 对，
0: 现在依旧天气比较炎热，大家也可以在自己家里呢去自制，比如说像酸梅汤啊，或者是一些荷叶茶等等，都是可以的。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去分享你的那些心情，你开心的那些事情啊。
1: 好，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来分享一首好听歌曲啊，即将跳播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方式。

0: 企联盟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线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无线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早晨9:10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互动消息啊。
1: 是的，有一位朋友给我发信息了，说你不出门了吗，姐？这出门也得把工作先干完啊，
0: 是
1: 吧？
0: 是啊，
1: 对，
0: 特别敬业这周啊，
1: 是得把这个自己手头里应该完成的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才能够出发，是吧？
0: 对
1: 对，那问一下这位叫旺哥哥的朋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给你媳妇儿安排上了吗？给你的好朋友有没有安排好呢？
0: 哎、是，今天都打折啊？
1: 今天真打折吗？
0: 打折。
1: 哎，你刚点的是哪家的奶茶？
0: 就是我搜了一个，就随便
1: 点。
0: 意思还要选择吗？
1: 对，
0: 就是打开之后，然后就上面就
1: 哪个有优惠就选哪个是吗？
0: 它打开之后最上面就有一个那个什么
1: 有活动是吧？
0: 啊、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
0: 广告，然后你就一点，然后它就自动给你选好了，然后你点就好了。
1: 几块钱？
0: 20块钱两杯
1: OK。 我现在感觉超过9.9的好像就有一点点奢侈啊。现在炒这个活动基本上就是9.9之内是能够接受的。对，今天应该各个奶茶店都会打折吧。
0: 串啊，
1: 对，我今天早间点开的时候发现那便宜的什么1块钱2块钱的都被抢完了。
0: 哦，
1: 只剩下16.9的了。
0: 16.9啥呀？
1: 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金额1块2块全黑了。然后16.9那个亮亮的。然后我就没有看到。
0: 消费吧。
1: 我心想算了，我还是点我最爱的咖啡吧。
0: 好，那今天其实也是怎么说呢，立秋嘛，是吧？
1: 是的，
0: 能够有所收获啊。
1: 对，
0: 今天的立秋呢是这个一年中第13个节气，是吧？就立秋之后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了啊，因为
1: 是又要过年了，是吧？我们这个时间真的是
0: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不随波逐流，是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回家包饺子炒菜去。对吧，我们就今天就来一个年夜饭，是吧？
1: 是的、其实有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像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那么最好的一种这种就是留存在记忆当中的方式就是照片或者是视频。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啊，你去翻看一下照片，翻看一下视频，就会觉得其实有些事情当时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时间过得好慢呀、但是这个件事情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妈呀，这个时光匆匆，
0: 对，
1: 一眨眼的功夫，是吧？就是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
0: 哎，
1: 对，刚
0: 时光匆匆，
1: 对呀、你前两天我们还穿羽绒服呢，是吧？哎，忽然天气就热了，就一秒入夏。
0: 对，
1: 这夏天好好的，怎么又一秒又开始穿起的这个长袖？
0: 对，天气又热起来了，是不是？
1: 啊，天气凉起来了。
0: 哎，那秋天呢，有一些冷知识在这里大家分享一下，是吧？秋天立秋节气到来呢，并不意味着秋天到来，而是这个立秋中的这个秋字呢，并不是天文学意义上的秋，也是。也就是这个太阳运行至黄经135度，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呢，其实是还没有来到的。那其实之前有这个路过天气预报啊，就是夏天啊、秋天它是有一个气象意义的。
1: 对，
0: 意义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是连续多少天啊，温度保持在多少度以上，才算真正的比如入夏或者入秋。
1: 对、是的。
0: 那气候上划分季节呢，主要依据在这个平均温度的变化来定的。一后约等于5天，就是后呢是平均温度，就是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度以下才算进入到秋季。你看，就是我刚才说到的、5天的平均温度在22度以下。
1: 对，
0: 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呢，我国很少有地方在此刻立秋，咱们山西差点立秋是吧？
1: 差一丢丢，这两天又不争气是吧？最高温度又攀升至30摄氏度，
0: 又回来了是吧？
1: 是的。
0: 那节气中的立秋呢，仍在伏天，这时呢暑热呢被戏称为秋老虎。名言当中有说到，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热气的消散和气温的降低呢都尚需10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大家最近降温明显吗？其实我觉得我们最近是升温比较明显啊。
1: 对，我们今年山西啊真是火爆出圈，是因为这个天气凉爽啊。
0: 对，
1: 那么送暑迎秋之际，田野间呀、充斥着这种就是禾谷丰收的一种喜悦。那说到这个时节啊，最活色生香的民俗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晒秋。
0: 对，人们将呢玉米、辣椒、红薯、南瓜晒满院落、晒满露台、晒满屋顶，农作物在艳阳的照耀下呢红彤彤、黄澄澄的，绚丽多彩，满是丰收的气息。清代呢就有《京都风俗志》中写道，说立秋日呢，人家亦有封食者，谓之贴秋膘。人们在立秋时节呢，吃肉、吃鱼、吃鸡、吃鸭， 通过摄入高热量食物补充营养增强体质来减少寒冬时节的疾病的发生。
1: 嗯，是的。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秋天的季节，大家呢就是吃东西的话应该格外留心。
0: 哎，要贴秋膘是不是？
1: 贴秋膘，这夏天这个膘是不是已经贴得够多了，这秋天再贴一贴啊，就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能量过冬了。
0: 对，
1: 这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吃起来那是非常的香啊，
0: 真香。
1: 但是要提醒大家，那么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不断的在提升，贴秋膘呢一定要恰到好处，
0: 对，
1: 千万不要吃太多，吃太胖的话不健康不说，你还得花非常大的力气去减重啊，这个也挺头疼的，
0: 确实挺累是吧？
1: 是。
0: 那当然除了贴秋膘呢，立秋还有啃秋衣赶秋的习俗。北方啃秋呢大多是吃西瓜，哎，吃西瓜。
1: 我家还有一个大宁西瓜，今天赶紧把它啃掉了。
0: 江浙一带呢则是吃桃更多一些，人们借此来表达啃下属下来迎接秋爽的喜悦。
1: 嗯，
0: 那在湘西苗族呢，在立秋时节会穿上盛装来赶秋，人们结伴而行，欢聚在传统的秋坡上，然后呢荡秋千呀，还有载歌载舞来庆祝这个丰收的季节的到来。
1: 是立秋之后啊，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养生。

0: 呢是讲究这个润秋燥啊。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秋天的时节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收敛神气，其核心在于一个收字。
1: 对，
0: 中医认为秋应于肺，而悲伤呢最容易伤肺。那么秋天的话呢，好像有人就感觉到跟这个季节是有关系的，
1: 是
0: 秋悲秋悲秋悲，一到秋天就会容易多思多虑。
1: 嗯，
0: 所以在秋天的话，大家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精神安宁，不急不躁，不可悲伤忧思，多听听好听的音乐，没事干的话多听听我们听见临汾的各档节目的直播啊，然后偶尔去跑跑步打打球，然后八段锦站桩等等，动静结合就可以心身康泰，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哎，那立秋之后呢，燥气当令，可以吃些梨呀、莲藕呀、百合等等性甘味凉的食物来补充津液。凉风有信，虽然呢立秋还不能够完全不能够全解暑意，但是北方呢至南方由山间至平地，暑热呢将陆续不再这个从前猖狂了啊。
0: 哦，是
1: 吹过脸庞的风呢也逐渐有了丝丝的凉意，丰收呢在秋意渐起中呢也是逐渐的开始酝酿啊，所以这个秋天的到来呢落叶之秋啊，就是虽然现在还不可能有落叶，对吧？秋季是收获的季节，
0: 对，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满满的这个丰收的喜悦，然后呢在前途当中继续前行啊。这个已经过半是吧，可以说这个已经过半，因为秋天来了嘛，是吧？不知道大家收获怎样呢，在今年这个生活当中，
0: 是一眨眼已经到了八月了啊。那么大家再坚持一个多月，哎，就可以放这个国庆的假期了。
1: 对，
0: 然后再坚持两三个月，又该过年了，是吧？时间过得还是非常的快啊！一年四季好像眨眼就已经更迭四季，这种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1: 是，那秋天呢？其实我们根据我们的标题也可以来说一说，是吧？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吧？我们说秋天第一杯奶茶到底温暖了谁呢？这个立秋之后呢，各大商家已经开始预热，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等等。
0: 对，
1: 哎，这个大家会选择哪个品牌呢，是吧？
0: 是，我觉得大家选择的话可能会跟这个每个品牌，有的人他可能就热衷于哪个品牌就会选那个品牌。
1: 对，
0: 你像我一定是属于跟浩东一样，哪个就是他会有一些这种上线的活动，哎，我就会选哪个，因为
1: 我
0: 觉得
1: 我是点开哪个在最上面就
0: 哪个在最上面，是吧？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是是是。
0: 对，说到这个奶茶的话，那每年这个时候，我今天就是不是去的奶茶店，我去的咖啡店。
1: 对，
0: 平时就只有一个小妹妹。
1: 哎，
0: 今天哇，三个店员在上班，好像
1: 做好了准备。
0: 对，我觉得每家店好像今天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这个秋天的第一杯什么什么，好像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仪式感啊。
1: 嗯，对。那当然，每年这个时候呢，奶茶店排队、外卖报单、朋友圈刷屏、红包截图、排队一小时买到奶茶的照片，配上仪式感三个字，一套流程走完，这个秋天才真正开始立秋，是吧？
0: 是的。
1: 是这个，其实这个它主要是什么呢？一份暖心的心意啊。
0: 对。
1: 对，它最初呢只是一份心意，这个呢是在这个2002年的9月，立秋刚过，一个女孩晒出男朋友给她转了52块钱，写着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是情侣间的小事，一杯奶茶呢却代表着有人惦记，后来全网爆火，商家跟进，平台造势，品牌营销，从别人有了你也要有到没有就不够爱，一杯奶茶变成了检验情感的硬指标。
0: 是，
1: 哎，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道德绑架了，是吧？
0: 是道德绑架，但是说实话，这种心意该有还是得有，是吧？就是哎，这个正在收听或者是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你给你这个亲爱的那个他点上一杯，虽然说这个。对吧，这个价格还是很优惠，然后呢又能够表达自己的心意，我觉得这种仪式感还是蛮好的。
1: 对，那其实它像一把尺子，是吧？收到爱啊，这个一杯奶茶呢，这个确实是一种暖心的这个支付啊。
0: 对，
1: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什么，商家的营销啊是占一大部分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些小
0: 仪式感
1: 的，
0: 对，今天各位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各位安排起来吧。那么在今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不单单会和大家去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也可以来和大家呢去分享关于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临汾人临汾事儿身边的那些事情。
1: 对，首先关注第一条消息，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公告啊，第10号2026年。这个提到呢是在体育专科的高职批和艺术专科的高职批，我省的体育专科高职批、艺术专科高职批部分院校因生源不足或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退档出现缺额啊，予公布公开征求志愿，征求志愿时间呢也是即将结束啊，这赶快抓紧时间，8月6号16点至

0: 8月7号的10点，还有40分钟左右的时间。征集志愿的要求呢是填报体育专科高职批院校，需达到我省划定的体育专科高职批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且取得体育专业考试成绩。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批院校，需达到我省划定的艺术专科高职批文化课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且取得艺术类相关的相应科类的一个专业统考成绩。符合条件考生呢，凭借考生号登录密码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来进行志愿填报。体育专科的高职批院校考生呢，可填报45个院校专业组。
1: 对，
0: 每个院校专业组呢，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艺术类的专业高职批院校呢，考生可以填报45个专业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呢专业组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同意调剂啊。
1: 是的，那么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最新的一个这个信息，这个公告的话呢，截止的时间是在稍后10点。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份需求的话，一定要赶紧啊，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一则这个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的一个招生征集志愿的一个计划的最新的公告。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那么最近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刷出来关于这个马拉松的那些事情，那么有一些这个爱跑步的一些朋友，这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两天也关注到有很多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在备战这个泰马，是吧？
0: 太
1: 原
0: 马拉
1: 松。
0: 对
1: 对,
0: 对，最近好像抽签了，是吗？还是
1: 对，好像我关注的我的朋友好像很多都已经中签了。然后临汾的这一场马拉松的话，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去年的话，这场马拉松是没有如期的举行。那么大家呢，更多的一份期待都是在等待今年这个半程马拉松正式开跑。
0: 哎，他这个已经定档是吧？在10月25号，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日子啊，
1: 非常忙碌的日子，我也非常喜欢啊。
0: 今天诗歌好日子啊，
1: 对，
0: 这天确实是个非常好的日子啊。
1: 是在2026年的8月7号的10点钟，报名即将开启，还有30多分钟的时间，37分钟的时间。这个是临汾半程马拉松，10月25号欢迎回家。如果说大家是一些马拉松跑步的爱好者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是在今天10点钟的时候，报名的通道呢将会正式的开启。
0: 对，这个要关注一下啊。
1: 对对，那除此之外，还有各位出行的朋友，还有一则好消息，就是8月5号开始啊，这个国内的燃油附加费呢是再次下调。这条消息好像在节目里已经分享过很多遍了，但是为什么还是不断的要和大家去分享？就是你在8月5号之前买机票和8月5号之后买机票会有一定的一些这个小小的变化啊。
0: 对，那从8月5号开始呢，销售的国内的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呢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呢，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的第三次下调国内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外出去进行外出去游玩的话，我觉得这个机票呢也是比较优惠的。
0: 好，那这个时间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心情啊。那大家可以来分享这个，其实这个立秋啊，你感觉外边的虫鸣都响了很多，是吧？
1: 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也能够听到外面的这个蝉鸣，哎，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有氛围的。
0: 好了，那这个就分享到这儿，感谢大家。那我们稍后呢会跳播广告，广告之后呢在下一时段咱们继续分享临汾身边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践行三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这动感的音乐啊，开始我们这一轮的节目，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调频 88.9 兆赫、调频 95.1 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当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大家可以打开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当中啊直接进行互动。为你而来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 FM 95.1 兆赫，我们现在的各档节目啊都是并机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收音机里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比较好奇那么主播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是怎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大家也可以在你就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情况之下打开这个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都是可以的。
0: 好，那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刚刚上轮说到这个灵魂马拉松这个开跑的这个这个可以预约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报名即将开始，早晨10点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这个参与一下啊。
1: 是的，这个报名的渠道的话、大家在网上搜索一下，本来说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网址，发现它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二维码。这个呢跟去年一样是龙井体育进行主办的，那么大家呢进行这个二维码扫描之后，点击就是临汾半程马拉松报名的渠道。刚刚呢帮大家试理一下，二维码进去之后有三重这个比赛，有云丘山这边的，然后还有一个外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临汾的半程马拉松，大家看准确之后呢进行报名。
0: 这个龙井体育在这个云丘山那个滑雪嘛，也是龙井体育。
1: 是你像去年，就是虽然说去年因为种种原因这场比赛没有正常的举行，
0: 对，
1: 但是所有的人收到那个大礼包之后啊，大家都是比较开心的、
0: 对，而且全额退款了嘛，是吧？
1: 对，所以说给大家的这种感觉呢，虽然说带一点遗憾，但是遗憾之余呢还有更多的一份惊喜。
0: 准时开跑啊，今年啊。
1: 是的。
0: 好，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身边事情。首先呢是山西首批快速充电桩在太原投运、太原投运之后咱们临汾就很快了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在8月3号呢，国网太原供电公司迎西充电站的全新一代的 V2G 啊车网互动的一个双向直流快充充电桩正式这个建成投运。该设备呢是省内首家落地的同类型的双向快充快放的设备，凭借先进的双向交互的技术，让新能源汽车化身了电网移动储能的单元，为城市的电力平稳运行注入了全新的动能。
1: 是的。那么据了解啊，这次投运的8台充放电桩的硬件性能突出，电压兼容覆盖了500伏到750伏的主流车型的区间，一体化集成快充快放双重功能，同时呢支持单枪双枪灵活切换使用。后期的场站的扩容，包括设备扩展便捷灵活，充分适配不同的品牌、不同容量新能源车辆的使用的需求。兼容2011版、2015版两大电动汽车的充电国标，是可以全面支撑各类并网型双向能量变换的场景。
0: 对，那依托全新的双向快充放快放的设备呢，有助于供电公司呢引导新能源车主在凌晨用电低谷时呢低价充电储能，在日间高峰谷时呢有序的开展车辆的反向放电上网，依靠分散式的车载电池聚合可调电力资源，精准的完成电网的一个消峰填谷，有效的平抑区域用电的一个峰谷差，提升清洁能源的消纳水平啊。那对于新能源车主而言的话呢，峰谷充放电的功能呢能够降低日常的用车成本，
1: 是的，
0: 停放的闲置车辆呢可以产生额外的一个放电收益，是一个双赢的模式。那此次建成的投运呢，标志着太原的这个供电公司在车网互动示范应用迈出了一个实质性的一步啊。这个首先是快充，而且可以充放电啊，这个就很棒了啊。
1: 是的，关注到在我们留言区当中有朋友说到，说浩东你跑吗？他敢跑吗？我们领导不吵他是吧？我就会阻止他。浩东要走的话，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许走。
0: 那天就是好日子是吧，怎么能去跑步呢？
1: 啊，他说跑步啊，我以为他说让你今天要跑去要溜溜班，不是？
0: 还说跑马拉松
1: 跑马拉松啊，跑马拉松，10月25号。
0: 你不懂他，你看是吧？
1: 10月25号，我想去报名。
0: 对，
1: 我想报名，想试一下啊。
0: 下一位朋友说啊，就说我买根吸管上大街，
1: 谁有奶茶我就插到他的那奶茶里喝，你不怕被打吗？要不然你被打一顿怎么办？
0: 你这个有点过分了是吧，你做法有点过分。
1: 是，你可以去垃圾桶看一下有没有人喝剩的这个奶茶，然后你把管插进去，有的那奶茶的杯子看不见你那个奶茶已经喝完，你可以假装你也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没有人笑话你。
0: 那你就是那星巴克杯子里面装那个什么自冲 自冲咖啡吗？
1: 哎，就是每次大家喝完那个咖啡杯子不要扔，对吧？哎，怎么这么聪明？我发现大家可以有啊。
0: 哎，好，那咱们这说完，哎，秋天第一杯奶茶，咱们来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吧？秋天奶茶的事情，在今天的8月7号迎来了立秋啊。那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个专家介绍啊，说秋天的话呢，讲究的是，中医讲究立秋养生要滋阴润燥，老年人、孕妇、儿童要积极的预防呼吸道的这个传染病，
1: 是
0: 日常饮食应该减少辛辣刺激，多摄入一些温润多汁生津润肺的食材，
1: 嗯，
0: 平稳过渡夏秋的一个交替的阶段。
1: 是
0: 立秋时节的话，可以准备一杯滋阴润肺的养生茶啊。那这里是介绍说，立秋时节呢，多地仍保持高温天气，湿热和燥气交织，
1: 嗯，
0: 一些人呢出现身体的一些困重呀、胃口不佳呀、口干上火呀、身体乏力等不适，那根据中医的顺四时调气血治末病的一个理念呢，立秋的第一份润燥茶饮呢，应该适配当下的气候，可以用百合十克、茯苓十克、莲子去莲心的莲子十克，还有银耳十克来煮养生茶，老人孩子都可以饮用。嗯，今天早晨就看到各大直播间卖莲子，我还想为啥呢，原来是可以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饮用啊。
1: 是，
0: 哎，那同时呢还要介绍说百合呢是润燥的佳品啊，这个味甘微寒啊，具有止咳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可以调节初秋燥热带来的心烦干咳、咽喉干痒等症状。而茯苓呢有养护脾胃的作用，莲子呢是安心清神，有助于缓解烦躁失眠的功效。而银耳呢也是一个润肺的功能，可以缓解比如说口鼻啊、皮肤干燥等症状，混合在一起呢，可能更适合于这个季节来饮用啊。
1: 对
0: 对，那立秋时节的话呢，护好脾胃是关键时刻啊。那同时呢，也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食用冷饮和冰镇的瓜果凉菜。脾胃虚寒的人要容易代谢失常，导致身体困乏腹胀。立秋时节呢，要养肺，贵在遵循循序渐进，坚持清淡的温润的饮食。立秋之后呢，昼夜之间的温差增大，呼吸道呢这个疾病易发，老年人和儿童需要重点做好呼吸道的一个疾病的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在立秋时节呢是不要过度进补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不要盲目的选用一些辛辣的温补的食材，会加重体内的燥火，诱发口干、长痘、情绪烦躁等问题。高血压患者不要盲目的服用保健品，以免发生血压的飙升啊。
1: 是，那虽然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奶茶的仪式感要有，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在立秋过后，各位朋友能够注重自己的养生。
0: 嗯，
1: 那么在立秋以后啊，每天呢大家给自己就是泡一杯养生茶。
0: 是，
1: 秋天呢是大家呢好好去滋养的一个时节，所以说这个养生茶大家可以给自己安排下来啊。
0: 对啊，这样一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对。
0: 好，那这个说到这儿呢，咱们继续来看很多朋友也是互动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1: 他说这种方法呢是比较省钱的，如果说万一被打的话呢，这奶茶钱就有了，你这未来的奶茶天天都有了啊。
0: 你这个
1: 不值得
0: 啊，太厉害了啊。
1: 是不值得，是不值得。
0: 对，
1: 来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临汾市人民医院前一段时间呢是有这个招聘启事，那么这两天呢是有部分岗位呢是要经历这个面试的，经历
0: 笔试啊。那这个笔试的这个时间呢是在8月8号，明天就是这个周六。
1: 嗯，
0: 是医疗一级岗位9点至11点，行政岗位呢是9点至11点30分，详见的可以见准考证上具体内容啊。嗯，
1: 是的。

0: 啊，那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那个笔试的这个具体的岗位，其中呢是有结直肠外科、甲状腺乳腺外科、儿科骨科、老年病科、风湿免疫科、麻醉科、急诊医学科、精神卫生科、影像中心医师，还有影像中心的技师、康复医学科、公共卫生科、党办还有院办。
1: 对，
0: 那么这些科室，如果说你应聘的都是这些科室的一些这种岗位的话，是要经历这个笔试的。
1: 对，
0: 那么这次考试医疗医技岗位是采取人机对话的方式啊。
1: 对，
0: 行政岗位是人机对话和写作的方式是进行的。
1: 对，
0: 笔试的内容，医疗医技的岗位是笔试科目综合医疗基础的知识。
1: 嗯，
0: 行政岗位的话，笔试科目呢是综合基础知识，当然其中呢是含公文写作。
1: 对，那笔试的须知的话呢，考生呢会在8月3号的9点至8月6号的18点，可以登录到这个临汾人民医院的网址来打印准考证，并粘贴一寸照片。所有考生呢，需于2026年的8月8号的8点，凭借有效的身份证、准考证、黑色中性笔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入座后呢，将这个证件放在桌子的右上角。
0: 嗯，
1: 迟到15分钟不得入场，结束前呢不得提前离开考场，这是一个临汾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啊。我们可以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考上吧，是吧？找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很重要啊。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哎，陈静买了个1毛1分钱的奶茶。
0: 啊，没有，这是刚刚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山西呢是发布了电动自行车的新规，有一些这个方式呢是要进行禁止的。
1: 哎，对，来关注一下这个很长啊，这个相关的新规啊。那这个具体呢，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生产销售方面吧，来简单介绍一下哈。
0: 对，那么生产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充电池还有成员头盔等一些配套的产品，都应当去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依法呢必须取得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的标志啊。
1: 对，那同时呢，电动自行车的销售者呢应当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并建立台账，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合格证明、发票等，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的宣传。电动自行车销售者呢应当在销售场所、醒目位置、电子商务平台这个产品的主页公示所售电动自行车的产品认证的相关的信息。那同时呢，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对申请进入平台销售电动自行车的经营主体身份、地址、联系方式等进行核验登记，明确经营主体在进入和退出平台、商品和服务质量的保障以及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呢的权利和义务。那电子的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加强常态化监测，发现平台内电动自行车的销售或者服务信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应当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及时的向有关部门来报告。
0: 是，
1: 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呢，发现平台内电动自行车的销售或者是服务信息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应当要求平台经营者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平台经营者应当配合。那禁止这个销售、拼装或者是违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电动自行车实施以下行为：第一呢是拼装电动自行车；第二呢是破解防篡改设计以及改装电动机、控制器和蓄电池；拆除或者是改动限速装置，使速度超过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要求；更换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电动机、控制器和蓄电池；加装伞具、车棚、车厢等改变电动自行车外观外形结构的装置，或者是高强度照明装置、高分贝喇叭、音响等影响通信安全设备，还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0: 是的，那么刚刚啊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这样的一个新规，新规非常长，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够在节目当中就是和大家就是分享的过多，因为它我们看了一下就很多页，我们帮大家来就是进行一下这个总结啊。那我们也关注到了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它有一个新规，它的新规呢，它其实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安全在里面。
1: 他提到呢，说这个新规呢也是覆盖了电动车的一个产销上牌骑行和充放电的全链条。
0: 对，
1: 还有超标车呢，也是过渡期呢，至2029年底禁止改装入户充电，还有规范了外卖和共享电动车的一个管理，并明确各类交通这个违法行分级的一个处罚的标准啊，这是一个详细的一个

0: 规则是吧？
1: 是的，
0: 是一个规定啊。
1: 对，我们所分享到的呢是关于在近期呢，我省是正式出台了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的一个登记管理的条例。
0: 嗯，
1: 那么条例呢是在今年的9月15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会正式的进行实施。
0: 嗯，
1: 那关于这个实施的话，也是为了更多的一些安全着想。那么新规呢覆盖了电动自行车它的生产销售，对吧？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上牌通行、停放充电、外卖共享车辆的管理全流程，那么对大家的日常的出行，它的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也是为了让大家呢，就是骑得放心，骑得更加安心。
0: 嗯，
1: 它对于从我们刚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生产就开始严格的进行把控，到后期的这个销售，它的也规定呢也是比较多一些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在这里简单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我们所分享到的9月15号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重点。
0: 嗯，
1: 首先呢，车辆生产销售它必须要符合这个国标，然后严禁呢私自改装、加装车棚散具。那么新买的这个电动车30天之内你要完成这个登记上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新买的电动车30天你必须要上牌。那么我们之前买电动车的话，可能我们大家就是想起来才去上牌，有的时候在等那个店里有一些好的这个号牌，它有好的号牌流出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想起要去上牌。
0: 对。
1: 那么之前比如说超标的电动车发放临时号牌，过渡期呢最晚是到2029年底，到期的话是禁止上路的。那么骑行方面的话，明确是年满16周岁的时候呢是才能够骑车，对吧？16周岁才能够骑车。那么成年人呢仅可载1人。那么驾乘双方的话你必须要戴头盔。那么现在在临汾的话也关注到很多人是骑自行车的时候他是戴着这个头盔，但是坐电动车的人可能就没有好好的佩戴这个头盔。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那么说到了这个我们驾车的安全，成年人是仅可载1人。有的时候我们在临汾的街道上见过前面一个小朋友后面一个小朋友。
0: 我见过一下带4个人的。
1: 这电动能带4个人吗？
0: 然后我们在路上我们
1: 就惊讶了。
0: 不是，我们一直想追上他，骑挺快，我们就追不上。
1: 就普通的那种电动是吗？
0: 一直想追上去看他到底带了几个人。然后这下我们总结了一条，就是人家这个是吧，都省得开车了。
1: 哎呀，但是很危险啊。
0: 一个车就带5个人，他就4个人。
1: 真的很危险，你知道吗？
0: 嗯，那确实挺危险
1: 啊。如果说发生了各种，
0: 快啊，
1: 对，发生了各种意外的话，你是来不及进行躲闪的。
0: 是是是。
1: 而且呢，你看成年人仅可载1人，那么驾乘双方的话，是必须记住，驾乘双方都得戴头盔。
0: 哎，对。
1: 闯红灯也好，逆行也好，醉酒驾驶，这个醉酒骑电动车，这也会有明确的罚款的一些标准，包括这个电动车驶入到高速快速路、高架快速路，它都是有一些明确的处罚的。
0: 对，那同时呢还有消防安全是吧，就条例也是严格禁止了电动车和电池进入到电梯和入户充电，也不能在楼道和门厅这个停放充电，小区物业需做好巡查的和劝阻。同时呢，针对共享电动车和外卖配送企业压实平台管理责任，不得用算法逼迫骑手超速来进行超速的违规，各类改装和假牌套牌还有过渡期后继续驾驶的这个超标车呢，也会这个分级来进行处罚。那关于这个处罚呢，这个贴近我们生活的啊，给大家分享两条。
1: 对。
0: 哎，首先呢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是电动自行车，就是绿牌那个啊，绿牌那个电动自行车。
1: 嗯。
0: 有两个罚款的内容啊，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呢处理警告或者是20元罚款。第一呢就是未按规定佩戴乘员头盔。
1: 嗯。
0: 第二呢是进入到城市快速路高架桥和未设置非机动车道物理隔离的隧道行驶。
1: 嗯。
0: 第三呢是违反规定载人载物。第四呢是车辆停放影响道路通行。那电动自行车乘坐人员呢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呢是按照前款规定来进行处罚的。
1: 嗯，是。
0: 那同时呢违反本条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处以50元，刚才是20元罚，这50元罚款。
1: 对。
0: 第一呢是未按规定悬挂号牌逆向行驶，还有就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闯红灯啊，还有就是进入到高速公路行驶，这太危险了啊，这个都是罚款50元的。当然我们提到的是电动自行车啊，跟我们那个乘用的那个电动摩托车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都是罚款50元的。当然我们提到的是电动自行车啊，跟我们那个乘用的那个电动摩托车是不一样的啊。
1: 对，就大家每天就是二轮的那个，
0: 对，
1: 就是上班
0: 上绿牌那个，对，
1: 那是蓝牌吧。
0: 绿牌，现在的绿牌是电动自行车，蓝牌就是摩托车了，电动摩托。
1: 哦，绿牌嘛、啊，我已经恍惚了
0: 绿牌就是我们那个最小那种啊，
1: 最小的那个、对。说到了关于在9月15号所发布的这个新规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安全的去行驶在这个路上啊。电动自行车，我们山西的话，它这个保有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家的出门的主要的交通工具，如果说是就近市区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电动自行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骑电动出门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那么这样的一个新规来了，从买车卖车、上牌上路到停车充电等等，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不允许你去改这个电动车，是吧？然后呢，骑行全程要佩戴头盔。你像现在我们小区关于这个电动车入户充电的这个事情，它管的也是非常严，基本上已经没有电动车去送上这个楼层。那么你像今天早间好像是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看到了，就是几年前在一个这个宿舍里，就是因为他的同宿舍的人把这个电动车的电池拿进宿舍去充，然后导致了火灾的发生，其中呢有一个人这个全身90%的烧伤的一个面积，确实造成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因为之前在这个就是咱们身边啊，我之前在那个天喜国际有一次去朋友家，就路过那个电动车棚，就看到有一个
1: 着火了，
0: 有一个地方就是着过火之后的一个痕迹啊。
1: 对，
0: 就是我，然后他那个车子就是因为还没，估计还没有处理啊，所以被烧到的车都在那儿停着，所以说还挺危险的。不过幸亏它是在车棚里，对，那也挺危险，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这个就多多操心吧，是吧？对，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就分享到这里吧，稍后呢会跳播我们的广告时间啊，广州咱们来分享一些临汾随手拍的内容，如果大家有一些疑问啊，想要反馈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反馈。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

0: 哎，好，继续分享到这里啊，感谢大家。那最近的一段时间呢，咱们临汾九州广场非常火爆，除了那个10月25号的那个马拉松鸣枪之外呢，还有就是最近啊，九州广场这个欢声笑语也是停不下来的，对不对啊？嗯，那嗯，其实这个这两天呢，这个九州广场呢也是迎来了这个第20届。临汾市的广场文化消夏月活动啊，目前呢也是在九州广场轮番上演，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艺术团体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武术团体呀、潮流舞蹈呀，还有健身气功呀、红色手舞等一些多重节目，在这个夏季也是在舞台当中轮番的上演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去这边去感受一下这种热闹的氛围呢，对不对？
1: 是的，最近啊晚间的话也是比较凉快的，大家呢可以去往这边去观看一下。
0: 是。
1: 那近年来我们也关注到，我市是深耕广场消夏文化惠民品牌，搭建了群众展示的舞台。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一场体育专场呢，是丰富了市民夜间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是。
1: 当然也是我市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鲜活实践。
0: 嗯。
1: 我市呢是以多种形式打造了15分钟健身圈，常态化开展基层健身展演，
0: 嗯，
1: 公益健身培训，推动了传统的武术、潮流健身还有银发运动的普及，
0: 嗯，
1: 实现老中青全龄段健身活动全覆盖，能够让这种运动健身啊真正的走进社区、公园、街巷，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对，
1: 让文体惠民实效，增进了民生福祉，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健康活力和奋进的力量。
0: 哎，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大家也可以去九州广场说去感受一下这样热闹的氛围。
1: 是的，哎，那么在今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一个暖心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关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对，
1: 其实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是说让在今天非得去花钱点那么一杯奶茶，
0: 是，
1: 其实我觉得甜的呢不仅仅是味道，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浪漫，一些小幸福，一些小惊喜啊。
0: 对，所以说呢，这个甜的不只是味道，是生活的浪漫，秋风渐凉。

0: 暖意不散，也希望大家岁岁年年能够温暖常伴，甜蜜常随。
1: 是的，
0: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祝各位秋日愉快，立秋快乐，今天记得吃饺子
1: 吃饺子我们周末再见，周末早间依旧是我们两位陪伴大家，
0: 明天早上8:30啊，咱继续不见不散啊，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

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了来了，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
2: 出发
1: 了。哎，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我是齐泽。
2: 好的，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瑜。现同时收听我们两套频率广播的听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

0: 播间之后记得左上角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
1: 哎，没错，
0: 你来了，是不是？
1: 对，你看今天这个标题哈，你好秋天，
0: 嗯，
1: 昨天是夏天再见，续上了啊。
0: 昨天我不在，哎，我就来迎接秋天的。
1: 哎，对，你看今天就是立秋的节气了，这个天会一天比一天凉快的，终于从这个夏天的燥热当中，我们要逐渐走出来了啊。
0: 立秋之后还有一伏啊，所以这个秋老虎，哎，你看立秋之前的天天下雨不断，然后立秋之后艳阳高照，
1: 哎，没错哈，嗯，这个立秋哈，并不是代表着到了秋天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是要到这个一个温度维持这么几天才能叫气象意义上的秋天，
0: 嗯，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觉得立秋了到秋天了，哎，我还是要这个生活当中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暑防晒，哎，备好这个防暑的药品啊，这个多补充水分，新鲜的果蔬要保，这个家里要备好充足的量啊，
0: 备不好怎么办，
1: 啊，那楼下有超市啊。那今天是立秋啊，你看今天还有一个仪式感，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嗯，
1: 哎，我这个看也刷到这样一条短视频啊，就是颜值较高的一方要请颜值普通的人喝奶茶。哎，今天我和曹鑫主播搭档啊。
0: 哎，大家来说说。
1: 我们你看，就是不用大家说啊。就颜值高的肯定是曹静主播哈，啊，
0: 那不一定，哎，大家来说一说，
1: 哎，
0: 应该齐主播请我喝奶茶还是我请他喝奶茶，
1: 对，就是颜值较高的一方要请颜值普通的一方，啊，
0: 谁来请谁喝奶茶，大家在评论区 Q 出来哈，让我们听一听哈，看看大家的想法。
1: 嗯
0: 嗯，一心爱佳佳说来了来了，欢迎你，
1: 欢迎欢迎，
0: 啊，老朋友，啊，
1: 欢迎你啊。
0: 嗯，
1: 今天这个第一杯奶茶颜值较高的请颜值普通的人喝啊。哎，这个我们先上节目开始先沾一杯奶茶，
0: 工资还没拿到手，然后先哎占点便宜是吧？
1: 哎，你看，你一心爱佳佳老朋友就说了，曹静请起主播啊，人家证明你看这个颜值高的一方，对不对？
0: 你下午上不上班？你上班我就请你喝奶茶。
1: 我这个为了奶茶，我可以专门来一趟。
0: 不，我要看看是不是你直播，不是你那就没有这杯奶茶。
1: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哈，也是提示各位，虽然说啊有这个说法，秋天第一杯奶茶，但是我觉得啊这个饮品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并不是很健康，啊，
0: 你爱喝饮料吗？
1: 哎，就是之前爱喝，
0: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大部分人就会是那个只要吃饭，或者只要逛街，只要遛弯都得买一个饮品在手上。
1: 对，我现在就是少糖啊，我喝的是少糖版本的，
0: 少糖它也是糖。
1: 哎，对，就是
0: 扎心的告诉你，
1: 少冰三分糖，
0: 所谓奶茶可能不一定都是奶和茶，
1: 对，就有一些植脂末啊什么的啊，就是不一样的这个配料成分，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量力而为啊，千万不要把这个奶茶当水喝哈。
0: 嗯，好的，来在这个时间段参与节目互动，在我们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看一下张朋友，哇，这个是好像外地朋友经常给我们打卡，他说主播想问问山西临汾标志性的建筑是什么？
1: 那肯定是大鼓楼啊。
0: 嗯，
1: 临汾有座大鼓楼，半截子插在天里头，是不是，啊，就是全国范围内最高的一座鼓楼的建筑啊。
0: 是的，我去宁夏中卫的时候，然后就是说也有一个鼓楼，然后哎找了好久，然后发现它真的很小，嗯，完全没有我们临汾的这个鼓楼大。
1: 哎，是，而且就在这个闹市区，就在这个街道当中，你可以从这路过，也可以站旁边看，最重要的是还可以上到上面去啊。
0: 对，
1: 可以登临到鼓楼上面去，
0: 去纵览一下我们临汾市区的全貌。
1: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标志性建筑啊，嗯，就是最有标志性的。你像其他的华门啊、姚庙啊，也都属于这个标志性建筑啊。
0: 但是，哎，临汾鼓楼它是因为在我们的中心位置，是不是？
1: 哎，
0: 而且呢，它是贯通的什么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哎，想考考曹鑫主播，这四面八方这四个牌面写的。
0: 我本来想考你的。
1: 哎，北达幽并，南通秦蜀。西控河汾，东临雷霍，哎，
0: 嗯，
1: 你看这个考不到我啊！
0: 你太厉害了，
1: 因为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会和他见面，你就都不用去专门查。
0: 我觉得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哎，
1: 对。就是怎么说呢？你看，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我最近就想，哎，策划一下自己就开始记日记啊，或者是就是写那个旅游日记。嗯，为什么？就是我会发现，我经常也会去回忆或者思索，就会发现好像就会遗忘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前年旅行的地方，我可能就忘了。就别人问我，嗯，哎，你去过那个地方吗？然后我就在找照片，想，哎，去了干了什么？然后，哎，可以避坑的是什么？做什么样的攻略？
1: 是。
0: 我可能印象当中就是近两年，是不是老？嗯，好了，
1: 哎，确实是啊，记性不好了，
0: 怪不得你不敢把我再往老了叫了，哎，天天就叫什么？
1: 哎，人儿。

0: 啊，
1: 鱼儿啊，鱼儿啊，鱼儿的
0: 江鱼儿曹鱼儿哈。啊，你看这个张就说了，主播这个建筑是古老的建筑还是新建筑、啊？
1: 老建筑，
0: 老建筑啊，
1: 嗯、
0: 是有一个这个外层的刷漆啊，有这个
1: 翻新啊，那是
0: 修
1: 缮、
0: 啊，
1: 哎，
0: 对，是之前就在这儿。
1: 我们一会儿给你科普一下我们的老鼓楼好不好、
0: 啊？对，
1: 哎，接下来呢，一心爱家家他就说秋天了，就来一首周杰伦的《风》吧，各位也可以发送一些秋天想听到的歌曲。
0: 缓缓飘落的这个枫叶像思念啊，来听这首周杰伦的《风》。

0: 风里面的这个歌词啊，就唱的是秋天的意象，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哎，雪花落了一地，就是这个像有点秋末的意思了哈。
1: 哎，是的，不太适合初秋，但是吧，那个意境吧，我觉得非常符合其主播的心境。
0: 哎，对，没错啊。我今天早上看了一条资讯啊，就是这个女生们容易伤春。嗯，男生们容易悲
1: 秋，
0: 哎，我觉得确实有道理啊。哎，对，一年要结束了，是不是？哎，
1: 我们来看一下张说，希望能够介绍一下鼓楼的历史渊源，是吧？哎，那就跟大家说说，可能因为我们在抖音直播开始就面向了全国的朋友，有很多每天在我们评论区留言咨询来临汾玩什么，是不是推荐吃什么等等，去哪里打卡。哎，然后今天呢，那我们就说说我们的临汾鼓楼，既然我们的外地朋友就有需求，是不是？
0: 哎，
1: 来了解一下。那说到鼓楼呢，它叫平阳鼓楼，
0: 哎，又称大钟楼，为这个临汾市中心的位置，始建于北魏，楼上存有金明昌七年1196年铸造的2500余公斤的大铁钟啊。哎，
1: 对，你上去可以敲敲钟啊，就是那种感觉。
0: 哎，没错，
1: 现存的建筑是1983年然后去修复的，因为在1948年的时候它是毁于战火，然后呢又进行重修，然后再进行一些修复，是不是？
0: 哎，对，没错啊。这个二层的回廊可以俯瞰全城，就是这个周边它算是比较高的建筑之一了哈，没有这个高层建筑。哎，所以这个登临鼓楼上面去可以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全貌的啊，这个视线啊，风景呈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1: 那说到这个鼓楼呢，其实呢它是基座是正方形，周长160米，边长是各40米，然后座高呢是8米，楼高大概是43.76米，建筑面积是1600平方米。
0: 对，
1: 刚刚我们提到鼓楼的四面都有一个牌匾。
0: 哎，是的，
1: 牌匾上就有不同的字指明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哎，
1: 而且代表我们临汾地区四个方向的不同位置，是不是？
0: 哎，没错，
1: 连接的这个县区。
0: 哎，也再一次证明了临汾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1: 嗯，
0: 哎，属于这个交通枢纽的位置啊。
1: 对，
0: 交通咽喉的位置。
1: 嗯，
0: 哎，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兵家必争之地。
1: 是的，是的。那四个牌匾什么东临雷霍，
0: 哎，
1: 就是东边可以望到雷首山和霍山，西控河汾，那就是西边可以控制到的是黄河汾河，
0: 哎，
1: 南通秦蜀，南边可以达到的是关中和巴蜀。
0: 哎，没错，
1: 北达幽并，北边可以至幽州并州，也就是太原方向。
0: 哎，太原大同方向啊。
1: 哦，
0: 这个我们这条母亲街啊，鼓楼南北街，这个老临汾人都叫它秦蜀路啊，是不是？
1: 嗯，对，
0: 哎，所以说这个也有这个渊源哈。我就是认识的这个在临汾本地生长的这些人们来说，都叫它秦蜀路啊。
1: 嗯，
0: 哎，就是比较亲切的一个叫法。
1: 嗯，
0: 哎，对，
1: 是的。然后呢，因为它在鼓楼，是吧？然后我们现在是鼓楼西、鼓楼东、
0: 哎、鼓楼
1: 南、鼓楼
0: 北
1: 街，
0: 哎，对，
1: 然后再往南叫秦蜀路，是吧？
0: 嗯，
1: 再往北叫北城。
0: 哎，对，
1: 是吧？就是这样去划分到的。如果说你是外地朋友不太了解，
0: 嗯，
1: 你可以先去我们临汾博物馆，然后去看一看历史文化，去了解一下我们临汾。
0: 哎，是的，没错，临汾博物馆是这个值得大家去来这个城市先打卡的地方啊。
1: 对，
0: 先了解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而且用身份证就可以，没有门票啊。
1: 嗯，对，啥身份证，免票的。然后周一是闭馆的啊，周一它是公休，然后2、3、4、5、6日，然后早上应该是9点吧，下午应该是4点，就不能进入了，5点就要清场。
0: 哎，所以说这个暑期啊，有时间可以来临汾走一走，看一看啊，来这个感受到我们当地这个厚重的历史文化，还有这个先进的这个城市的一些发展变化。
1: 嗯，然后呢，看完临汾博物馆干嘛呢？到中大街、长兴中街去坐旅游巴士。
0: 哎，双层的。
1: 双层旅游巴士2块钱，然后你就可以绕我们的主要街道，它包括鼓楼，是吧？然后鼓楼南北街，然后古城路附近，五一东西路。
0: 嗯，对。
1: 然后呢，一圈就是去看一看啊，街边的风。
0: 然后干嘛呢？去吃碗牛肉丸子面啊。是吧，接逛了，哎，该饿了
1: 、
0: 哎，
1: 这一上午就结束了，是吧？
0: 对，下午接着逛哈。去哪儿啊？我们去这个图书馆啊，去这博物馆就先去过了哈，去瑶庙啊，华门啊。
1: 不，然后就近到我们师大门口去。
0: 哎，这个铁佛寺
1: 又叫大云寺嘛， 是吧？然后去看一看我们这个

0: 一些文物建筑、哎、
1: 市区有很多这个值得我们去打卡的一些这个古建筑一些景点啊，就是在市区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体验了。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博的信息内容哈、啊嗯、山西省博物院发布了延时开放公告，来了解一下。
1: 来关注呀，2026年的8月7号到8月30号山西博物院主管地址是太原市滨河西路北段13号，每日开放时间调整为9点到18点，17点停止入馆，周一闭馆、哎、现在是有时间延长了。
0: 对，这刚刚不是说我们林文博物馆应该是5点就是闭馆，然后4点要停止入馆哈、嗯、不知道林文博物馆有没有一个调整，稍后我们再来搜寻一下。
1: 哎，暑期是参观高峰期啊，建议观众提前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合理安排行程，严格按照预约的时间段入馆参观，它有一个时间段的这个划分哈。
0: 嗯，
1: 你今年到几点、哦、今年到几点，
0: 以前呢它是不分时间的，就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5点、嗯、是吧，然后呢就是你不间断都可以进入，现在因为人多它可能就要分时段来进行。
1: 哎，是的没错，我们这个山最近一段时间啊，山西蓝块也被这个冲上热搜了啊，就大家都来山西避暑，然后我看到我朋友拍的这个他去博物馆的这个画面啊，就走廊里全是人，人山人海的状态。
0: 那要这样说，我觉得不是哪专属于哪个城市，
1: 哎，
0: 那就是每个城市的博物馆都适合避暑。
1: 哎，就是很多人来山西避暑嘛，然后去打卡博物馆。嗯哦、哎，就这个
0: 感觉很好、啊、就说明人多是吧？
1: 哎，是的，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提示大家，今天立秋有些地方是真的凉快了，大家知道吗？
1: 嗯、
0: 啊、那比如说哪里哈，像东北地区辽宁沈阳啊，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它的最高温度从30度降到不到25或者27、28度。那在华北一带8号也会迎来降温，比如说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都会降到30度出头，闷热感会缓和不少。但是呢，对于江淮江南地区来说，8号之后可能会迎来降雨的影响，高温呢也会明显缩减。长江中下游一带10号的前后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以上。
1: 哎，富二代高压终于被赶走了啊。
0: 大家可以通关一下这个8月份的天气，然后选择你是不是有即将出行计划安排，是吧，选择一个适合
1: 的
0: 城市。
1: 哎、是的，没错啊。立秋如约，三伏上与暑气虽然依旧在大地蒸腾，但是秋意却已经悄悄地探出头来了。作为秋天到来的序曲，夏与秋在这个地方来相互交织，造就出这份独有的时节的况味。在立秋的饮食当中，大家有没有这个特别关注的这个立秋的饮食，或者说在这个秋天当中你家要格外去专门准备的东西，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也就是说今天立秋了，你家有没有特别仪式感迎接即将到来的秋天呢？大家可以说说今天哈、
1: 哎、
0: 主打吃什么。
1: 哎，就是我家有一个习惯啊，就过了立秋就不吃西瓜了。为什么呢、哦、哎，因为容易拉肚子啊。
0: 对对对。
1: 而且立秋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啊，立秋之前买的西瓜的口感和立秋之后你再买西瓜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送上跟秋天有关的歌。这一首歌曲呢来自房东的猫，叫做秋酿，各位有听过吗？很好听的一首。
2: 我们都穿你满身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

0: 前还没有出现啊。
1: 动物，我们今天动物园里这个老猫还暂时还没睡醒。
0: 哎，这个怎么说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是这个立秋节气，今天中午准备吃点啥呀？你看，一到这个节气啊，这个节日啊，饺子是必备的啊。
1: 嗯，
0: 这各种馅的饺子，这个桌上离不开这道美食啊。
1: 哎，那说说面对暑热，我们说秋后还有一伏是吧？有一些解暑小吃。你打卡过吗？比如说去广西一定要吃什么？
0: 酸野啊，
1: 酸野、哎、酸野就是把一些时令的水果用辣椒红糖去腌制一下，然后呢酸甜开胃祛湿，可以应对湿热、嗯、
0: 但是我总觉得你看这些水果啊，像芭乐啊，芒果呀，这个猕猴桃啊，跟辣椒放一块儿，是不是有点黑暗料理的感觉？没有吃过啊。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可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觉得就还好，
0: 把水果和辣椒和盐拌在一起。
1: 我是在厦门，我吃过那个青芒果去蘸盐，
0: 嗯，
1: 就是那种粉质的东西，这我觉得就还可以接受。
0: 哎，
1: 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你看广西它属于那个湿热嘛，
0: 对，
1: 所以当地人可能就想了一些方法，因为广西盛产水果，
0: 嗯，
1: 所以那就想了一些方法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哎，是，就是和辣椒蘸一会儿，我总觉得有点黑暗啊。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这个饮食的这个习惯啊、嗯、来关注啊，这个绿豆汤、酸梅汤，绿豆汤清热解暑，但是有一个地方的绿豆汤我到现在都没接受了啊，就是这个苏州的绿豆汤，
1: 嗯，
0: 苏式绿豆汤
1: 里边放
0: 那个糯米，绿豆还是完整的这个颗粒啊，
1: 嗯，
0: 然后放青红丝，
1: 嗯，
0: 然后放点这个薄荷水，
1: 哎，
0: 这个东西我就到现在都没有接受了，这不是跟主食一样吗？这喝完饱了，这中午不用吃饭了。
1: 其实在南方很多地方都食用的就是米酿，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糯米哈、嗯、它其实就是发酵的一种食品、
0: 哎、
1: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很清爽，尤其是就会作为佐餐的一个饮品。
0: 哎，是的，这个不是米酿啊，它这个就放的这个实体糯米啊，
1: 嗯，
0: 蒸好的糯米，我就还专门去看过这个配料啊，这不就是一杯这个粥吗？
1: 那个什么，就是比如说什么一只酸牛还是一只酸奶，然后那个、
0: 嗯，
1: 然后不就有那个什么紫米酸奶之类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不是一样的道理？
0: 哎、就感觉差不多哈啊！啊，来分享一下四川这边的，就是餐后仪式，就是甜凉凉的甜品，像冰粉啊，哎，里面放上各种水果干果，舀一勺这个红糖水，
1: 还有豆花啊。
0: 哎，没错，新疆伊犁这个酸梅汤和这个普通酸梅汤不一样啊，是用这个乌梅、杏干、葡萄干、黑加仑等配料手工熬制成的，这更浓郁一些感觉啊。
1: 对，它就是原汤料。就更、嗯、哎酸一些本味、啊、
0: 对，再有就是我最喜爱的
1: 清补凉、嗯、
0: 哎，之前买过一个罐装的还很好喝，就是我
1: 就买那个牌子
0: 哎
1: 春光，
0: 哎对没错啊，最早是卖这个椰子糖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我的爸爸当年从这个海南回来的时候、
1: 嗯、
0: 拿了很多这个椰子糖、
1: 嗯、
0: 哎就是春光写的最早的、
1: 嗯、
0: 还有椰子粉
1: 榴莲糖、
0: 哎、对、
1: 哎、都是春光牌的、嗯、然后来他开发了很多新的产品，
0: 哎是这个味道还不错啊、
1: 嗯、
0: 再有这个立秋有这个咬秋啃秋瓜的这个习俗习惯、啊、
1: 人家有啃秋瓜，你是不吃西瓜，
0: 哎就过了立秋，咱就我身边也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就过了立秋这个西瓜确实容易让人肠胃不适啊，
1: 嗯，
0: 因为可能是水分太多，或者说这个气温低了，会凉着肚子的感觉啊。
1: 对对对，因为西瓜它属于寒凉之物啊。
0: 对，
1: 嗯，它其实不属于大甜之物，它属于大寒之物。
0: 哎，对，哎，那立秋这一天，这个天津啊、安徽、四川、山东等地方都有这个啃秋瓜的习俗啊。再有就是这个季节最好吃的一个水果，
1: 桃子，
0: 哎。你喜欢吃硬桃还是喜欢吃这软桃啊？
1: 我喜欢吃硬的，就那栗胡桃，我喜欢那个掰开然后啃咬的感觉。
0: 哎，我喜欢吃这个软桃啊，就是
1: 老了，
0: 就是手里给它，
1: 不是老就是小，就是、
0: 放在手里它软的，
1: 哇，
0: 都软了，你拿吸管往进一插，
1: 我不喜欢。
0: 一口浓郁的桃汁到嘴里啊，我觉得口腔里满满都留下这个桃子的香味啊，
1: 完全我俩不是一类人，要么不太喜欢，我喜欢娇漂亮主播坐在这个位置。
0: 哎，怎么说呢，就是我以前也爱吃这个硬桃啊，就是这个硬桃它储存时间太短了，你这两天你不吃它可能就这个风味就不是那样一个风味了，
1: 那不就变软了吗？
0: 就开始吃这个软桃啊，它其实没有变很软，那就是外头已经是这种脱水的感觉了，
1: 哎，
0: 不是那么脆了啊！
1: 你喜欢吃那个水蜜桃？
0: 哎，是，对，
1: 哎、是吧？应该是这样子的哈。嗯、那第一口甜蜜是留给桃子的秋天。
0: 哎，那在八月份还有一个水果要站到 C 位了，那就是葡萄。
1: 哎，
0: 我说到我们临汾啊，哪的葡萄有名？考考你啊。
1: 贝西，是不是？那推着车都喊贝西葡萄，贝西葡萄。

0: 哎，说到这儿哈，咱不管就是不管它是不是北溪的，这个摊前头这个牌子上一定会写北溪飓风葡萄。哎，我就这个地方产这么多，产量这么高吗？整个秋天都在售卖啊。
1: 然后呢，我们来再说说秋天还要吃什么？梨是吧？这个梨就非常适合秋天润燥，然后解腻。秋天的梨的汁水还很多，饱满。我们临汾的梨，玉露香梨，
0: 这个酥梨，可以熬一锅这个酥梨汤，这个雪梨水。
1: 对，玉露香梨它就适合啃咬当水果吃，然后酥梨它就适合去做梨汤了。
0: 银耳水梨羹是吧？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属于秋天的这个美食啊。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也会稍后继续分享一些各地的美食，包括
0: 莲藕也上市了啊。这个季节的莲藕味道也在线了。
1: 饮品啊，主食啊，蔬菜啊，瓜果，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大家的信息，这个什么足矣，哇，好多这个不认识的字哈。
0: 火星文字啊。
1: 齐主播昨天
0: 有你
1: 红烧肉吃到了吗？
0: 没有啊。没有，真没吃到啊。老猫抠哈，就是到最后我们呼唤他的时候，
1: 他消失了吧，
0: 这个人已经消失不见了、啊。
1: 你看今天都不敢出现呢。
0: 对，没错啊。
1: 然后呢，米李杰他说了一说到春光，我就刚好在春光食品集团大门口。
0: 哇哦！
1: 你在海南春光食品集团门口吗？
0: 他是海南的，这个朋友是海南的一位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
1: 哇塞！
0: 就是好羡慕你们啊，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芭乐啊、椰子啊、香蕉啊。这个西瓜呀，就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啊。
1: 然后呢，却卖出飓风葡萄、土门红提，
0: 就是北溪飓风、
1: 临汾飓风葡萄和
0: 土门
1: 的
0: 红
1: 提。
0: 红提上市稍微晚一些，要到这个8月15以后了。葡萄上市的时间会早，这两天在这个路口已经有这个售卖的了啊。
1: 我今年去了一趟吐鲁番，就是我说去新疆的时候不想去，因为觉得它很热，地表温度可能就60-70度，然后室外温度在40度左右，然后回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中途暂时休息一下，就去了吐鲁番。然后去到了吐鲁番的葡萄沟，你还记得以前课文里有这篇课文吗？
0: 语文里面有课文啊。
1: 对，有这篇课文，就是2年级下才上册葡萄沟，然后就去了吐鲁番的葡萄沟，然后所有的家户这个房屋顶上，
0: 人家是基本上各家各户都有葡萄架子。
1: 对，然后它都是那个布嘛，就跟顶一样，它要接住熟了的葡萄。
0: 对，就是熟透之后掉下来的哈。各家各户都有这个葡萄，而且桑葚很多哈。这个路边全是桑葚啊，
1: 这么大颗的桑葚。
0: 对，
1: 我当时就说这肯定是那个黑莓，然后人家就桑葚5块钱、10块钱一盒。
0: 对，你如果去这个村庄里走一圈的话，都不用掏钱啊，站树下就吃饱了。就是我看这个博主们发啊，自己没有去过，但是想去啊，这个地方让我向往了很久。水果自由也算是啊，
1: 你也可以去哦。
0: 而且这边这个无花果也很有名。
1: 对对对，
0: 不用剥皮，
1: 每家院子都有无花果，
0: 是不用扒皮直接拍扁了。我觉得这个味道也挺甜美的啊。
1: 跟我们这个地方生产的无花果不一样，
0: 人
1: 家是那个黄色的外皮，个比较大一些。
0: 就是、
1: 我们这边都是那个绿色外皮，然后是红色的芯儿嘛，是这种感觉。然后呢，雀麦说芭乐是什么？没吃过。
0: 番石榴啊，就是学这个番石榴啊，也跟你没吃过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梨的外表，玉露香梨的外表，但是切开里头是粉红色的。
1: 对，然后很治愈、
0: 啊、
1: 很好看。
0: 是，
1: 然后里面有一些籽，就是类似于葡萄籽，然后它很硬哈。
0: 对，
1: 提示大家吃芭乐一定要削皮然后去籽，因为吃籽会容易便秘。
0: 是，对，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这个热带水果之一。
1: 然后呢，雀麦，你不知道芭乐什么，你可以去什么便利店买一个芭乐的雪糕。
0: 你知道什么味儿了？
1: 因为它有一款芭乐雪糕，就跟芭乐做的样子一模一样。
0: 是不是有点小贵呢？有没有可能遇到刺客啊？雪糕刺客
1: 8块还是10块、
0: 啊？那挺贵的啊！对于我这个买东西不问价的人来说，如果拿到这个雪糕，
1: 买东西不问价格，怎么还会嫌贵？
0: 对，我去一看8块，我就有点僵住了啊！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已经拿都拿了，又不好意思放回去。就是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啊？就买东西有时候不问价格，突然间被刺客给刺到了啊！
1: 好的，继续分享好听的旋律，在此时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实时互动。来自苏慧伦的这首《秋天的海》。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好的，伴随秋天的这首《秋天的海》，我们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汪主播哎准时来了哈、嗯、今天我们又要聊跟汽车有关的事，今天聊点什么呢？
1: 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夏天嘛，高温车子被晒的一些事情吧。
0: 嗯，
1: 就说夏天您的车如果长期在那个太阳底下啊，不遮阳的地方放着，这样的话哪些地方有可能就会被损坏呢？
0: 哎，也就是说你如果一个夏天不怎么开车，结果它竟然暴晒，
1: 对，
0: 你有没有担心过你的车子有哪些部件可能需要在你开车之前去做做检查，多关注一下它？
1: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这样。首先就是车外头的这个车漆了，这个就类似于我们人的这皮肤是吧，啊，你要人呢你狂晒一下你肯定是晒黑了是吧，晒得蜕皮了啊，晒得裂了，
0: 晒红了，
1: 对， 对，晒红了、
0: 嗯、
1: 晒得变色了是吧。其实对于汽车来说它也是这样，这个油漆这东西其实它最不容易这个被晒坏的，但是你如果在长期啊在那个烈日下放着，时间长了它会一些氧化呀，会一些变色呀，会一些变质呀、
0: 嗯、
1: 这些是都有的啊。
0: 嗯，
1: 它就是什么呢，因为阳光当中有个紫外线，这个紫外线它这个成分呢是能够改变一些你的这种光线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吧，要不然大家每年到夏天是吧，哎，这遮阳网呀、啊、什么什么都会买的，然后都给车蒙上了、
0: 嗯、还要套个车衣是吧？
1: 对对对，都会，就和我们这个穿这个防晒服一样。
0: 对，女生要戴这个面罩、
1: 哎、
0: 眼镜是吧？
1: 只露俩眼睛啊，是吧？
0: 不，墨镜一戴也眼睛也不露。
1: 对对对，有一次我记得是江山突然给我打一声招呼，我说啊，这谁呢？我说真的都不认识。

0: 哦，后来他说啊，哦，他一说话我才知道是他，因为他就露俩眼珠子，墨镜都没戴。你比他更狠，墨镜还戴啊。其实车也是这样啊，就是他这个外头的这个层油漆层的这个寿命一般是超过汽车使用寿命的，往往是十年以上但是你这个车漆被暴晒啊，顶多可能就会出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出现一些变色儿。你白车可能晒晒着发黄了，是吧？发黄，而且这个时间长，也确实是还漆可以开裂，可以起泡。哎，这个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它这个厂家的问题了。严格来讲，你这个变色是允许的，但是如果出现这个裂纹啊，出现这种起泡呀。这个是值得投诉的，这个不应该的，你不应该弄的这个这么低劣。另外，你的油漆面，你可能汽车刮蹭过是吧？你原来这个补过呀，原来处理过呀，是吧？难免有些小事故刮蹭，就那一小片处理过，然后就这小片可能是就容易老化了，因为它毕竟和原厂的还是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配方啊什么什么还是不一样，
1: 是的，
0: 它这个使用。寿命和质量，这个是都能看出来，也是容易出现一些老化的。不管怎么说，首先就是车的外观总体来说啊，是影响不会大的。变点黄啊，或者是轻微的变点色儿，你都十年了，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真的是烈日晒一晒，它就起泡了，或者是它裂纹了，或者什么了，这个它确实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啊。值得您投诉。相信，大家如果。尤其是刚买回去的车啊，尤其是新车，这个就是很爱护的啊，这种什么遮阳网呀、什么防晒的什么的，它都会选择。
1: 但是时间一长了，你就就跟这个新家装修一开始说这个墙壁千万不要给我写写画画，不要磕了碰了，可能过了一两年就觉得哎呀没事儿，就这样吧，谁家不是这样呢？
0: 是是是，这个买车也和过日子一样，刚开始都是甜蜜期嘛，是吧？时间长了无所谓了，该咋咋吧。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一旦出现这种裂缝啊。起泡啊，这种还是处理一下，因为你这个长期不处理的话，对你里面车里面呢，可能还有更深的一些损伤，下雨啊、雨水这种浸泡啊，可能损害面是越来越大。
1: 板金，然后
0: 就
1: 生锈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损失面可能是越来越大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这种高温情况下，就是轮胎了啊。这个轮胎啊，它也是和这个我们之前专门有一天我记得也是咱们俩人
1: 对说过轮胎，
0: 专门讲过这个轮胎
1: 压的事儿
0: 啊，说过这个轮胎。因为轮胎是就和类似于我们人穿的鞋一样，你是这个越是高温的情况下，这个汽车的轮胎是和地面是直接接触的。你想一下，我们空中感觉气温都40、41，那个地面温度是多高了，是吧？夏天我们可能会经常看那种视频，直接打个鸡蛋啊，那鸡蛋在地下，
1: 对，六七十度，
0: 对啊，鸡蛋可能在底下都成型了，所以那个轮胎它和地面是直接接触的，会很烫，所以。有的人就担心啊，是不是爆胎或者是其他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也专门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一般情况下，这个正规的轮胎，人家生产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些系数啊，比如说你的系数2.0、2.5，然后它那个高温是多少，人家这个绝对在那个范围之内的，一般是不会这个出问题的。
1: 所以你就买那个正规的有品牌的轮胎，
0: 主要是正规的轮胎就行了，这个轮胎的温度和地面接触，如果你在行驶在摩擦，那个是50-60度，那是没问题的。如果你跑高速的话，轮胎的温度就接近100度了。所以轮胎的橡胶其实比你想象中是要耐热的多，我觉得这个大家没有必要过度的担忧和担心啊。你像人家赛车的那个热熔胎，
1: 那都不仅100度了呢。
0: 对对对，热熔胎。我也是最近啊，我给我那小摩托换了俩胎，我才知道什么热熔胎，什么半热熔胎，什么什么，普通胎是吧？
1: 对，看你这个出行的需求是吧？
0: 对 对, 对，你看你什么需求？但是我觉得，咱弄个半热熔吧，就是半热熔就对于这个地面的温度，它就有很好的一个接触了。这样的话，越是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下，或者是有时候有下雨，地面稍微有点湿的情况下，这种轮胎的这种制热效果可能是就是制动效果啊，可能是更好的。我们刚才也说了，你像那个 赛车的，他们肯定啊，用的这种热熔的啊，人家准备的时候也要把那个胎还要暖来暖去，把车胎加热到60到70度，然后打上，然后才走，就是让轮胎有一定的温度，抓地力更强，哎，这样的话更安全，更放心。

0: 所以暴晒的时候呀，对于轮胎，我觉得大家没必要过度担忧啊，因为你那个胎这点温度，这个厂家他们都是有考虑的。另外还有就是夏天这个太阳角度高度的角度是比较大，你可以理解为太阳都是垂直照下来的，轮胎其实就是被车身挡住了，一般它晒的话可能就是晒外头这一点，是吧？你大部分还是遮阳的这种状态的，所以车身本身也是轮胎的一个遮阳伞嘛，也会晒不到的，所以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对于轮胎就是大家没必要过度的担忧，只要你的轮胎的这个品质啊，还在这几年之内没有出现太多的裂纹，没有出现那种异样啊，什么起个泡啥的，然后你的胎压过一两个月测一下，足够正常就 OK 了，这个没必要这个过度的担忧啊。另外我们车除了这个轮胎之外呀，你这个车外身上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橡胶的配件，比如那个前雨刷，比如你车的这个密封条，这都是一些橡胶的地方。橡胶用的地方，所以这个在高温的状态下呀，对他们同样也会有一些损坏的。我觉得尤其是前面那个雨刷，
1: 对对对，那个应该是频率更换最多的
0: 一
1: 个部件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前面紧紧的贴着那个玻璃那个东西，是吧？一晒，然后那一高温，它那个接触的
1: 这个非常有意思。我去新疆有一次在加油站加油，然后这个加油站的这个销售就推销，就说买这个玻璃水哈，说他们这个玻璃水擦玻璃非常干净。然后现场我们在边加油，他就边给我们擦车窗然后呢。然后就买了两瓶嘛，然后就是然后自己就用路上就用雨刮器刮的时候，然后我老公说这也没有很干净嘛，我说那车玻璃刮的干不干净跟玻璃水没关系，跟你的
0: 刷
1: 雨刷有关系，
0: 那可能就是雨刷用的
1: 时间
0: 长
1: 了，
0: 对，然后高温情况下晒的它可能就有一些裂了，然后你有点变形，这样的话这就是类似于你化妆的时候用的那个设备，是吧？是吧？我不懂你们女人的江湖水有多深啊，但是我总觉得你们可能这么拍一拍，然后再抹一抹，这个雨刷就相当于抹一抹。
1: 我最近就用雨刷了，就的确比拍的要好一些，
0: 是吧？
1: 先雨刷再拍。
0: 对，你看你这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但是回到我们车前边啊，它确实是那个东西，因为它长期和这个玻璃是
1: 接触的，然后它是裸露在外的，
0: 裸露在外，而且玻璃那个地方一晒极度的高温，所以它确实是容易出现一些变形的，你这暴晒的时候就发硬发白发脆，你再呱啦呱啦一刮可能它就啪啪
1: 对
0: 出现断或者什么，
1: 有可能有一些如果很就是很硬很坚硬还没有到断的前提下，它可能会给你的玻璃刮出印儿来，
0: 对对，
1: 就
0: 所以这种橡胶性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尤其是这个前
1: 过了夏天是吧，
0: 这个
1: 要检查一下
0: 前边这个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雨刷这个啊，你要是出去相信一样啊，
1: 长途
0: 到哪
1: 长途自驾前，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最近就像我们这七月底八月初，这也是一个雨季的高峰期，好多地方都会降大雨，如果降雨太大的时候，你那雨刷子又刮不太轻，
1: 对，
0: 确实是对你的视线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橡胶物件，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再次提醒。这两天这今天又周五了，我相信这周末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要出行，都要到附近玩一玩，或者是都要怎么着。但是还是提醒您吧，把这雨刷该检查检查，该换就换。或者是您要是跑很远的距离的话，我觉得完全后备箱这个留一个存一个，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东西也不太占地方嘛，这样的话也是对您安全的一个保障。毕竟这个车的前边雨刷子非常重要，我觉得类似于我们的眼睫毛了这帮你挡一些异物啊。
1: 对，
0: 让你看得更清。还有一些那就是这个车的这种内饰。它也是容易被这个晒坏的，这些内饰啊，比如说你的这个，你的座椅什么皮革、皮纹，这些东西，你的内饰晒了，它是高温，然后那个时间长了，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啊，所以呢，这个内饰晒过之后，真的就不会变得有些耐用了。你要在高温的情况下，你可能拿一些这个比较锐利的东西，无意间可能碰一下，本来它可能就没事儿，常温的。但是那种高温的情况下，那没办法，咵，可能就拉了一个口子了，
1: 对
0: 吧？这个确实是有的。
1: 好的，那马上跳过半点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0: 续回来来说说汽车在夏天过后我们要注意哪些零部件呢，去检查一下它们，在你的汽车长时间在外暴晒之后，你一定要对它们格外的关心哦。稍后回来。
1: 像你在对面一样，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5: I yet listen to you.

0: 好的，那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临汾交通云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我们接下来继续出发啊！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谈论的是跟汽车有关的问题。各位关于汽车交通出行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抖音直播间呢是听见临汾，搜索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点击关注，在评论区发送内容观看直播。那关于其他的我们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留言信息，比如说安迪说的这个话题，稍后来回复你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让汪洋主播跟我们继续聊一聊夏天，如果你的车长时间放在外面去暴晒，然后有一些零部件，你是不是就会有一些担忧呢？它会不会被晒坏呢？我们继续聊。嗯，
1: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内饰啊，很快的就起来是吧，要把你的屁股烫熟了是吧。
0: 对，那也所以如果说其实你但凡要长
1: 很快的就起来是吧，要把你的屁股烫熟了是吧。
0: 对，那也所以如果说其实你但凡要长时间放在一个地方，你知道你就给它做一些遮阳措施。
1: 对对对，
0: 你不想买车，你就买那个前车的那个挡的是吧，放在前车玻璃。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各个玻璃都把它挡住，是吧，减少一些损伤。
1: 是是是，除了这个座椅之外呢，还有一个小的这个细节，就是这个车的开门的这种门把手。有的那它也是塑料的嘛。但是那个东西如果长时间那种高温的

0: 状态下，它也会发生一些质变的。
1: 嗯，
0: 所以尤其是你这老车，什么10年、15年了，
1: 嗯，
0: 哎，时间很长了，你也许真的有一天你要长时间，我觉得有些车可能时间越长了越不心疼，就扔在路边或者就扔在哪儿，就长期晒着，实在是有用了就过去咱开一下，可能你一拉的门把手咵嚓就碎了，是吧？就真的。这些这没办法，这些都是必须的这种东西，还是做一些这个防晒的处理，这样的话可能是更好的。尤其是夏天，最近这段时间这种高温的状态，当然了，今年我们整体感觉还是
1: 雨水多一些，
0: 对对，雨水多一些，没有好像极度高温什么40度的，就那么几天是吧？
1: 嗯，
0: 啊，不管怎么说，今天都立秋了。
1: 但是你就长时间如果停在外面下雨的情况下，这个车的外漆被雨水冲刷，它也会有一些影响对它的表面，是吧？因为我们知道雨水当中它含酸嘛，
0: 对对对，
1: 有酸性。
0: 对 对, 对
1: 嗯。嗯，那今天我们主要分享到了这个车辆暴晒哈、啊、之后夏天大家会有一些担忧的情况，那你可以提前去预防一些，有些地方我们可能就会忽视，就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雨刮器，然后车的门把手，
0: 对，
1: 是吧？再包括车的内饰，你总觉得哎，外面会晒着，里面没事儿哈，就这种。而且如果说你的车辆长期就已经确定你可能有事儿出门，你有没有地下车库去保护它？那你要在户外停车场长期停放的话，一定要记得车里不要放什么矿泉水啊、打火机啊、易燃易爆的，就比如说女生的那个防晒喷雾，就是带压力的，
0: 对对对，
1: 带压力的这种哈、啊，然后。这种都容易在高温天气下发生一些
0: 爆炸，
1: 对，然后如果这个聚光、我们知道这个聚焦镜哈，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通过你的车玻璃发生一些自燃啊，就是可能
0: 没必要的这种损害吧。
1: 哎，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交通问题啊，筒子发了一条信息说同方向双车道弯道可以超车吗？同方向
0: 双车道的弯道，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就是看地上的那个标线，如果它是虚线的话，这个就是允许你的嘛，如果是实线的话绝对不允许的。
1: 对，就是白色、我们知道它双车道它是白色，中间是一个白色的线来做隔离的，就是代表是两个车道，但如果它画了虚线它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实线
0: 是万万不可以、
1: 就不可以，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尤其你像一些高速上、你看
0: 对对对，
1: 它会有这样的情况，它会虚线实线分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尤其是你比如刚出服务区，
0: 对，
1: 是吧，或者临近服务区的时候，它都会是变成实色的白线，它就提示你不要超车变道，这样就很危险。
0: 因为这个你在这些区域你可能刚出服务区啊，或者是刚登上这种高速啊，这个时候可能车多呀、你这个一个变向真的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更不容易这种变速了。你像同方向双车道啊、这个就是看地下的这个车线的标识吧，还是提醒一下。另外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夏天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也提到轮胎。我们接下来还是想说一下这个轮胎，就是换轮胎的时候呀，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吧。有的人可能这个轮胎坏了，咱就换一个啊。
1: 哎，
0: 有的人
1: 哪个坏了换哪个？
0: 换哪个是吧、有的人还有一种习惯是，咱先别着急换呢，咱什么前后左右对角线呢调整一下啊，磨蹭蹭几年又过去了、又过去了。有的是前驱发动嘛。过几年咱换上俩，把钱都换了，后头不换，是吧？反正是大家可能是都有自己的这种换胎的一种选择吧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啊，你说一次性换一个好吗？我觉得一个，除非你这个就是四个刚换了，但是有一个发生了很大的损坏，那没办法，咱确实是换一个。但是你同车你都跑了这个。什么什么3-5万了是吧？7-8万了、然后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换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不可
1: 怎么说呢，因为新轮胎跟旧轮胎一定是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它可能略微有一点点高度不一样，或者磨损程度不一样，你可能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哎，比如说往哪边打方向和往另一次打方向就有不同的感受哈，就是为什么说不建议只换一个，是因为就怕发生一些这样的情况的存在。
0: 对，首先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你不要换一个，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轮胎一次性，我觉得啊最少换两条，这个是比较合理的。然后你如果就只换一个的话，这样会导致你 这个轮胎有一个新胎，你搭的不管你搭左边还是右边，您这个左右两边的轮胎就是一新一旧，这就跟人一样，你穿两只鞋，一只脚穿的耐克，一只脚穿的呼啦板，然后你
1: 一个有高跟，一个是平底，
0: 然后你走路的时候能舒服了吗？那么你的车同样也是这样呀，是吧？这左边是新轮胎，然后右边是旧轮胎，你这个车子的方向就是容易跑偏的，两侧轮胎的刚度不同，胎面受力方向就不同，产生相应的这种力度也不同，从而导致车辆方向就不同。所以刚换的轮胎和旧轮胎相比，这个刚度明显也不一样。这个抓地力啊，是什么这种弹性啊，这什么都不一样。就跟鞋一样的这个道理。所以呢万我不要是吧，咱就换一个，这不可取，最少你换俩。如果是前驱轮胎的话，你是前驱动的话，你两边前边两个同时换，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都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吧，可以说。因为后胎你不是这个驱动的，可能没有很大的那种损坏，有的时候是真的能用啊。其次就是你只换一条轮胎啊，如果车子要过弯的话，它这种危险就是容易侧滑或者是甩尾。旧轮胎磨损越大，它的这个侧偏的刚度就越大。抓地力不行了嘛，和你的鞋脚后跟那摩擦性，你已经光了，你当然你会滑了。同样的情况下，如果人家穿的是那种新鞋，什么好鞋，同样下了那点雨，下了那点雪，人家就抓地力很强，就没问题的。所以你两个轮子，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旧轮子那边抓地力大大的就不行了，这样的话会导致你前轮不足转向度的这种变小，车子的稳定性就更差。而且不足转向度越小，车子的转弯时候更容易这个转向过度。另外对于后轮来说，磨损越大的轮胎，不足转向度反而是越大，这样的话车辆也是更加可控。这也是为什么换胎的时候要把旧的轮胎调到后头啊，新的轮胎在前边啊。另外呢，磨损如果超过2/3，最好一起换。这个呢，就是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轮胎磨损超过了2/3，那最好就是一起换，因为磨损的越多，那样的话抓地力啊、制动力啊、什么危险性系数就更大。因为当新胎的花纹的深度减去 1.6 毫米的这个耗损的标志深度之后是3等分，分别是使用早期、中期和晚期，你这个轮胎上基本上也能看出来啊。总花纹深度是8毫米的这种轮胎，使用早期和晚期的这个偏侧度增加量很少，中期度变化就比较大了，早期一般可能看不大出来，然后中期就比较大了。这个侧边刚度的增加大约就是28%。当前轮胎侧边如果增加30%，不足转向也就减少了70%。也就是说，旧轮胎到了使用的后期，比较容易出现甩尾啊、侧滑呀，而在中期问题都不大。就是这个轮胎，尤其是到了后期，真的，该换就换。一般的话，它就是你的这个里程数啊，你的车可能是跑了多少里，这个就应该换了。如果有的车它是开的不多，里数很少，但是你年限，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
0: 你放置很长时间，你也不开，但是它毕竟这轮胎是橡胶，对，这种是自然损害。这跟你买一双鞋一样。你说你这鞋你买下来你也长时间不穿，你就在家里面鞋柜搁着，是吧？你搁了5-6年，你拿出来这么一掰，可能你的鞋底子就断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
1: 它风化嘛，
0: 对对，
1: 然后你像皮衣，家里的皮衣、皮包，你不保养，它都会出现那个裂纹啊什么的。
0: 它都是有一个寿命嘛。所以这个不要觉得这个轮胎这个无所谓呀、是吧？有的就说旧的轮胎只要不爆，咱就没必要换，哎，咱就能走。但是我觉得还是从安全角度来说吧，不要这样啊，这个为了大家还是这个，毕竟开车嘛，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
1: 这是跟大家说到夏季用车的事儿哈。这个时间段我们筒子不是刚问这个同方向双车道弯道可以超车，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弯道。弯道呢，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是，无论是怎样的弯道，它
0: 都不能
1: 超车。
0: 只要是
1: 弯道。所以我们刚才可能纠结于这个双向双车道同向，那其实它的重点在于是弯道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当中就明确规定，行经弯道 陡坡

0: 隧道没有超车条件的路段不得超车，违反的话呢，处罚是扣3分，罚款20到200元。如果因为弯道超车引发事故，通常会负全责或者是同责，严重的时候还可能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弯道是不可以超车的啊，不管你是几车道都是不可以超车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嗯，不管是这个什么高速呀，还是普通的国道啊，还是什么、像什么乡道、
0: 农村路、从村道路啊，
1: 道路上头有那个标线的话，在弯道的时候，它肯定是画的实线。
0: 对，
1: 画的实线的意思就是你不能越线。
0: 嗯，
1: 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是肯定有这种提醒的，因为弯道是最容易出事儿的地方。
0: 是的，
1: 如果你像刚才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如果你这轮胎还
0: 把跑偏了、
1: 哎，长时间就没换是吧？
0: 换了一条、
1: 哎，对，换了一个。这个时候你在弯道的时候，这弯你这个跑偏的系数就更高，就更危险，嗯、更不要超。
0: 对，
1: 减速，弯道减速。嗯，慢慢的过，观察，
0: 跟着前车保持车距是吧？等到了直道视线良好，可以看到有虚线段的时候，再去超车啊！宁慢三分，不巧一秒。嗯
1: 嗯，对。
0: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哎汽车板块跟大家分享到的用车方面的内容。感谢汪勇主播，我们稍后再见哈。
1: 稍后会再见的。
0: 好的。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九四点六，不对不对不对啊，FM 八八点九啊，习惯成
1: 什么意思？是要走了的意思？
0: 就是下午是
1: 再见不送
0: 八八点和九四六啊，上午是 FM 八八点九，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九五点一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下午是八八九和九四六啊。
1: 我这什么意思？开门，你出去。
0: 到十二点就自动切换到下午模式了啊。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直播的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的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锁定收看直播，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啦。
0: 没错。
1: 这个广告时间段看看大家的信息啊，清风徐来说十分理解，然后却卖说没打喷嚏怎么啦怎么啦，没事没事哈，很正常。
0: 现在今天中午吃板面吗？哪儿的板就是临汾哪儿的板面好吃啊？想问问大家，我找了很久，这胡同也钻了，这个大街也走了，没有找到这个专门就是我
1: 原来在长宁中街这个路。

0: 口有一家，不知道现在还开不开。
1: 就比较少啊，我找了好几条街都没有找到，鼓楼东没找到，这个叫什么体育街里没找到，还有这个鼓楼南这边也没有见这个板面啊。
0: 嗯，
1: 哪儿的板面好吃啊，可以分享一下。
0: 对，那个缺麦可以说一说你今天准备去哪儿吃安徽板面哈。
1: 对，哪一家啊，哪个街道当中。
0: 板面
1: 来分享一下这个板面，安徽板面。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今天是立秋哈，就是可能会买一个这个奶茶来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回回血啊。也可能再搭一件，比如说买个这个小蛋糕，
0: 甜品，
1: 哎，给自己犒劳自己，贴贴秋膘哈。但是啊，想分享给大家，不建议大家买这个深色的蛋糕。哎，我那天就是也是朋友过生日啊，买了这个灰色的，我觉得还挺有这个创意。
0: 给男生买的是吗？
1: 哎，对，还挺有创意的。
0: 上面有没有什么汽车呀？

0: 这些全是色素，你不要要这个，我给你换纯奶油、纯白奶油，不要加颜色。
1: 哎，是的，有一些你看就是
0: 他会告
1: 照片或者视频，
0: 因为好看嘛，
1: 因为他加滤镜了啊。
0: 嗯，他就好看，就是因为他得调色，就是色素很多才能调出你想要的那些五彩斑斓，46、48色、24色，可能就100多种颜色那种啊。他正常的这个色素如果没有达到互相调调调，就跟画板一样。它不可能出来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1: 相关的这个行业也表示哈，说正规门店不会为了追求夸张的色彩过量的添加色素的，同时优质食品色素成本较高，大批量使用也是不现实的。
0: 嗯，
1: 可能你看到这个视频里发的呀，照片的
0: 调色了是吧，
1: 这个照片调过颜色啊，你当买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么艳丽了。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少吃这个看着颜色就不是我们正常食物颜色的这些食物啊，
0: 就是你在选的时候就一定要避开一些。还有一些枫糖蛋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一些给小朋友啊或者是女生买的时候，它的造型很独特，比如有蝴蝶结呀、什么气球啊，你就看着它就是蛋糕做的，但它其实全部是糖，而且是色素混合的糖。
1: 对，
0: 这个就不建议使用了。
1: 哎，是的，这个高油啊、高糖啊、高脂的食物，我觉得还是生活当中要控制一下啊。
0: 嗯，就是
1: 过生日，你看一年吃一次可以，如果隔三差五来个小蛋糕、来杯奶茶，哎，你这个体重会越来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负荷会越来越重的啊。
0: 对，买一些那个添加糖少一些的，是吧？然后就是水果，应季水果多一些的。
1: 哎，对，劝麦说，我计划买根吸管啊。上大街哪有奶茶就插里喝，容易挨揍啊。
0: 省钱的结果就是挨揍是吧。
1: 哎，对，容易挨揍啊。各种口都尝到了，今天这个揍也挨得差不多了啊。他说这么省钱，省钱不是这么省啊。
0: 哎，你有没有勇气就上街问大家讨一杯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没有，我没有这个勇气啊。
0: 就是我看到一些短视频，我就很佩服那些有勇气的人，比如说上街给别人拥抱，或者是就是，
1: 哎，
0: 不是有一个。
1: 你吃顿饭吗？
0: 对对对，然后。
1: 那我天天给我做顿饭。
0: 对对对，哎，然后不是有一个那个四川的朋友，他去西藏是奖励了他50万块钱吗？
1: 哎，是，
0: 他就是从四川打车去西藏嘛，然后就问，有没有人可以带我去西藏？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有点疯了，
1: 哎，
0: 就是从
1: 可能有点不太正常啊。
0: 对，从四川开车去西藏，然后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也不太敢，但我就非常佩服这种人，非常有勇气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
1: 对，这个他说啊，要是打我的话，就有奶茶钱了，这咱钱不能这么挣啊！哎，可不敢有这想法。
0: 这个不可取啊！如果你看到齐主播拿了一杯奶茶，刚好哎。新鲜出炉你可以 哎，但是别人就不要太这样做了。
1: 哎，是的，没错啊，这个也是开个玩笑。大家这个今天刷短视频啊，就很多人都在发这个啊，我花了5毛钱买一个这吸管，看想喝什么口味，看谁买了尝尝喝一口。
0: 所以他说的是那个短视频当中的内容哈。
1: 哎，对，就是，
0: 你看我
1: 买个吸管，
0: 我真的是阿姨级别的，不怎么冲浪。
1: 哎，你冲的是2G网啊。
0: 对。
1: 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点啥？我觉得这个立秋啊，确实是需要给自己点生活的仪式感。
0: 哎，我们上时间段不是分享了一部分吗？就各地区的有一些，
1: 哎，
0: 还有一些应季的食材，是吧？一些食物、蔬菜类的，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波主食类的，也许就给了各位一些灵感呢。就有时候，尤其对于上班一族，再加上我们这个中午会午休的城市来说，大家就会很烦恼中午吃什么。
1: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做这个麻烦的东西，可能这个午休时间就不够了。
0: 嗯，
1: 做简单的东西，我觉得中午好像没吃好一样啊。
0: 嗯，
1: 哎，
0: 然后我们来说说，像湖北人在秋天第一锅是吃什么？
1: 莲
0: 藕排
1: 骨
0: 汤。
1: 哎，很有名，就是我同学也是大学室友，他是武汉，家在武汉，
0: 哎，
1: 来山西求学，他就
0: 然后又回武汉了。
1: 他就跟我们讲，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喝这个排骨莲藕汤。
0: 嗯，
1: 为什么是冬天？因为这个藕是应季的。如果你夏天喝的话，它口感好，你没有那么绵密。
0: 嗯，
1: 哎，这个藕是这种类似于粉粉的藕，它不是那个脆藕啊。
0: 哎，那这个汤的灵魂就是入口烧脆，但有很绵密、有粉糯的感觉的藕。
1: 对，哎，没错啊，这个正是应季的时节啊。
0: 是，然后呢，南方人还喜欢用莲藕来做糖水。比如说那个有那个糯米藕，你吃过吗？在南京就是江苏这边糯米藕里面加的
1: 糯米，之前那个
0: 以前什么有一个什么店的也卖，
1: 某嗨就有这个啊。
0: 现在还有吗？应该是
1: 到冬天会有啊，这个应季的也是。
0: 这个很好啊，然后呢，然后比如说加入一些木薯是吧？莲藕木薯汤，或者是加入一些圆子、芋圆之类的，嗯。
1: 对，你看就吃的，一说吃都快流口水。

0: 口水开始打嗝了哈。
1: 哎，雀斑说他在安泽，所以不能告诉你在哪里吃板面，因为他在安泽。
0: 有点遥，安泽，哎，就是我之前去过一次啊，这个确实是个好地方啊，气温又不高，
1: 嗯，
0: 哎，物价也不贵，
1: 哎，
0: 生活起来
1: 安逸哈、
0: 哎，很安逸的一个城市啊。
1: 你在瑶都区还不够安逸，
0: 总觉得好像这个工资赶不上这个花销啊，就总有点这感觉。要去这个地方更安逸一些啊。
1: 嗯，然后
0: 再有就是梭子蟹，这两天这个海鲜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有这个带黄的呀，口味鲜美的，陆陆续续在开海了啊。
1: 对，但是你可能就要买一些，像我们可能就大部分吃的是江苏的梭子蟹是吧？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这个母蟹是吧？带黄的。
0: 哎，对。
1: 那我们这个立秋前后最早的一波蟹呢，是在浙江宁波、嗯，哎，他们这个贴秋膘就靠海味，然后尤其这个梭子蟹肉质细腻、高脂肥满，哇，这个你肯定要流口水了。
0: 哎，对，现在吃这个梭子蟹刚刚好，如果吃大闸蟹的话还有点早啊。
1: 对，大闸蟹还不
0: 黄还没上满、嗯，你看，就是一到这个秋冬节，特别是八月十五前后，我就会都会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几个这个大闸蟹。
1: 怪不得你不安逸呢，
0: 哎、回家蒸一蒸、啊。
1: 想安逸还能吃螃蟹。
0: 这个它其实没多少肉，但是吃的这个乐趣很好。你用它的腿把它的肉挑出来，哎，就是很有玩味哈、啊。
1: 你就是
0: 一方面更多是玩啊。
1: 好残忍，用它的腿把它的肉挑出来。
0: 因为没有买这个拆蟹的工具，你看有吃螃蟹有文吃武吃，
1: 对，
0: 文吃要买这个蟹八件、
1: 嗯、
0: 武吃就是拿起来就啃哈、啊，就自己没有这样的工具啊。
1: 我觉得对于你的这个口腹之欲来说，你不太适合生活在安逸的城市。
0: 挣点钱全炫嘴里了是吧？再有就是我们这个一到节气啊，一到这个节日啊，必备的饺子。
1: 北方人就是这样嘛，
0: 哎，对对对，
1: 哎，今天吃啥？今天吃点饺子呗，是吧？嗯，
0: 哎，
1: 所以呢，东北人大节小节美食都是饺子，我们山西人也一样，就是每每你说一到过节的时候了，就是回娘家、回婆家是吧？哎，回自己家，然后爸妈就说：“哎，咱们今天包饺子吧，就很正式的一顿饭。”
0: 哎，是的，没错啊，就是我最近也是解锁了一道这个饺子馅儿哈，酸菜肉饺子，就是东北酸菜，
1: 很好吃。
0: 你买回来，如果你受不了酸的话，你可以多洗几遍。
1: 嗯，
0: 你能吃了酸，你少洗几遍。
1: 哎，
0: 这风味还不一样。
1: 对，
0: 哎，就是放点这个肥肉，稍微多一点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酸菜没有什么这个油脂啊。
1: 嗯，
0: 特别是在这个肥肉在锅里煸一煸，煸出这个油，哎，再这么一和馅儿，哎，真的，我解锁了这个酸菜馅儿之后啊，别的馅儿就已经不爱了啊。
1: 对，然后我之前是去河南，应该在林州，就跟我们山西交界的位置，去那个市区嘛，然后也是这个商场里，然后有一个这个东北菜馆，就是开在商场里，
0: 嗯、
1: 他们家就是卖东北馅饺子、
0: 哎，对，
1: 然后还有东北的铁锅炖，然后因为商场里嘛，大家想象铁锅炖都特别大锅、
0: 嗯，
1: 他们家就是那个一小锅小锅，
0: 哦、
1: 两三口人你就可以享受一顿铁锅炖，
0: 对，
1: 然后不同馅儿的饺子，鲅鱼馅儿的、虾馅儿的，然后这个酸菜馅儿，而且它每一份可能就是五六七八个，
0: 哎，就是都可以尝到，
1: 哎，非常棒，
0: 这也是对于什么商家的一个建议、啊。
1: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有一家这样的正宗的东北饺子馆？
0: 你像这个之前有这小份菜，哎，就有过开过这个店、嗯、小份菜，
1: 哎，
0: 你可以土豆丝啊、西红柿鸡蛋呀、啊，
1: 嗯，
0: 你可以一样选一小盘，
1: 对，
0: 你吃的量就是菜样多了，价格就是正常菜的一半啊，
1: 嗯，
0: 甚至有这个豆芽啊，有这个限量的，就是不是限量，有这个
1: 拼的，
0: 哎，限时优惠的，可能一块两块就能吃一份，
1: 真好棒。
0: 当时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模式，但是奈何怎么就是
1: 它好像经营不太下去，
0: 哎、
1: 大家觉得？
0: 我在找这个饭店的时候就已经是淡出视线了啊。
1: 嗯，雀斑说呢，安泽确实凉快，然后就地取材。
0: 嗯，
1: 什么叫就地取材？做什么？
0: 做什么就地取材啊？
1: 你是在安泽吃安徽板面，然后让齐主播在瑶都区找安徽板面，是不？就地取材是这个意思不？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点啥？今天是立秋节气，可以吃个饺子，吃碗这个炸酱面都是可以的啊，给自己贴贴秋膘。这确实这个夏天炎热，我们这个食欲不好啊。很多人夏天都已经瘦了好几斤了啊，有一个说法叫苦夏，为什么呢？就是体重下降了，食欲不太好，天气凉快之后要给自己贴秋膘这样一个说法。
1: 我为什么没有瘦那么几斤？
0: 哎，就是你看我哈、啊，就已经这个夏天瘦了有四五斤了已经啊。
1: 啊，你马上要秋膘长起来了，
0: 对嗦一口啊，就中午回家不想吃了。
1: 你看刚立秋就想吃肘子了的人，
0: 对，没错啊，就今天中午就十分想吃肘子，而且是这个大舌上的肘子，普通的都不想吃啊。嗯，
1: 你看看是哪个小区门口挂的什么彩虹门啊，
0: 嗯、
1: 或者是。饭店门口有这个，哎，是吧？
0: 好像福田里办喜事的人少啊。 天

0: 凉快了都大家会这个有喜事的安排，
1: 所以贴秋膘就在天凉快的时候去吃席儿的时候贴秋膘哈。
0: 哎，对，大家今天中午吃点啥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正在进行当中，也可以推荐你想要推荐的这个美食。
1: 哎，找一首好听的歌吧。
0: 来分享一首好听歌曲，丢火车乐队的《秋城》。

0: 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1: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

0: 来自丢火车乐队演唱的《秋城》，一首跟秋天有关系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那这个秋天大家这个立秋时节哈，在这个补秋膘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如果你是平时就摄入这个高脂肪高蛋白质食物比较多，这类人群就不太适宜贴秋膘了、
1: 哎、
0: 本身肥胖营养过剩患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就不宜贴秋膘啊。来分享一下啊，
1: 本身肥胖你还要去吃大肘子吗？
0: 哎，就瞬间一盆凉水浇下来哈、
1: 啊。但是有一些食物它也能贴秋膘，不一定就是肉啊什么之类的。
0: 对，比如说这个豆类啊，大豆啊，这个
1: 奶制品、
0: 豆皮啊这类的、豆类的，
1: 鸡蛋、
0: 哎、
1: 是吧、
0: 哎？
1: 蛋白质都是不错的，都可以作为贴秋膘进补的选择。
0: 哎，是的，没错，大家这个也是要科学合理的，根据自身这个健康状况来调整饮食、啊。
1: 那别人干啥你就干啥，
0: 对，不能盲目跟风、啊。
1: 那是吧？那有点傻。
0: 哎，是的，这个夏天确实啊，容易有这个苦。苦夏啊，身体这个体重减轻啊，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用过分的关注这个啊。
1: 对，人呢他身体就有一个自然的循环，他有一个自适应阶段，他天气热的时候他、哎、自然而然他的脂肪就会摄入的少一些、然后到冬天我们就说人会自动的就会给自己补充脂肪，他的能耗他是守恒的。
0: 对，你要抗寒啊、就天冷了没点肉能
1: 扛，也有人说
0: 能扛过这个冬天吗？
1: 年轻的时候不要太瘦，
0: 哎，
1: 说万一你老了生点病啥的，没那么多脂肪保护你。
0: 哎、是的啊，就是万一摔一跤，就是别人。
1: 哇塞，我
0: 没事儿，你结果
1: 咱俩是真老了。这个讨论的都已经，
0: 今天
1: 到七老八十阶段的一样。
0: 可以给自己安排一顿这个秋天的第一顿美食啊，除了第一杯奶茶之外，更加关注健康。秋天的第一顿美食，哎，炖个肉啊，做个有营养的东西啊，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更多的这个调节啊。
1: 哎，我想看。看那个每天久坐超过这个时间，身体是不是会大脑痴呆？
0: 哎，来自这个新华社的消息。
1: 对，我想知道到底要做多长时间会影响我们健康，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大脑啊，就是容易久坐，容易影响到大脑。血液循环被按了放慢键，毛细血管堵车，红细胞这位氧气快递员没法上门了，脑部组织就被迫断粮，大脑就像泡在缺氧的温水里一样，慢慢被煮傻。
1: 哎呀，
0: 有感觉哈、啊，就是如果我长时间久坐，我就忍不住打瞌睡。哪怕就是
1: 然后我们
0: 半个小时我走一圈，
1: 我知道
0: 了。
1: 你看我们主播们会有一个词来形容自己大脑，就直播的时候，就是时间很长的时候叫宕机。
0: 是，对，
1: 是吧？就是可能对方在说什么，你已经不知道，但是
0: 接收不到信号了。
1: 但是你的嘴在说，但是、其实大脑是不运转的，
0: 脑子已经跟不上嘴了哈。
1: 来说一说，久坐达到10个小时，大脑就开始了痴呆加速模式。周天你要小心一些哦。
0: 算工伤吧，我觉得。
1: 每天久坐超过10个小时，痴呆的风险会比坐9个小时的人高8%。
0: 坐12个小时风险暴涨63%。
1: 所以你就坐到9个小时 ，OK？
0: 要坐满15个小时的话，恭喜你，痴呆风险直接翻3倍啊！这也不是危言耸听，就像手机长时间不充电会关机一样，大脑长期缺氧会让神经元批量的罢工。更扎心的是，久坐对大脑的伤害还是双标的。他不在乎你是不是坐着开会还是躺着追剧，只要是屁股离地时间少，就算你在做着数学题，大脑照样是缺氧的感觉。
1: 也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在做。

0: 脑力劳动，
1: 哎，对，
0: 但他并没有觉得你在劳动，
1: 哎，
0: 是吧？他就觉得你就是在坐着，
1: 哎，是的。
0: 我们会觉得，哎，不是学到了，活到了，他就大脑一直在动吗？虽然我是坐着的姿势在动，
1: 嗯，对，
0: 但是大脑不这样认为。
1: 哎，是的，就是这也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久坐，实在时间久了，大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这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呀、啊，是可以来这个
0: 练起来，
1: 活动一下身体啊。
0: 哎，是的，你可以试试，比如厕所强迫法，就每到半个小时你就强迫自己，哎，我得去趟厕所了，我得喝口水了，把水杯放得远一些。你看，哎，我们就刚刚好，我们水杯放在直播间外，每半个小时主播起来，哎，喝口水，
1: 哎，对，
0: 不要让自己大脑宕机哈。
1: 对，有朋友说，你看我也不是这个。就要久坐啊，我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0: 比如说开车的司机，
1: 是、哎、
0: 货车司机是吧，出租车司机，
1: 对，还有通勤的时候也算啊。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
0: 还有
1: 泡脚的时候也算，
0: 哇，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算，哇塞，
1: 哎，老年人常犯的这个沙发依赖症，一坐就是一下午，结果痴呆风险比年轻人更高啊。
0: 原来是这样的，
1: 哎，就是胡同口的大爷大妈们，我今天就回去
0: 坐着打扑克，
1: 中午要见他们跟他们说一下啊，坐一会儿站起来走一走。就是我有一次哈、啊、中午出门他在那坐着，
0: 晚上回家还在，
1: 人晚上都八点多，我就回去的时候还在这坐着，还是这几个人啊。
0: 哎呀，真是哈，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定个闹钟，让屁股大脑轮流放假，你的认知健康真的经不起坐以待毙。
1: 哎，是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提醒大家来分享这个生活当中关于健康的问题啊，这个不要久坐，确实啊，久坐伤身，对这个脊椎啊、颈椎啊、这个大脑啊都不太友好啊。
0: 对，你就比如说你坐着吃饭，吃完饭以后你就站起来，站起来看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或者呢站起来去洗个碗。
1: 哎，是的，
0: 然后呢就哎沙发上窝一会儿，但是不要时间太长，
1: 哎，没错，
0: 然后再起来走一走啊，是吧，拖个地啊、哎、劳动一下，
1: 对，
0: 是吧。
1: 再有就是就大家吃完饭之后千万不要就是一咕噜躺床上去了，
0: 一咕噜是、
1: 哎、就是动作很形象，这个声音也很形象，对不对，
0: 一咕噜
1: 就是吃完饭了没事了，喝口水，一咕噜躺床上不动了啊、睡会儿觉，这个也挺危险的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家里做一做这个踮脚尖啊，哎，这个上下这个甩甩手臂呀、啊，这样的动作很方便也很便捷。
0: 直播的时候我们要
1: 消化一会儿啊，然后再睡觉。
0: 幅度大一点。
1: 哎，为什么会晕碳啊？就是因为
0: 动动
1: 你看中午我们吃的东西，血管会向这个血液会向我们胃部去运动，大脑的供血少了，所以就会有这个晕碳的情况。
0: 好的，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朋友问达达达是吗？
1: 哎，达达达达说人到村在长治吗？没错，是在长治，这两天很火。
0: 人道村就短视频有推荐的是吗？
1: 对，离七里峪不远，这温度很低，而且这高山草甸
0: 在沁园是不是？
1: 哎，对，沁园这边啊，
0: 花坡吗？是说的花坡吗？
1: 应该就是这个位置
0: 啊。那我去过、
1: 哎、人道村、就这两天特别火的一个位置。
0: 从七里峪再往东走吧，应该是、
1: 都来这避暑啊，别的地儿都38-9度。这个地方才10几度啊。
0: 是那个是我之前想应该是什么春天去的，就还得穿冲锋衣，就很冷。
1: 哎、是欢迎大家来山西避暑啊，我们山西已经感受到秋天的这个温度了。
0: 哎，好的。
1: 好辛苦啊，六月底热了一波，七月到这个进伏天就好像没有特别热，天天下雨啊。
0: 好、
1: 这个进暑伏这个秋天之后呢，早晚间又变凉快了，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地方啊。
0: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日还会见面哦。
1: 周日我要在这个直播间陪伴大家一天啊。
0: 好的，那周日见咯。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午餐愉快。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

0: 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向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DAO 全称 Dawn and Ocean， 意思呢是黎明之海，来自海滨城市青岛。作为一支集结了说唱歌手、音乐制作人、MV 导演与视觉设计师的说唱音乐创意团队，从音乐到视觉 ，DAO 一直在建立属于自己的表达。2026年5月24号，他们的全新专辑《当心海浪》全面推出，11首原创作品，音乐风格多元，有下周末的夏日狂欢。Q Party 的海滨派对，有当心海浪的硬核宣言 ，Go 的霸气宣告，也有韩梅书的逆境坚守和改变的自我抛摆。他们如同海鸥贴浪飞行，掠过中文说唱的海域。这是一张属于海浪、街头、夏天、霓虹、野心与浪漫的 mixtape， 也是 DAO 黎明之海作为地之一族第一次完整的声音宣言。来听这首《下周末》。

着下周末不是下个周末，而是夏天的周末的含义。DAO 黎明之海是青岛最具代表性的说唱团队，他们像海鸥一样在中文说唱的海域上翱翔，掠过波涛汹涌的海面，为中文说唱带来一股全新的风潮。Rizzy 是青岛 hiphop 代表音乐人之一，拥有超过十年的音乐创作履历，能够完美的驾驭各类说唱风格，在歌词表达方面有独到的才华。他的个人专辑 Rhythmatic 木我在2023年发布，为中文说唱场景注入了独特的浪漫写意。作为 DAO 黎明之海的创始人之一， Rizzy 是这片海域上真正的舵手。 Row 6以其出色的 flow 和词作技巧脱颖而出，创作出表达青岛文化、年少回忆、现实倾诉、未来展望诸多方向的评论数999加的歌曲。 Row 6擅长通过自己独特的腔调传达力量，让听众感受到强烈的音乐冲击力，入围中国新说唱2024的录制，为自己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关注。 Row 6的音乐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出色的创作才华，也彰显了他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Wish You 2025新说唱参赛选手，他的音乐充满了阳光与欢乐，源自于他在加州洛杉矶的生活经历。 Wish You 的音乐风格多变，擅长创作富有创意朗朗上口的旋律，通过音乐传递积极向上的能量，深受听众的喜爱。继续来听他们的专辑的标题歌《当心海浪》。

0: 今天必须把你们都弄了，你自己说的。
1: 第欧里面之海的其他几位成员 Cheese、王通、Nizi、Groove Ray，包括沙洲都是非常优秀的说唱音乐人，多年来都各自推出了不少精彩的原创单曲。他们带着海边城市特有的松弛、浪漫与野心，早已经在青岛这座城市的街头语境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未来 DAO 会继续把青岛街头的声音带去更大的现场和更远的地方。继续来听这首 NEEZY。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林秋南，2004年5月20号生于浙江宁波，6岁呢就开始练习跆拳道，8岁获得世界跆拳道冠军，斩获了100余枚国家级以上的赛事奖牌。出道以来，先后参演了《龙拳小子》《怒火蔓延》《捕风捉影》《镖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影视作品，同时不断地拓展音乐领域，是新生代当中兼具潜力的青年艺人。早在2023年，他就曾携手张绮珊带来电影《踢出一片天》的主题曲《龙拳之威》，英雄少年长枪如龙，只为守护世界的美好，别忘记少年时候的梦想。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

0: 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中国汽车工业最振奋人心的消息莫过于国产汽车出口的爆发式增长，短短几年的时间翻了好几倍，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国产汽车出口量暴涨的背后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从价格、配置、技术到售后，全方位拆解中国汽车出海的制胜法宝。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苏慧伦的被动。

近几年呢，中国汽车出口的增长速度在汽车工业史上这都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出口的不只是低价车，新能源汽车占比越来越高。从汽车进口大国到汽车出口第一，中国汽车只用了十几年时间，这是真。

第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价格优势，性价比高，是中国汽车打开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同级别的车型，中国车的价格往往只有日系、德系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比如在欧洲市场，一辆紧凑型的电动车大众 ID.3 要卖3万多欧元，比亚迪海豚呢只要2.5万欧元，配置还更高。在东南亚、拉美、中东这些新兴市场，中国燃油车价格比日系车便宜20%到30%，性价比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中国车能卖得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效应，零部件的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价格优势，这是中国汽车横扫全球市场的第一把利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核心竞争力是配置碾压。同价位的车，中国品牌的配置能甩外资品牌的好几条街。你能够想象吗？在海外卖十几万的中国车，居然有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屏导航、360全景影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这些配置在同价位的外资品牌车上想都不敢想。很多海外消费者呢，第一次开中国车就被丰富的配置震惊了，原来汽车还能有这么多功能。特别是智能座舱，中国品牌的车机系统流畅度、智能化程度比传统车企强太多了。语音控制、在线导航、车载娱乐，这些都是中国车的强项。那么对海外消费者来说，花同样的钱能买到配置高的这么多的车，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第三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在传统燃油车领域，我们起步晚，跟外资品牌呢有差距，但在新能源领域，我们实现了弯道超车。三电技术，我们的电池、电机、电控，中国是全球领先的。宁德时代、比亚迪的电池技术世界一流，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一半。8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技术、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些前沿技术呢，都是中国企业率先量产的。还有智能驾驶技术，中国品牌的城市 NOA、高速领航功能比特斯拉、大众这些传统车企做得更好。新能源时代，汽车的核心竞争力从发动机、变速箱变成了电池，智能化，而这正是中国品牌的强项。技术领先才是中国汽车出海最硬的底气。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国产汽车的出口量暴涨，第四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强大的供应链体系。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汽车产业链的国家，从钢材、玻璃、轮胎到芯片、电池、传感器，几乎所有零部件呢都能在国内生产。完整的供应链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成本低，零部件本地化生产，运输成本、关税成本都省了。其次呢是效率高，新车型研发速度快，从设计到量产只要一两年，传统车企呢需要三四年。还有就是抗风险的能力更强，不会因为某个零部件断供就停产。强大的产业链是中国汽车出口的坚实后盾。

说完技术和供应链，我们再来说一说售后和服务，这也是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竞争力。以前中国车企出口呢，就是卖完就走，售后跟不上，消费者也不敢买。现在不一样了，头部车企

0: 呢都在海外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和售后网络，比如奇瑞在俄罗斯、巴西就建立了完整的 4S 店体系，配件供应、维修保养都很方便。那么比亚迪在欧洲、东南亚也建了很多体验中心和服务网点，还推出了电池终身质保等服务。很多中国车企还针对海外市场做本地化的适配，调整底盘配置，甚至是开发了右舵的版本，服务跟上了，消费者才敢放心买中国车。
1: 知道你只是飞鸟。

除了产品本身啊，品牌力的提升也很重要。以前呢，中国车在海外就是低价低质的代名词，现在这个印象正在改变。首先是产品质量提升了，中国车的做工品控越来越好，故障率大幅下降，很多车型呢在海外的质量评分已经超过了日系车。其次是高端化的突破，未来比亚迪的高端车型呢在欧洲卖的不比 BBA 便宜，依然有很多消费者买单。还有就是新能源赛道的先发优势，一提到电动车啊，很多海外消费者呢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品牌，从廉价车到高品质电动车，中国汽车的品牌形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品牌力起来了，出口才能走得更远。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出口品牌和市场表现。出口一哥呢是奇瑞，连续23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主要市场呢是俄罗斯、巴西和中东。那么第二名呢是比亚迪，增长最快，主要强攻欧洲、东南亚、拉美市场，新能源占比最高。那么第三名呢是上汽，主要靠 MG 的品牌在欧洲澳星市场的表现很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吉利、长安、长城，出口量都是在快速增长当中。出口市场呢也从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拓展到了欧洲、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欧洲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中国品牌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 15%。

当然，中国汽车出海呢也不是一帆风顺，面临的挑战也不少。首先呢就是贸易壁垒，很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土车企呢，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比如欧盟就启动了反补贴调查，美国更是直接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口。其次呢是本地化的难题，不同国家的法规标准、消费习惯都不一样，要做好本地化呢并不容易。还有品牌认知的问题，很多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还不了解，信任度不够，还有就是售后网络还不够完善，在很多小众市场配件和维修还是不方便，挑战确实存在。但中国车企呢一直在积极的应对，建厂、本地化、做品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

0: 1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大头想给手机贴个膜，到路边找了一位号称专业贴膜的师傅。师傅，贴膜多少钱？
11: 10块。
10: 能便宜点不？
11: 你这小伙子，一张膜成本都10块钱，我等于帮你免费贴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10: 这时大头兴奋地从背包里拿出一张膜，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师傅，拜托了。
11: 铁柱媳妇儿最近在健身，早晨和下班后都坚持跑步，跑累了就去路边鸡排店买个炸鸡腿。
10: 一天铁柱跟媳妇儿说，一个炸鸡腿热量有400千卡，跑一个小时才消耗240千卡，一个炸鸡腿要跑一个半小时还多。
11: 铁柱媳妇儿听完脸都绿了，自言自语地说，哎呀，不跑了不跑了，这鸡腿不是白吃了吗？老王不小心骨折住进了医院，同病房的是一名交警，没事两个人闲聊，交警就问了，
10: 你知道吗，我们交警最不愿意拦的就是新手司机。
11: 为啥呀？
10: 一拦他们就紧张，一紧张就不知道是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了。
11: 铁柱好奇地问，你咋知道的呀？
10: 我都住院了，你说我咋知道的？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呢，属于一个比较呆萌的男生，平时啊不怎么爱说话，憨憨的。
11: 记得上大一那年，班里有个女生暗恋他，好不容易约他出来，在学校的池塘边，杨柳青青紫藤花开，大好春光，女生脸微微红，低着头摆弄着衣角说，其实就是。
10: 这时大头一拍脑门，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明白了，饭卡没钱了是吗？说吧，充多少。大头正在一家快餐店排队点餐，一位大姐突然窜到前面，直接对着服务员喊，
12: 两个红豆派快点，我赶时间。
10: 服务员提醒说，不好意思，是这位先生先来的，请您排队。
11: 大姐很不情愿地排在了大头的后面，看上去特别不开心。这个时候大头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大声问了一句，你们这儿红豆派还有几个呀？
10: 你好先生，还有95个。
11: 大头愣了2秒钟，看着钱包，转过头对那位大姐说，听见没有，多着呢，你急什么呀？
10: 小时候大头考不好总被爸爸揍，这天中午成绩单拿了回来，老爸无奈地说，我实在是不想打你了，

0: 学聚会，铁柱迟到了，进饭馆赶紧道歉。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是有急事儿来晚了。你们都吃完了吧？我吃这点剩的就行。说完，铁柱就开始低头吃饭，大家都惊呆了，愣了一会儿，一个同学才反应过来。
0: 哎，我们也刚到，这不刚坐下吗？啊，上一桌吃剩的还没收拾呢。
1: 昨天晚上大头在肯德基吃饭，看了会儿手机之后觉得眼睛很累，突然想起网上所说的让眼睛放松的方式，于是呢就想试一试。
0: 他先把手搓热，然后用双手捂住眼睛，放松，脑袋放空，什么都不想，持续5分钟。
1: 5分钟之后，大头把手放开，神清气爽，眼睛雪亮，赫然发现桌子上的手机没了。铁柱媳妇儿打车回家，付完钱下车，司机师傅刚要离开，他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0: 师傅，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包忘拿了。
1: 拿走了副驾驶座位上的包，司机师傅刚想离开，铁柱媳妇儿又一次从后面赶了过来。
0: 啊，师傅，师傅，等一下，等一下，师傅。
1: 又怎么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的行李还在后备箱。
1: 等铁柱媳妇儿拖着行李箱走远之后，司机师傅终于松了一口气，启动了车。这个时候，安安静静坐在后面的铁柱闺女说：“
2: 叔叔，能再等一下吗？我妈妈马上就会发现我不见了。”
0: 上小学的时候，一天阿豪放学回家对老爸说：“
2: 爸，我把老师去年讲的功课再复习一遍，你看行吗？”
1: 老爸一听孩子主动学习，当然高兴了。好啊，不过你可要注意劳逸结合哦，千万别累坏了身体。
2: 放心吧，爸爸，累不坏的，老师让我留级了。
1: 小侄子最近特别迷恋孙悟空，王美丽就给他买了个孙悟空的面具和金箍棒。
0: 这天吃过晚饭，美丽带着小侄子去小区旁边的广场玩，一群大妈正在跳广场舞，一见这个阵势，小家伙来劲了，戴上孙悟空的面具，手里挥舞着金箍棒，一蹦一跳地走到了队伍前面，站定之后大喊一声：“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0: 如此喊了几遍以后，人逐渐散去，大妈们脸色铁青，眼神幽怨。
1: 吃过晚饭，大头一家在客厅看电视，正在播放的是动画片《宝莲灯》，沉香正在撕心裂肺的哭喊：“我要怎样才能打败我的舅舅啊！”
0: 一家人都在看得入迷。这个时候，一旁的小外甥女儿悠悠地说了一句：“
2: 你可以试试正月里剪个头啊。”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一的时候，大头选了一门课程，可整个学期一次课都没上过。考试当天，他提前来到考场，正琢磨怎么办的时候，看到自己前面坐了一个美女，于是用笔戳了戳人家的肩膀说，嗨美女，你这课成绩好不好啊？
9: 肯定好啊，一直都是年级第一。
8: 太棒了，拜托你一件事儿行吗？考试的时候能不能坐得稍微偏一点，别挡试卷？
9: 放心吧，我不会挡着试卷的。
8: 大头正在暗自窃喜，考试铃声响了，那位美女站起来走到讲台前大声说道，
9: 同学们，现在开始考试。
7: 最近大头总是接到骚扰电话，不胜其烦。
9: 今天上午他正忙的时候又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生问道，
7: 您好，请问您是本机机主吗？
9: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不是，这手机是我刚偷的。
7: 手机那边沉默了好久，然后挂了。
9: 阿豪第一次带女朋友回老家见父母，坐了一夜火车，女孩下车后腿麻了，在车站遇到了来接站的老爸和老妈，老妈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一瘸一拐的呀？
10: 这时阿豪来了一句，拐来的，半路不愿意了，打瘸了。
8: 大二那年，大头在学校食堂兼职，眼看就快要期末考试了，于是他想辞了专心复习，可是老板觉得他干得不错，不同意。
9: 从这天起，大头帮别人打菜的时候手从来不哆嗦，每一勺的分量都足足的，不到3天老板就找他了。
7: 大头啊，学业为重，来，我给你发个红包，你快去专心复习吧。世界真的太小了。那天王美丽见到了久违的教练，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忆起当年学车时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泪水涌上眼眶。
9: 这个时候教练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你长大了的眼神看着美丽，淡淡地说道，
7: 遥想当年你刚出道，整个是个马路杀手，现在呀，你已经是个职业杀手了，感谢你车下留情啊。
9: 说完他从车底爬了出来，一瘸一拐地走了。周五晚上，大头下班回到爸妈家，看到老爸眉头紧锁，站在阳台上抽烟，惆怅地望着窗外的乌云。
11: 爸，怎么了？
9: 老爸猛吸了一口烟说道，
11: 哎呀，我看这天啊要下雨了。
9: 正当大头纳闷的时候，老爸又说话了，
11: 下雨你妈就不能去跳广场舞了，然后她一定会输光我的欢乐豆啊。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地铁上，亚楠和旁边热情的阿姨聊天，阿姨说，
13: 姑娘，
7: 你和我侄女长得可真像啊。
4: 真的吗？那她结婚了没有啊？
7: 结了呀，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
4: 没事儿，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像我这种长相能不能嫁得出去。
7: 昨天老婆问铁柱，
13: 老公，为什么我每次洗完澡都觉得自己特别美？
7: 因为脑子进水了呗。滚。就为这事儿，媳妇儿跟铁柱没完没了。媳妇儿一气之下拿着行李箱要离家出走，铁柱追出去各种道歉，各种承诺，各种哄，媳妇儿终于回心转意了。
13: 可是当铁柱嬉皮笑脸地抢过媳妇儿手中的行李箱的时候，才发现行李箱竟然是空的。
7: 王美丽带新入职的同事去见客户，路上堵车迟到了，美丽风风火火地赶到约定的咖啡厅，急忙地跟同事说，
14: 那个客户是个秃瓢，你快帮我找一找。
7: 话音刚落，旁边一个大叔摘下了假发，露出了个光头，说，
15: 我在这儿。
4: 昨天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突然看到以前暗恋的女神，于是他上前去打招呼，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可聊了没几句，突然有个小孩过来扯着女神的衣服说，
16: 妈妈妈妈，我要回家。
7: 当时大头的脸都绿了，转头问之前的班长，女神究竟是插在哪坨牛粪上了啊？让哪头猪给拱了呀？只见那个小孩又过来扯着班长的衣服说，
16: 爸爸爸爸妈妈让你带我们回家。
4: 一个周末，女朋友看阿豪总不来找自己，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干嘛呢？
7: 我在建林这边了，跟马云谈点生意。
4: 你给我说人话。
7: 我在万达蹭网，上淘宝买东西呢。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环，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1: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3: 昌吉之子，无怪乎此。
1: 等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
4: 滚！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5: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6: 金公子，你冲我来，而你绝不反抗。
7: 金灵，你先把剑收一点。
8: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9: 魏亮，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2: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9: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当战争进行到1949年下半年的时候，一野大军在彭德怀总司令的带领下横扫大西北，先后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四省，兵锋直逼新疆。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局面，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在好友张治中的劝说下率10万之众起义，新疆获得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和平解放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取得，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此后仍有小股特务侵扰边防，那么国产影片《冰山上的来客》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新疆边防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故事。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新疆边防军民团结战斗、保卫边疆的反特惊险故事影片。它曲折复杂，情节扑朔迷离，真假两个古兰丹姆的出现使影片悬念丛生，引人入胜。与此同时还穿插了爱情故事和边疆的风光，使之浑然一体，产生迷人的魅力。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63年拍摄完成，公映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冰山上的来客这部影片是我国最经典的反特惊险故事影片之一，曾在因故停办的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之中名列前茅。这部影片的编剧白鑫是我国第一位赫哲族戏剧家，导演是赵新水，摄影是张辉，而作曲是著名的音乐家雷振邦。影片的主演分别是梁音、王春英、阿布都利米提、古玉英、阿依仙木、克里木等。早在196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就已经开始拍摄这部影片了，不过才刚刚拍摄没多久，电影就因为一些原因停止，可是要重新投拍，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都不敢随便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药。而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的导演赵新水出现了。电影厂的领导们找到了赵新水，想让他来接拍《冰山上的来客》。初出茅庐的赵新水毫不客气，他的夫人杨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当时的情况。
1: 教他当时就说，我有个条件哈，我必须得重新改本子，重新构思，那就取得这个白鑫那个编剧的同意，他呢就开始就去新疆了，去新疆体验生活，收集资料。
0: 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定都还记得，当阿米尔刚刚到达部队的时候，把1、2、3班长都当成了羊排长，而在此之前，班长们正在进行雕羊比赛。其实原来的剧本上写的是射击训练，但是赵新水认为不好。扮演三班长的白德章讲述了当时这场戏的由来。
2: 不要射击训练，我说射击训练一个是缺乏动感，就缺乏动感，一个是呢他不足以表现出那个人物的性格。我说你比方说他一来了以后，我一看那边来了以后，我骑在马上以后，我就不是骑在马，我在马上站起来。我说这人物一出现，我说就不一样，就有点虎虎生威那种感觉。
3: 就这一回。
2: 啊，他说我想想。哎，第二天他找我，他说大张你来，他管我叫大张，他说你来，我说怎么呢？他说我写出来你看行不行？我说挺好。
0: 扮演阿米尔的演员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小伙子阿布都利米提，在这部影片之前，他从没有接触过影片，所以在当时拍摄影片的时候，他很没有自信。2013年5月7日，他因病去世，享年74岁。在他生前，曾经接受采访，回忆当年是如何饰演这个角色的。
3: 哎，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4: 哎呀，那天那个现场嘛，人比较多，一说拍电影那个山上的那个哈萨克族啊，各个民族的都来在那儿看着呢。我还没有拍电影就出了一大汗，四五次。
5: 郭大胆，你听我说一下，
4: 自己努力了一下，但是呢，没有这个能力，表达不出来。
0: 电影开拍之后，阿布多利米提都处于没有自信的状态之中，尤其是和杨排长促膝谈心这场戏，更是让他提心吊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场戏却是导演最满意的一场，这又是为什么呢？杨排长的扮演者梁音生前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5: 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大门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大门？
6: 因为我说这话我是汉语啊，他听不明白，他是维族啊，不像现在那汉话说的是六字，中间有个翻译，中间翻译啊，他不是专业翻译，所以这种话呢，有时候有些这个细微的一些这个说话当中一些变化，他翻不出来，演员也很着急，导演也很着急，
5: 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6: 我知道啊，他应该怎么说，怎么表现。完了，我跟导演说，我说你再来一遍，我这会加重了语气。
5: 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
6: 他那么一着急，他说：“排长，这，你看这，潜台词的时候，你看这让我怎么说呢？”导演在旁边说：“好，就这样。”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1951年夏天，新疆萨里尔山口牧民纳乌如兹从外地娶来一个名叫古兰丹姆的新娘子。结婚的马队缓缓向前行进，这时解放军新战士阿米尔前来部队报道，听到古兰丹姆的名字，阿米尔不禁陷入了沉思。结婚的队伍到家了，为了庆祝婚礼，高原上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军民雕羊比赛。在一班长的引荐下，阿米尔终于见到了杨排长，并且转交了指挥部给杨排长的一封信。
7: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察员卡拉同志进山侦察，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0: 卡拉是我军一位出色的侦察员，为了弄清敌人的部署，他从杨排长这儿领到了任务。随后杨排长前去参加婚礼。其实阿米尔见到的这位古兰丹姆是匪首热力普逃跑时潜伏下来的女特务古里巴尔，他假冒古兰丹姆的名字，这一切勾起了解放军哨所新战士阿米尔的一段心酸回忆。他和古兰丹姆自小青梅竹马，情深意笃，后因古兰丹姆被他的叔叔卖给江罕达尔和热力普为奴仆，改名买日乌利，从此便杳无音讯。晚上阿米尔随同杨排长前去参加婚礼，假的古兰丹姆知道阿米尔和真的古兰丹姆的童年往事，

便对阿米尔显得分外亲热。杨排长怕影响军民的关系，对阿米尔不禁有些担心。卡拉越过高山，来到了特务的老巢附近，他唱出了动人的歌，结识了真的古兰丹姆。

0: 江汉达尔和热里普就是残留在高原上的特务头子，他们正在商量着如何搞垮解放军的哨所。机警的卡拉侦查到了这一情况，准备向杨排长报告，而此时的杨排长对假的古兰丹姆也开始有所怀疑。原来自从婚礼过后，为了刺探边防军情报，假的古兰丹姆不分白天黑夜多次到哨所寻找阿米尔，要求和他重温旧情。阿米尔虽然再三与解放军纪律相聚，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假的古兰丹姆的纠缠。假古兰丹姆对阿米尔的纠缠让杨排长心生一计，他利用特殊的通讯方式吹笛子叫来了一班长，决定将计就计。为了试探古兰丹姆，杨排长让阿米尔唱起了标志他们爱情的歌，可是假的古兰丹姆无动于衷。
1: 阿米尔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我的嗓子，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唱得好啊。
1: 好啊。阿明，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大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大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大姆，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2: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
1: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2: 不，我不喜欢大的。
1: 为什么呢？
2: 他变了，
1: 变丑了。
2: 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1: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2: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1: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3: 我边防军的侦察员卡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看到真古兰丹姆有危险，用他的机智救下了真的古兰丹姆。为了探听边防军哨所的消息，假的古兰丹姆一次又一次上山侦查，莽撞的三班长暴露了岗哨。这时山上天气突变，刮起暴风雪，那乌如兹还在和假的古兰丹姆赌气，就让他去通知杨排长。结果假的古兰丹姆密电热利普江罕达尔，并由热利普率领小股特务偷越哨所，结果被解放军兵封哨所全歼。

0: 卡拉在山后也得到了敌人要出动偷袭的情报，并把情报放到了热瓦抚琴里。因为突然来袭的暴风雪让正在执勤的阿米尔和一班长全都冻僵了。这时杨排长赶到，可是为时已晚，一班长牺牲了。在山口哨所，三班长发现有两个人上了山，他们想到那个女孩也叫古兰丹姆。正巧在押解他们回营房的时候，假的古兰丹姆出现了，真假古兰丹姆开始了对峙。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夜城来的古兰丹姆。
2: 鬼，真见鬼，这不是加汉大尔的小老婆古兰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3: 你是加汉大尔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2: 你是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加汉大尔的小老婆啊？
4: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3: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1: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不许动，走。
0: 回到营房，当着杨排长的面，真假古兰丹姆又开始了互相的对峙。
2: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3: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2: 谁？
3: 我？
2: 你？
4: 哼！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5: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2: 他可是特务，
5: 跑不了。你证明这证明那，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4: 卡了。
5: 哼，卡了是谁？
4: 姑娘，把热瓦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2: 不，卡了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5: 杨排？我就是杨排。热瓦普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索，哟，把他们俩押起来走。
0: 杨排长看到了真古兰丹姆，也看到了卡拉断了琴弦的热瓦普。他让古兰丹姆给他回忆他和卡拉共同穿越山口的情景。杨排长相信这就是阿米尔的初恋情人，真的古兰丹姆。正好阿米尔伤愈出院，为了给他们安排相见的机会，他让阿米尔又唱起了他们初恋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5: 阿米尔，出来晒晒太阳。

0: 阿面出。
1: 和真古兰丹姆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伪装成热力普的奴仆的阿曼巴伊，他骗取了真古兰丹姆的信任，企图混入边防军哨所驻地活动。当假的古兰丹姆身份已经暴露时，他派人把他杀害，并策划在巴罗托杰的雕羊比赛时里应外合袭击边防哨所。杨排长将计就计，布下天罗地网，将这伙武装特务一网打尽。号称真神的特务阿曼巴伊也被束手就擒。
0: 向天空放射三颗照明弹，让他们照亮祖国的山河。
1: 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在影片中扮演卡拉的王春英其实原本是要扮演阿米尔的，但由于王春英相貌上比较粗犷，所以导演赵新水后来决定让王春英扮演卡拉。果不其然，王春英的表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管王春英叫卡拉大哥、卡拉叔叔，反倒忘了他本来的名字。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等等插曲也传遍大江南北。电影中的插曲都出自著名作曲家雷振邦之手。当年，雷振邦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前后几次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风，收集当地的民歌。并且在创作过程中，雷振邦还特别注意歌曲的传唱度。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的插曲，由李世荣演唱的《怀念战友》。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果果。今天是不带货不戴帽子的果果。
0: 嗯，
1: 可能由于这两天这个气温实在是太高了，我寻思了一下，不然这个货稍微往后留一留，等到立了秋之后，下一个阶段没

0: 买的礼物，过年准备的一些这个年货，这钱你准备好了吗？还想着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呢，积少成多
1: 啊！你看，一听果果这么一说啊，就知道果果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啊，
0: 是吧？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省略掉了，全把这钱攒起来，然后等必要的开支的时候呢，来进行使用啊。
0: 啊，不过这个生活当中这小小的仪式感，也可以随时给自己。不要在乎它是不是立秋，或者说是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因为我们如果说自己给自己这种仪式感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某一个阶段回想起来，那一刻是值得难忘的。
1: 对，那你说了半天，我们第一杯奶茶还到底要不要？
0: 可以自己做吗？啊，对吧？你知道那个今天早晨我妈在家里边熬那个黑芝麻糊
1: 啊，
0: 我一时间就想到小时候经常看的那个广告，那个小孩儿戴一个那个小瓜皮帽，然后就一直那个舔碗。的那个状态，我妈说这也算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户户的嘛。
1: 秋天的第一杯芝麻糊，
0: 我说这个没有什么，那个什么波波呀，也没有什么芋圆什么之类的。我妈说去把早上化油茶的那个豆往里边放上一点儿。
1: 这什么搭配？
0: 对呀，我说这又是咸的又是甜的。我妈说。这不是就你们经常吃那个麻辣烫吗？什么要什么酸甜的，
1: 对，
0: 什么甜辣的，就是那种特别古怪的味儿，全部融合在一起的。这不是赶潮流吗？我说哟，到这么说的话，这么解释也没什么毛病啊。
1: 对，后来我就发现了，就是在点这个麻辣烫的时候嘛，或者说麻辣拌，不管你要点什么样一些口感的，它只有辣和不辣的这种区别。
0: 对。
1: 对，什么酸辣的、
0: 甜辣的
1: 、基本上点出来的时候口感是一样的啊。
0: 那可能就是你吃的不是很正宗，你知道吧？就因为我吃到好几家，能说吗？这涉嫌广告嫌疑吗？
1: 推荐一下
0: 还给广告费呢，是吧？
1: 推荐一下你吃到的好吃的这个麻辣拌。
0: 就是我比较喜欢吃哪儿的，就是三中那个，那儿有一家，这个一说的话就要带好几家广告，我感觉。赵学军麻花，每年过年的时候不是老在那儿买吗？就三中后门那块儿。
1: 哎，不是在体育街吗？
0: 这个在这个科伟巷也有，
1: 科伟巷也有。
0: 对，然后它旁边是有一个那个小小的门，就三中后门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门，你进去以后，里边有一个那个什么烤肉拌饭，还有冒菜酸辣粉以及麻辣拌、麻辣烫都好吃还有那个门口一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就有一位大姐经常卖那个15块钱的盒饭，里边就涉及什么鱼香肉丝、宫爆鸡丁、尖椒肉丝啊，还有什么焖面呀、茄条。土豆片啊，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菜，可以选两个肉的，两个素的。哎，我们不是午后光阴吗？怎么马上说成吃的节目了呢？
1: 看来你在那边没少吃好吃的。
0: 哎，对对对，因为那边那个物美价廉
1: 啊，
0: 对，而且还干净。
1: 对，不知道在立秋这一天大家吃了些什么呢？有朋友就说了，一到立秋的这个时刻呀，可能这个胃口就慢慢的好起来了嘛。
0: 对，
1: 因为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大家胃口不开，可能吃啥都觉得说，哎呀，太热了，吃不下去。
0: 是，
1: 但天一转凉，立马胃口好起来呢，就会一下子胃口大开。所以说，秋后呢会贴膘啊。
0: 那也要注意一下。
1: 你
0: 知道很多小朋友在这个时间段就容易积食。
1: 对，
0: 为什么很多那种就是少儿推拿的那种店里面，他都会在这个每一个节气的时候鼓励大家可以去推拿推拿。你比如说成年人也是这个样子，他可以顺着这个肚脐眼儿，脐下三指的位置来揉。揉搓，顺时针揉搓。
1: 对，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还有不少的朋友都贴了这个三伏贴吧。
0: 对，
1: 虽然说立秋了，但依然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啊。民间呢有谚语说到了，说立秋呢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呢像烤火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两天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这天气的一些状况，特别是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可能很多这个家长也会陪着孩子去外出啊。那一定要去了解一下你去往的这个目的地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0: 对，我觉得不管去哪儿，随身带一把这个晴雨伞是最明智的选择。
1: 对，
0: 哎，这晴天的时候防晒，
1: 然后这天的时候遮雨，
0: 对，真的是太方便了。当然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凉，这就要看从今天之后的每一天，它这个下雨是不是会很频繁。
1: 对，
0: 如果频繁的话，可能这个早晚的温差，它这个 就是下降的这个度数会稍微的，就是温差会稍微高一些。
1: 对，嗯，特别是立秋之后，大家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早晚比较凉快。
0: 嗯，
1: 虽然说中午可能还有30多度的这种高温天气啊，
0: 对，
1: 哎，你早晨起来感觉是凉飕飕的，每天可能就热那么一小会儿，不像之前的时候呢，就一整天都是热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啊。
0: 闷热也受不了呀，我觉得。
1: 啊，
0: 你说既要防晒，又要注意别中暑了，
1: 嗯，
0: 其实真的还挺难的。

0: 过这个一到这个到节气的时候，我们就会推荐大家吃什么，还有什么有什么民俗之类的。
1: 对，
0: 其实就是让大家重视这个节日的仪式感，重视一种时节的仪式感。
1: 是，那么现在呢，正好就是一个夏秋之交嘛，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有点疲困，或者说是有点乏，精神不
0: 疲困吗？
1: 疲困
0: 啊，我说疲困，这是咋了？这点谁呢？说这身体不柔软和棍儿一样是吗？还是说咋了？朋友圈里
2: 感觉吗？
0: 刷到那个说
2: 穿皮裤的，
0: 不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就不给你安排了。我给你发个0.8元，你去买一根管儿，你喝别人的，这样多种口味还能尝一点。
1: 这谁呀？这是你不给就不给吧，还给根管儿？家里管儿多着呢，缺的是奶茶，不是管儿。
0: 不，你家里那个管儿不是就很多是特仑苏那种细管儿吗？你这喝不到别人珍珠奶茶里边添加那种小料啊。我给你买一个粗一点的，
1: 只买管儿是吧？你随便喝，你想喝谁的去喝谁的。
0: 对，就是一定要这个分享的快乐嘛。
1: 把你下次把你的奶茶拿来，我家有管儿
0: 啊。行，你家这个是细的、带折叠的、带弯的、彩色的都有，
1: 就是宽的啊，宽口的，
0: 早就准备好了，
1: 对，就等着你这杯奶茶了，
0: 蓄谋已久啊。来看看我们这个公屏当中啊，有听友发来了这个信息，老朋友，这位叫做什么安迪？哎，安迪，我昨天特别查了一下，刘德华就是安迪刘。对，这个是欧阳艺昕，我们老朋友啊。
1: 对，
0: 他说这个用罗汉果啊，还有这个雪梨几片，就是那个煲汤喝、煲水喝，比奶茶管用。
1: 对，
0: 你知道，一到这个秋天就容易口干舌燥，就是嗓子就特别不舒服。就是有那种一个夏天积攒那种火气，这个还真的挺不错的。你知道我家就有一个特别简便的方法，经常买那个饮料，就那个冰糖雪梨啊，但是它特别甜嘛，我就会拿对着那个开水喝啊，就温度也提高了，然后那个糖就是那个甜口感也不会特别腻。
1: 对
0: 啊，就
1: 容易入口。那下次自己买点梨，然后自己熬这个冰糖雪梨就可以吗？
0: 可是我觉得每次熬的时候
1: 不好喝。
0: 对，我不知道人家是放什么，应该是放了几勺蜂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一定是有一些小秘招。就包括人家告我说不要拿那个冰糖，拿那个黄金冰糖
1: 啊，就是颜色发黄的，微微泛黄的那种冰糖。
0: 对，而且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是那种一块的，你知道吧？就超市买那种一块的
1: 大块。
0: 对，然后它还有那个细棉线的那个东西，就熬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往出挑一挑，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原因，反正它当时结晶的时候可能就结清那个形状了，
1: 是
0: 比较自然。
1: 对，反正罗汉果我知道是吃了之后，就是我们喝了之后呢会这个
0: 对
1: 嗓
0: 子
1: 特
0: 别
1: 好。
0: 可是你知道那个味儿不好喝，
1: 微微发点甜，
0: 但是那个就感觉不是那种特别就是大众能够接受的那种，
1: 肯定不像你喝蜂蜜那么甜吧。
0: 对，它就有点药味吧。
1: 对，那种甘甜的感觉，就是像甘草片那种感觉，
0: 甘草杏。
1: 对。好，继续来看一下。哦，欧阳朋友发来信息了，说是金桔、罗汉果还有雪梨干，三个煲水煲汤就可以啊。
0: 哎，你知道女性加点什么好吗？
1: 再加点枸杞、
0: 红枣干，反正就是那种红色的，对心脏好
1: 啊，就补气血
0: 啊，补气血就特别不错。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不能多喝了，
1: 喝了多了容易上火。
0: 对，太补了，尤其是枸杞只能放几粒啊，几粒几粒，不是几把几把的放啊。
1: 我时常看见果果拿一个保温杯，然后泡的就是枸杞，是吧？
0: 上年纪了吗？
1: 中年人的标配吧。
0: 对，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燃烧我的卡路里。
1: 对，不过在这样一个即将到来的秋天，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秋乏的这种感觉啊，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些运动，无论说是慢跑呀、散步啊、瑜伽还是太极拳、八段锦，都能够达到强身健体，让自己保持一种良好的状态啊。
0: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坚持不下去的话，首先要坚持站姿和坐姿
1: 啊。
0: 哎，我这两天网购一个那个贝贝夹，我发现这上了年纪好像就容易锅腰它其实也不是就是驼背，它是属于含胸那种，因为经常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嘛，所以它久而久之就会窝下去。什么用这个头写米字儿啊，写数字八呀，好像坚持下去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就是用外界的力量来强制你，会达到一定的效果。每天戴上四个小时，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
1: 戴四个小时？
0: 四个小时，对，连续的四个小时。
1: 我说嘛，这几天你看起来你的身姿一下子就挺拔起来了，
0: 是吧？个子马上就高了，是吗？长了3厘米，这是。之前可能就是 没有拔萝卜，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拔的有点少，
1: 现在还可以哈，
0: 还可以，就谁能弄得动啊？这是，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经常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老是对着这个电脑伏案去工作，大家工作那么一小会儿，一个小时或者说45分钟，一定得活动一下啊，
0: 没错，
1: 包括自己的颈椎呀、腰部呀，包括自己的腿呀，等等等等，就时常的，不需要长时间的，就是哪怕抽出10分钟的时间，
0: 是的，
1: 来进行一个自我的调节，这个身体呢都是非常好的啊。
0: 来再次介绍一下各位听友，如果想要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在每天下午的15点一直到17点，2个小时的午后光阴会陪伴各位度过，每天一个小小的话题让你能够畅所欲言，每天动听的歌曲也会让你来享受午后的这一份惬意和情怀。
1: 对，有没有发现今天又到了本周以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0: 是啊，
1: 又是周五了，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不知道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这会儿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呢？是在出行的路上正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打开了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呢？那别忘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标题啊，成功的潜力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啊，也就是说成功的这个潜力，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功吗？
0: 对，
1: 但有时候我们在会去关注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一个人的成功，他可能就是在背后默默的去付出，你可能看到他身上特有的那种品行，或者说特有的那种特点，让他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然后走向了成功之路啊。
0: 但是有的人你知道吗，你一看他那个长相就觉得这是一个事后必成大事的人。
1: 对，怎么看，就看看我是不是必成大事的人，
0: 这不好说，太熟了不好下手。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就是健谈吧，我觉得那种不善言辞的人仿佛就是有一种成功的潜质在其中。
1: 你就是说就是有点这个沉默的，沉默是金，
0: 有点老谋深算的。
1: 也就是说就是城府非常深的这种，
0: 比较稳重吧，这样说比较好一点。城府咱们这词儿是吧，这分褒义和贬义，千万不能让大家就误会了。对，那如果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觉得你身边成功的人的特质是什么，比如说2个字的词语，或者是4个字的词语，或者是一句简短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形容形容。
1: 对，可以说说你自己，也可以说说你身旁就是比较典型那种成功人士，在他的身上有哪些特质，哪些特点，你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可能有时候说出来的是他的性格，我觉得这个性格包括他做事那种态度会占的比例，
0: 就是这个什么性格决定命运嘛，是吧？
1: 性格决定命运
0: 啊，对呀，就
1: 是知识决定命运嘛，
0: 知识吧，知识会颠覆命运吧，
1: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0: 改变命运。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他性格比较沉稳的话，可能就是他善于倾听，他倾听多了以后，他就会就是进入到脑海当中进行深度的思考嘛，我觉得这种人可能成功的几率会大一点。
1: 哎，怎么觉得你像说是我呢？
0: 哎呦，这我昨天就说过了，不能对号入座，有的座你根本就坐不下，好吧？
1: 我好像坐不下，是吧？
0: 这个座有点这个，就是是吧？那个不说了，有点像那个小时候，我爸爸妈妈骑的那个28大跨前边带的那个小竹子的那个编的，有印象吧？然后就跨在那个梁上，然后手抓在前面，那个状态。
1: 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我妈不是骑着这个自行车带的我吗？我就是坐在这个前面，每次一坐自行车的时候总是爱瞌睡啊，
0: 对，
1: 然后那个手就放到那个闸这块，
0: 对，
1: 然后一捏闸
0: 就叫一声，
1: 对，
0: 还有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会儿长大了，总觉得自己长大了想坐后座，不小心就脚就老夹到里边，哎呦我天哪，那个也是特别疼。
1: 就是你坐在车子座后面的时候呢，就是随着它这个车程的向前，包括它的这个颠簸的过程当中，总是容易打瞌睡啊。
0: 对，
1: 所以每一次在坐车座的时候呢，我妈总是提醒我不要睡着，千万不能睡着了，别把你掉下去。
0: 而且尤其是这个夏天，女孩喜欢穿裙子、连衣裙，那个裙子老爱绞在那个后面，就特别容易把你的脚也捎带进去。
1: 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逃跑计划带来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真的是忍不住把这个前奏的旋律再倾听一遍，再感受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虽然是一首比较励志的歌曲，但是我觉得好像再次听起的时候有一种柔情似海的味道。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每天在不同的时刻听同一首歌曲，就真的你的心境都会不一样。
1: 对，包括我们就是在不同的心情之下去听同一首歌，给我们带来这种感触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像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每一次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的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励志，就觉得好像有一个榜样在一直引领着我们啊。
0: 对对，就是心中的那一份就是梦想的那个点，就比如说你梦想的这个金字塔的那个点，好像就一直在那儿，就是伸手召唤着你，赶紧上来吧，再努力一点，马上就要到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一个人的成功潜力，你可以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啊？我看到洪阳朋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成功的这个潜力呢，就是看到机会来了，就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对，
1: 所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只有你准备好了，然后机会来了，然后你才能够迈向成功之路啊。
0: 可是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别人都觉得那个不是机会。
1: 不是机会，
0: 就是你没有发现，那其实是给你的一次小小的机会，然后你没抓住，就让他就是从指缝当中溜走了。真的，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以前好像给过我很多机会，都没有成功，
1: 错失了。
0: 对，这不能怨别人，这得怨我自己。
1: 对，大家再回想一下，就是自己经历了这些年，包括你步入工作岗位，包括在之前我们在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每一次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踌躇，都会犹豫，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选择。
0: 对，
1: 有时候机会明明摆在你的面前了，但是因为自己的胆怯，或者说是不够自信，
0: 是，
1: 然后就望而退步了，
0: 那叫望而却步，
1: 望而却步了。
0: 我今天可以纠正你了，这昨天纠正我跟你说，我这人心眼可小了，就是你说我一次，我就能记一周。我跟你说，下周一才开始忘。
1: 我这人很大度啊，从来不记仇。
0: 好，来接着看一下公屏当中有听友发来的信息啊，洪阳他说，把握住机会是最重要的。还有欧阳说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哎，我特别就是不理解。后来杨洋查了一下，原来这真的是一首歌曲的歌名。
1: 对，在下个节目时间段的时候呢，为你来进行播放啊。
0: 对，
1: 怎么断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洪阳朋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说就像《红楼梦》里面的小红，在宝玉那里呢一直是三等丫鬟。
0: 对，
1: 没有资格给宝玉呢倒茶。有一次机会呢，凤姐叫他办了一件事情。
0: 他就利用这个机会，
1: 哎，
0: 就办得特别得力，所以凤姐就看见这个小红啊，哎，真的挺机灵的，所以就从宝玉那儿把他给要了过来，然后呢，凤姐最后被关了，是小红陪的他，最后到最后了，
1: 是，
0: 好，
1: 那要进广告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放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哇，这首歌安排的真的是太巧妙了。昨天你不是刚说看那个张惠妹的演唱会吗？
1: 嗯，
0: 当时是不是除了三天三夜也有这首比较劲爆的歌？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全场是嗨爆天的一种感觉啊。
0: 嗯，
1: 但是在后面那位大哥睡的也是不亦乐乎啊。
0: 真的吗？
1: 的
0: 这样的环境都能够睡的，就是稳稳当当的，也是人才了。大哥一定是能成大事的人。你看成熟稳重，从这一点我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嗯，成功的潜力是吧？
0: 对对对，
1: 也许大哥上午的时候办了一件大事呢。
0: 啊，
1: 晚上的时候有点累了，
0: 舒心了一下哈，就开心了，放松了。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成功有关系了。你觉得一个人的成功的潜力从哪里看得出来啊？
0: 嗯，
1: 就在节目之前的时候，还跟果果去聊这个话题嘛。他说，就从一个人的这个性格比较沉稳的这种人，容易获得成功啊。
0: 真的是，
1: 但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那些能说会道的，
0: 啊，
1: 是不是也容易去成功呢？
0: 点我呢，这是。
1: 对，因为我会发现，就是每次比如说人家在一个大讨论的这个环节当中啊，有很多朋友就有很多想法，但是他不敢张口去说呀。但有些这个特别自信的一些朋友，然后人家就会把自己的想法一条一条的罗列出来，
0: 嗯，
1: 然后让别人听完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非常的有思想，而且很有深度啊，
0: 就是很有条理的那一种。
1: 对，
0: 就知道我先说什么后说什么，
1: 嗯，
0: 有规矩，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人家不能说老谋深算吧，但至少一定是规划过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有成熟潜质的。
1: 对，就思维特别的清晰，嗯，
0: 就是敢想敢说敢干，嗯，
1: 对，
0: 啊，就是无论成功与否都能够先踏出第一，
1: 是赢了，赢了什么呢，嗯，赢了自己的这个勇气，
0: 对，
1: 还有自己的体验感，啊，
0: 是的，
1: 嗯，
0: 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
1: 是赢了，赢了什么呢，嗯，赢了自己的这个勇气，
0: 对，
1: 还有自己的体验感，啊，
0: 是的，
1: 嗯，
0: 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成熟的人或者是成功的人的这个潜质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
1: 嗯，我看到欧阳朋友一点都不放心你啊！
0: 哎呦，真的是三点我两点我的，哎呦，我天天真的是先把自己的心操好，好吗？
1: 他问到了，说正版的专辑长啥样？你学到了吗？
0: 我学到了
1: 啊，已经看到，昨天我俩还细细的研究了一下，
0: 不会买的，你放心吧，
1: 嗯，
0: 我会守好我自己的荷包，好吗？
1: 好。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欧阳朋友也发信息了，说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啊，在这个某宝上也有这张专辑的这个实体专辑，请认准封面，封面呢是华健大哥躲在窗帘后面，封底呢是华健大哥拿了一个红苹果。
1: 哦，说的好详细哦，我也不会买，正版盗版我都不买，真的，我现在脑海里就一个字儿，
0: 就要看现场的，
1: 坚决不买，一毛不。
0: 拔、他同时还问你说实体店找到了不需要找了根本不买
1: 我不买我就经过你的这个就是三番五次
0: 的提醒
1: 是吧对真的一周满工就五个工作日你就提醒了我三天真就我在你生命当中还挺重要的
0: 那必须的
1: 那下一回你们公司要是需要这种就是音乐人啊或者说是文化策划的这种企宣啊我可以胜任兼职也可以专职也可以
0: 你看人家说
1: 联系我
0: 说那新专辑的歌曲你学会了吗
1: 还不会呢据我所知他这一次应该不会唱太多新歌
0: 因为老歌更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1: 那要全场嗨唱嘛
0: 对
1: 对
0: 大合唱的一种节奏啊
1: 是的
0: 不过他说到了周华健也提到了他的一首新歌怎么断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从昨天这位朋友就一直在点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是
0: 今天终于要听到了还在线吗
2: 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3: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3: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4: 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
2: 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没想到这首歌曲还这个时长挺短的啊，嗯、我还就是意犹未尽呢，感觉还两个人正在聊这个歌曲的感受呢。
1: 对，
0: 然后他就戛然而止了。对，我知道，看了一下是张大春写的词，张大春其实很厉害啊。杨蓉刚才问我，你认识呀、啊嗯？对，我们是好朋友，真的，我们经常没事就微信私聊呢。哎呦，我倒认识，我还在这儿吗？我估计也是一位作词人了，非常知名的了。
1: 哎，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作词人呀。
0: 对对
1: 啊、就是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临汾本土啊，有很多这种原创的一些歌手，不仅仅说是唱歌，包括他们自己呢也会写词啊，就是把我们大美。临汾的宣传出去，用更多的一些歌声让大家去听到啊！
0: 哎，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写的词儿
1: 啊
0: 啊，只不过没人唱，
1: 自己唱。
0: 不过刚刚杨蓉说到了，就是。听到这首歌好像你也联想到了其他的一首歌曲，
1: 是嗯，因为我刚才跟果果在说的时候啊，郑华健还有这种节奏感的歌曲吗？
0: 对呀、
1: 啊，我说有啊，你怎么不知道呢？还记得前些年播放的这老房有喜吗？
0: 哦，他
1: 说、啊、老房有喜有啥歌啊，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他了，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1: 嗯，
0: 这歌好像是好几个人一起唱的
1: 啊
0: 啊，对，应该是
1: 郑华健、
0: 李宗
1: 盛、
0: 嗯、
1: 对，还有这个品冠
0: 啊，品冠是吗、嗯？然后里边那个什么最近什么女儿数学学的不好啊，
1: 就特别接地气啊，这首歌。
0: 对，就是什么他常常什么3+3就算不成啊，或者说乘法、加法，就是老弄不清楚的那个歌词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词儿其实写的也就是。很容易引起共鸣，
1: 对，
0: 哎
1: 比如说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
0: 哎是、嗯，还有就是让你感觉到厌烦的是什么呢？总觉得钞票啊、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难赚啊，所以你放心吧，那位听友、嗯，我一定不会买的，欧阳，你放心，我
1: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啊，
0: 对对对，我绝对不会啊，我这反诈 APP 我已经上线了，下载好了，
1: 好，我看到平台当中老狗朋友也已经。已经来报道了，下午好，周五快乐、嗯、那么同时呢，欧阳听友也发来信息啊，说新歌好不好听啊，简单易学，
0: 确实是啊，因为 EP 的话应该是不到那种专辑的那种歌曲的数量嘛，大概有3首、嗯、5首、7首的这种分配，
1: 嗯，
0: 但是我不买，你放心吧，嗯、欧阳。不管是EP专辑，我都不买。就我等着看看有没有人送一张啊，寄到我们这里来。
1: 你选谁呢？
0: 我们播的时候就播你的这个 CD 啊，
1: 正版的。
0: 对对对，有点打碟的那个感觉了。
1: 对，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我们个人这种潜力有关系了。其实我觉得成功的这种潜力，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因我们不同的一些工作，大家可能需要不同的一些这种工作的一些方式啊，比如有些工作就非常的辛苦啊，咱可能常年就是在外去奔波，比如说搞建筑的呀等等等等、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上这个夜班的
0: 啊，
1: 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0: 是
1: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365行行行出状元嘛，
0: 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咱们这种朝九晚五的什么工种都得会啊、真的能说得了能唱得了，
1: 嗯，
0: 就真的是那种能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1: 嗯，
0: 能那个制豆什么什么，能这个武斗什么什么、嗯、就属于能文能武的那种、啊、比较厉害了啊、嗯、
1: 对那这个成功的潜力呢也是从果果身上就看得出来了
0: 是吧啊，我觉得就得不断的学习进步，
1: 嗯，
0: 哎，你没有发现就是每当你学会一项新的技能，你 get 到了一项新技能的时候，真的心里有很大的成就感，
1: 嗯，
0: 就会觉得哇，原来我
1: 这么厉害 啊！
0: 我一直以前都羡慕别人能做到、嗯、没想到自己也是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1: 对，
0: 就你要挖掘，你不挖掘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无限的可能性，
1: 对，
0: 就人生40才刚刚开始嘛，之前都是在做调研、嗯、哎，所以就不要说呀我都20多岁了，我都30多岁了，没事你还没到40呢，你正在调研着呢
1: 40才刚刚开始、啊、
0: 是的是的、嗯、
1: 对，我们常说这个潜力嘛，有人说潜力是什么呢，就是同样的一副牌，有人打出的是绝望、嗯、有人打出的是个花样啊、
0: 哎、
1: 就是同样那种至暗时刻，有人看见的就是尽头，有人看见的就是在拐角处的那一盏灯。

0: 所以说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
1: 了，这就是认知的不同嘛。因为那个心理学上它其实有一个说法，有个概念，就是说认知的灵活性。
0: 对，
1: 你就会发现其实潜力股啊它都有一个怪癖，就是他们喜欢跟自己大脑打架。
0: 对，
1: 就经常我们会听到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你没发现我最近瘦了是吧？
0: 人家说小瘦换衣服，大瘦换人生。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取决于你的定力到底够不够。就是哇，我说是谁这个就是钢铁般的意志这么厉害了。原来是我自己。
0: 对，你没有发现就是人其实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懒惰的这种行为的出现。但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好像住了两个小人，就是一个是勤快的，一个是懒惰的。
1: 对，
0: 就是你的思想在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哪方能够战胜另一方啊。
1: 是的，就他们就频繁的来压制对方，希望能够站到峰顶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习惯成自然，自然难改变。如果你特别勤快，你经常在动的话，你真的要歇下来你就觉得
0: 浑身不得劲儿。
1: 对，但如果你要是经常懒惰，你躺在床上的话，要让你马上勤快起来，你好觉得
0: 太累了，
1: 太累了，走两步都觉得喘。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生命在于运动吧。
0: 是，有些人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这么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很差，这下完了，这个怎么办呀？
1: 你看，那就是属于那种心理暗示。我觉得就是朝那种下坡路走。其实我们应该想，就是那个叹气嘛，不要，往上看。要往上探
0: 对，
1: 就是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好了。
0: 是，那如果说是潜力股的同样是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他可能也刚开始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是我，那这件事情在教我什么呢，如果说我重新来的话，我哪一步能够改一改呢？
1: 所以这就是复盘的重要性嘛。
0: 对，
1: 就是乐观嘛。就乐观的人看到半瓶水说哇还有半瓶呢，悲观的人说哎呀只剩半瓶了。
0: 是，所以说这个心态就决定一切了。
1: 是的。
0: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看到有不少的听友呢就发了信息来互动我们的消息啊。我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是一个小学老师，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较真儿，同事呢觉得我事儿多，连家长都觉得我太严格了。他说但是去年我们班的语文平均分呢年级是第一，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较真儿，每个错别字我都不放过。
1: 我觉得语文老师真的很重要。
0: 他
1: 真的是从这个幼儿园啊，语言老师，小学语文老师，他真的是能够影响你的一生啊。
0: 对，
1: 你想小的时候拼音学好了，那真的是
0: 受益匪浅啊。
1: 普通话有很大的这个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对不对？如果说这个语文老师他就是那种比较较真的这种性格，什么标点符号啊，或者那个什么三个那个嘚嘚嘚呀，你知道吧，就这种小的细节真的能够让你受益匪浅。就我就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小学的那个老师，他教会我一个字儿怎么写。就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成功的成
0: 啊，
1: 然后他不是这个属于这个半包围结构吗？我们老就认不清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荣啊，
0: 就是混淆的那些字儿。
1: 对对对，长得特别像的那种，像是这个异母同胞的那几个兄弟一样啊。老师就告诉我们说虚横点竖物中空
0: 啊，就会变成顺口溜哈，
1: 交叉就念荣。这下我就知道了，就虚是里边是一个横嘛，
0: 对，
1: 虚变法嘛，虚虚横点是竖，
0: 对
1: 啊，点竖物物就是物中空，十字交叉就念荣。哇，这真的这记一辈子啊。
0: 这跟成功的成有啥关系？
1: 就长相吗？
0: 好吧，我反正记得，对，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不是让写这个日记嘛，有好几个小朋友就写底下的这个底。还有这个稿纸的纸，总是会在这个纸底下面加一个点儿。老师就告诉我们一个窍门啊，说谁希望自己的纸上会有一个多一个点点呢？
1: 就是啊，
0: 这样一想，大家后来之后呢，就从来再没有写过这个错别字儿了。对于这个纸这个字儿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教学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这个小的一些窍门，能当时孩子记不住，但老师换一种方式，变成顺口溜，或者说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忽然一下子就是牢记一辈子啊。
1: 对，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语文老师，可能生活当中你工作了，有那种师傅带你的师傅，他其实也是教会了你很多。
0: 对，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1: 知道我这个 在这个电台上班之后、有这个老师教给我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音乐一定要舒缓，这边下来那边起来、就是有、
0: 就是一个衔接的过程，
1: 就是、渐入渐出，
0: 对、
1: 淡入淡出、就会让人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很舒服。

0: 舒服，很惬意，尤其是音乐。如果你要是啪，就是那种和爆炸一样那种模式，猛的一下进攻你的大脑，听觉。哦，就真的烦躁啊，就没有那种特别惬意的感受了。
1: 对，我觉得就是师傅领进门，就是修行在个人嘛。
0: 嗯，
1: 就每个人对这个工作能力呀，包括你对这件工作的这些领悟呀，也是看个人的这种奋斗的一个程度啊。
0: 对，
1: 有些人就是勤学苦练，然后没几个月你就觉得，哎呀，一下子就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者了。
0: 就是关键在于自己的悟性。
1: 对对对，
0: 就是是不是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这其实是成功的一个关键了。
1: 对，当然我觉得在这里边勤奋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啊。你想，初入职场，谁不希望自己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呢？
0: 对，但是第一点啊，要做好就是端正你的态度。
1: 对，
0: 态度决定一切。突然想要说一下我们领导的一句话啊，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录屏了啊，然后转发给我们的领导。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重要，就叫做，如果你理解，就在理解当中执行，如果不理解，就在执行当中理解。就你其实仔细品这个话，你细品，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你好像就能体会了，就同步了，跟大家的这个步调就保持一致了嘛。
1: 对，可能就是大家在接受一些新兴事物的时候，刚开始就觉得说，哦，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些方式？
0: 有点排斥吗？
1: 对对对，就是不接受，然后有点排斥。但是你就是在经过自己的一番思想斗争，或者说听他人的一些这个用完之后的一些感触，你再来进行接触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没有那么的反感了。
0: 对，
1: 同时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还会觉得，哎，人家说的就是这样啊。
0: 所以还是开始的一个重要性。
1: 对，
0: 好了，收尾，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要小小的告一段落了。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和大家共同分享，待会儿见。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别忘了今天下午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说说成功的潜力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你觉得你是一位成功人士，可以说说你身上特有的那些品质啊。如果说你在你的身旁有很多这种成功人士的话，你也可以说说他们的一些特点啊。
1: 哎，我觉得任素汐就挺成功的
0: 啊。你看，哦，唱歌、演电视。是，
1: 对，
0: 开演唱会
1: 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
0: 嗯，
1: 而且他那个共情的能力特别强。你看他这些歌，什么《亲爱的你》呀，枕着什么。

0: 来跟这个直播间的朋友来说，这两天我越来越发现，我小号直播间留言的朋友要比咱们大号直播间留言的多了。
1: 那肯定啊，就是那个能听到的想听的。
0: 对，然后大家经常会在小号直接问高敏，你别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你就直接告我你工资到底多少钱。有想知道工资的朋友吗？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来扣个一啊，我看一下。如果说真的今天下午有这个，但凡有十个人扣一想开小号，咱唠点这种私密的嗑，咱马上就给大家伙支棱起来，咱不整的虚的啊、嗯、有的话咱就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这手机就安安稳稳的搁我这手里待着了。你想知道那些小秘密的话，只能等下个礼拜啦。而且还得早起。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听我们的信息。老狗说本汪来了，知啊
0: 知、你是 first look， 你是第一个 对啊，我们还缺少九个朋友跟你呼朋引伴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各位朋友们啊，跟我们共同来发布一下打卡的一个消息。周五的下午了，礼拜五了，要放假了，今妈个和罗青哪那吃喝里呢啊。嗯，
1: 周六日是怎么安排的呢？嗯，
0: 没错啊，可以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呢。当然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共同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咯。

0: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1: 好的，关注一下气象信息。大家都知道今天立秋了，因为从早间节目开始，我们的各位主播都在提醒大家今天立秋了，立秋了，立秋了哈。说到现在，
2: 对啊。然后呢，今天早上有人问我说，刚免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给安排了吗？我差点都忘了这事儿了。
1: 哎，今天齐泽还问我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来着。
2: 哎呀，
1: 我没搭理他，我说你回家泡点什么金银花枸杞之类的吧，
2: 喝点这种中式健康的这个小饮料吧。然后呢，我们就说立秋呢，其实是24节气当中第13个节气，也是我们秋天气象意义上的一个开始。
1: 哎，
2: 立是开始的意思，而秋呢，就是我们这个禾谷成熟，逐渐啊走向丰硕的开始。
1: 是的，那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3热节气哈。那今天早间的晴朗开场，午间呢气温快速回升，晴晒感是再次来袭。截止到16时，我市的最高气温出现在市区是34.6度，午后呢，我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没错，预计呢，在明天和后天，也就是在我们本周末的时候呢，这个降水呢仍然还会伴随着大家，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温度的情况会比前两天要略微的稍显的一个高那么一内内啊，高那么一内内。但是大家都说这个一到了立秋，天气会变得很快，就是早晚温差会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今天很好奇，8点钟我一定要出门溜达一圈，我倒是想看一下他那个天气变得到底有多快。因为昨天的时候我跟卓某然主播啊，这请了假的人咱就不直呼他大名了，这请了假的在我们这儿是没有这个上台的资格的，
1: 不能被叫出来。
2: 对，然后那个卓某人主播呢，就是在这个昨天下午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在聊到这个马上就要立秋了，他说天气真的很奇怪，就是很妙。妙在哪呢？就是这个立秋的节气，只要哎今天是立秋，你当天就能够感受到早晚温差那个差别。所以我今天晚上8点钟我要出趟门，我看他那个是不是那个小风力已经渐渐有了凉意。
1: 你不用8点再出门，你可以在单位加班到8点。
2: 哦 no no no
1: no
2: no， 这个话在礼拜五听，这也太晦气了。
1: 要让那个什么哎听到，
2: 对，没错没错啊，那一会儿就叮铃铃，喂你好，那可就不太妙了，
1: 工作就安排来了哈。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24到33度。
2: 没错啊，明天和后天的话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天气变化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这两天其实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体感的温热啊，尤其是在午后那个时间段真的是晒啊，它不是说有多热，但是就是中午那会儿真的是晒晒晒啊。
1: 哎，
2: 来关注一下啊，在我们这个抖音的评论区当中，哎呀老狗啊，老狗跟我们这聊了老半天了，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听众叫老猫，
1: 对，
2: 然后他叫
1: W
2: 改名了，
1: 他因为老猫改成了老狗。
2: 哦，我刚还想说，我说老猫不在了，
1: 他17岁。

0: 你是什么表情？他因为他在我们中午的那个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出现次数很多，会分享自己做的菜呀、啊、然后聊一聊汽车出行的内容啊。
1: 他
0: 然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喜欢参与志愿活动的17岁的孩子。
1: 17岁？
0: 嗯，
2: 你这么老成吗？17岁，我十七
0: 喜欢喝茶，又会做饭，
2: 对、啊、
0: 还总在我们这个30岁以上的直播间里唠嗑、啊。
2: 我一直以，而且他爱听老歌，
0: 嗯，
2: 就经常点播到一些歌曲，还蛮老的。我一直以为你年龄跟我就是稍显那个，这是能播的吗？我一直以为，嗯，是这样的，17岁啊，嗯、是个弟弟呀、啊。天哪，我要把这个消息扩散开来啊！
0: 对，他说呢，他是那个老猫是曙光救援队的、嗯，然后他是蓝天救援队的，
2: 哎呦，
0: 然后他们俩同时在我们的节目里互动打卡，结果发现都是参加志愿服务的，然后就聊得比较深一些，互相透露了一些年龄啊、嗯、然后什么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呀干什么等等哈。
2: 那对，这个时候应该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0: 然后因为老猫他盖成老狗
2: 好好朋友啊，那猫三狗四是不是。然后呢紧接着看啊，老狗给我们发消息说这个那个敏敏姐、啊嗯、秋天的地，他之前叫我敏敏姐我会觉得他的调侃我，他现在叫我敏敏姐我觉得很正常、
0: 就是、就是真的年龄大、
2: 对，没错，我会觉得哦，他应该这样的。说问到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了吗？没有，不喝。我今天喝泡了岩茶。
0: 岩茶是？
2: 对，你是不是听起来感觉突然间高大上高级起来了、啊、
0: 什么是岩茶？
2: 然后呢这个老狗也说到了，说我喜欢喝茶，就是我之前咱们经常可能见到的乌龙茶，
0: 嗯
2: 啊、白茶，
0: 嗯，
2: 绿茶，茉莉花茶、
0: 嗯、
2: 对吧，咱们零粉、嗯、大叶茶，嗯、哎、这种会比较多。前段时间朋友给了我一个，说这个茶可好啦，可 expensive 啦，就花了不少米儿呢。然后呢我就小心翼翼的打开喝岩茶，我第一次了解
0: 哪个岩字儿，就咸盐的盐，
2: 上面上面是山底下一个石，
0: 哦，
2: 是这个
0: 岩
2: 茶，岩
0: 石，
2: 对、
0: 哦，那是岩石缝里长出来的茶，
2: 哎、好像它是隶属于白茶的，好像是白茶还是乌龙茶的一个这个大的一个类别当中，不是茶分五类吗？哦、
0: 嗯，
2: 然后但是我说实话，就是
0: 没喝出来区别
2: 啊，不有、哦、老狗有没有喝过岩茶？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就是爱好茶叶的？对这个茶叶稍微略有一些研究的朋友们，
0: 或者是这个经营茶叶生意的，
2: 嗯，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这个岩茶的话，我喝到嘴里的话，我个人会感觉更加的油润。
0: 哦，
2: 这个感觉是很，
0: 意思是跟咖啡一样有油脂。
2: 对，它跟我们喝茉莉花茶和绿茶不太一样，绿茶和茉莉花茶它其实稍微有一点点
0: 清淡，
2: 对、嗯，然后呢稍微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涩口。岩茶的话，它好像更厚、更油润一些啊、
0: 哦，
2: 就是你会很奇妙，你喝到那个茶叶的第一口，你会发现油和润这两个词就同时出现了，很妙的一个口感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老狗说喝过，你就说我形容的对不对吧？
0: 嗯、
2: 对不对啊？然后呢，肥不隆冬，哇哦，肥不隆冬，这是我学长啊，也来了啊，好久不见啊。说小猫年龄确实不大啊，叫曹静，叫姐姐。
0: 那叫姐姐都不太行，齐泽都叫我叫姨了。
2: 那他
0: 这个小这个老狗小猫的叫我应该叫啥？
2: 齐泽是属实有点过分了啊，他叫姨的话，他莫名抬了你的辈分，
0: 把他弄出去。
2: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再来关注啊，老狗肥不隆冬都来了，下午好，下午好。然后一只胖刺猬说，专门来东方树叶，
0: 嗯。东方树叶里面有这个茶的意思，
2: 嗯，不是，他应该是平常爱喝这个树叶子吧？姐，你平常喝树叶子多吗？不多吧？
0: 还好吧，以前喜欢，后来就是可能会少用这个塑料制品去饮用，
2: 嗯、
0: 所以我买饮品很少很少。
2: 嗯，对，泡茶可能自己会喝的会稍多一点啊。嗯、然后呢，这个这个一只胖刺猬，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的时候还聊起来了，因为我个人的话，我喝树叶子喝的会稍多一点，因为我总。
0: 你跟那个浩东主播都会喝这个矿泉水呀、啊、树叶儿比较多、
2: 嗯、就是一周的话最起码积攒20个来个这个塑料瓶子啊，就是这种的。然后呢这个树叶子的话，我尤其爱喝乌龙茶，还有那个青柑普洱，
0: 哎，
2: 但是它苦呀。
0: 嗯，
2: 后来喝的喝的我就开始喝茉莉花茶，可能嘴越来越淡了，我现在觉得茉莉花茶也苦。我想了一个招，这个招一般人我都不跟他们讲，各位你就听吧。你要是真的不爱喝这种苦的茶的，或者说我之前喝是觉得无所谓，现在觉得越来越苦了，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呢，你就听我的吧，你就买一瓶矿泉水， 买一瓶断生树叶子
0: 兑起来，
2: 不用兑，兑的话有点麻烦，容易洒出来。
0: 喝一口这个，喝一口、那个。
2: 对，我现在就经常这么干啊，这边喝一口，这边再喝一口，搅和搅和，让它在我的胃里啊，均匀的融合在一起。就是先喝树叶子，有点苦，好，白开水啊，凉白开，往下顺一顺，然后舌头瞬间没有感觉。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老狗说叫姨就太老了，然后就叫姐。
2: 对。
0: 这个一达说，高敏啊，你怎么还在上班啊？挣钱没够吗？哎呦天哪，
2: 挣老牛鼻子铲了。
0: 我也是那个中午12点半才下班的人呢，今天又得晚上7点才下班啊。
2: 所以说一达这会儿应该是在下班路上嘛，上班路上我陪你，下班路上依然陪你啊。早知道是这我就换身衣服了，让大家有点新鲜感。
0: 早知道咱俩应该兑换一下衣服，
2: 就是
0: 不然中午看过我的人没新鲜感了，
2: 大家也会觉得说怎么又是这张脸呢，
0: 没太新鲜感了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飞东东说，苦茶里面放点冰糖就不那么苦了，那不就有糖了吗？
2: 那不喝茶，
0: 你买苦糖苦茶不就是为了它没糖吗？
2: 嗯，对呀、啊。那截止到目前为止，长大之后，反正年纪稍微大点，你会发现那甜嗖嗖的小饮料是不太耐喝了。
0: 哎，
2: 那甜嗖嗖的那些个什么碳酸汽水也不太爱喝了。喝点啥的时候都想着能不能喝得健康点。那外头比较健康的饮料，那除了茶就是水，白开水。对吧、那现在选择是年纪大了选择确实少了，年纪小的时候选择还是蛮多的、啊、
0: 什么都是健康的，
2: 有点心酸的啊。
0: 老孟说呢，自己参加蓝天救援队跟着爸爸已经6年了，一个人去出任务已经4年了，哇塞，
2: 给你点赞啊，
0: 太厉害了啊，
2: 太牛了。我之前跟蓝天救援队的就是采访过啊，
0: 嗯，
2: 他们都因就长得又高又帅
0: 又有
2: 然后块又大然后呢说起话来也是那种小妹妹，哎呀，然后呢就是再说一说他们自己之前的一些故事啊，然后
0: 招人喜欢，
2: 对，那种 AED 的急救啊、专业知识再一赋能，整个人好像蒙上了一种
0: 哇塞
2: 厉害，点赞啊，
0: 不能再继续说了，你没空有空刷刷短剧。
2: 然后郭畅也来了，说喝点苦丁茶、那今天下午咱跟大家聊聊喝的那些小饮料好吗，就入嘴那些小饮料，刚好都聊了半天了、
0: 是吧，大家来说一说你平时得喜欢喝什么饮料或者是茶饮，健康的不健康都来推荐一波，
2: 没错，
0: 咱们来 PKPK，
2: 对，
0: 都说说各自喜欢它的原因好处，了不了解它的配料表呢，是吧，你是因为什么爱上了它，也许是跟某一个人在一起，不就那个奶茶吗，是吧、你是我的优乐美、是不是，哎，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喜欢上了一个饮料、
2: 对，是的，大家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那些喝的小饮料吧，今天下午就来跟大家聊聊。其实一说到喝茶，我发现好多就是之前没有见过的生面孔纷纷都走进了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啊。
0: 哎、
2: 你像郭超苦丁茶，苦丁茶我们家也有，但是我一直很好奇一个事儿，苦丁茶会过期吗，
0: 茶吗，
2: 嗯，
0: 你看一下有没有标注嘛，但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好像茶不会过期的样子，
2: 就是所有的，因为你像咱们平常在家里喝绿茶各种茶都好，它是属于就是那种很其实下的速度很快，
0: 嗯，
2: 你家里但凡你要是爱喝茶的话这种茶也很快的，但是苦丁茶它什么，它好像就是在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下火的，
0: 对，
2: 那茶巨苦，每次放两根儿、不能多放，真的巨苦的那种啊。然后说是这个清火是一把好手，我们家那个苦丁茶是放在一个那种瓷罐子里，
0: 那不会坏，
2: 据我目前的了解它最少
0: 5年
2: 差不多。所以刚一说苦丁茶我第一瞬间它不会过期吗，
0: 要不就放到直播间导播间，
2: 然后每天
0: 不是、
2: 就是
0: 茶
2: 让大家清清火，是吧，
0: 散什么啊 smoke
2: 啊，对，散点 smoke 啊，
0: 散 tea，
2: 高敏下了班，哎，来姐来根茶，来根茶。而且人家别人都是大大方方的，高敏姐两根啊，不敢多。
0: 好的，来听好听的音乐放松一下，来聊聊你喜欢的饮品茶品或者是饮料吧。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都在聊什么？聊年龄是吧？
1: 这不是说聊喝茶吗？不是说聊喝的吗？
0: 聊年龄了吗？
1: 对啊、嗯，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都说点啥？老狗说我17，老猫49，然后飞不隆咚说不会吧，49了叫曹静姐姐呀？看你 no face，
0: 老猫从来没有叫过我姐姐，然后这个要更正一下哈、嗯，证明一下，
1: 胡说八道啊，谣言辟谣啊，没有，
0: 是老狗会叫姐姐哈，这个谢谢大家了哈，就是说明我没那么老，
1: 无意当中就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区间17到49之间，
0: 哎，你看就是说明我们的受众群体嘛，
1: 哎，这也是、
0: 哎、对吧？
1: 没错啊，
0: 50岁以上的还有没有？
1: 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有没有50岁以上的朋友，赶紧出来点一首《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哎的，或者来点播一首那个《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你有没有觉得我唱歌没有很跑调？
0: 很好听啊。
1: 我跟卓某然在一块儿，
0: 你就
1: 大家伙老说我俩跑调跑得奇奇怪怪的，
0: 没有啊，
1: 他带我的，我真的不跑调啊。
0: 以后你就跟他在一起，让他自己唱。
1: 对，
0: 你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己唱。
1: 我真属于风评被害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老猫叫草金姐姐，她确定她49岁了啊，那不对不对，
0: 她没叫
1: 姐
0: 姐
1: 啊，这个辟谣了啊。然后老狗说，我应该是咱们零分所有蓝天队伍里这个年龄最想的一个志愿者。行，我明白了，下次要是再有机会采访到这个蓝天的一些工作人员、
0: 哎、你就得一定要找这个年龄最小的。
1: 我直接过去问你们这儿年龄最小的是谁。哦，他多大了呀？这个时候悄悄的行嘞，然后默默的走开。留下一个探究的眼神。
0: 好了，马上跳过半年广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生活圈，在每天下午的17点钟准时跟大家去见面的，一直会持续到我们这个19点钟，陪伴各位度过我们晚高峰的一个时间段。不论这个时间段您正出行在哪里，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
1: 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抖音听见林粉，搜索听见林粉哦，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来实时收看直播。今天周五了各位，而且是个立秋的节气是吧？大家的周末会如何计划？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一下跟闺蜜们呀、好朋友们呀聚个餐，一起碰杯奶茶，留个影，拍个照，发个圈。
0: 是的啊。然后今天说到关于这个饮品啊，因为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去说一说这个饮料的。大家平常就是爱喝点啥呢？其实我现在出门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可能是真的年纪上来了，然后呢这个像那些甜丝丝的那些小饮料越来越不爱喝了，反而更加偏向于那种货架当中比较配料表相对干净的，
1: 比如说
0: 就是树叶子算一个啊，或者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红豆薏米水。然后呢这个就是他们家那一系列的什么红豆薏米呀、然后什么绿豆啊，还是五指毛桃啊。
1: 它虽然就是顶不上说是专门的养生，它因为它红豆绿豆什么它添加量什么是吧不是很丰富，但它呢是属于那个健康的饮料。
0: 对，我之前的时候
1: 喝上去没什么负担哈。
0: 我之前的时候在这个小某书当中刷到过，就是也是大家在征集有没有一些好喝的饮料，它是属于这种就是你喝完之后嘴里不黏糊糊的，然后呢喝完之后身体不觉得说有很多糖分的摄入让自己有那么大的压力的，然后买的时候还不要那么的昂贵的，
1: 然后同时自己还有心理得到心理安慰的，
0: 对，你同时满足这四点的简直就是那叫什么
1: 人上人，
0: 给到一个
1: 行
0: 顶行哈。但是真的很难找，如果说你有这类的一些饮料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跟我们推荐一下啊。平常作为我们这个日常在这个户外或者日常在这个零食店里面，基本上就是除零食不咋买，那买水买饮料的是买的格外的多呢。
1: 我就是最近喝过一个饮品叫喜茶，应该是喜茶线下的，就是这个瓶装的、

0: 奶茶，
1: 绿瓶瓶那个是吧？
0: 对对对，啊、然后茉莉味的是吧？应该
1: 是，
0: 应该是茉莉味
1: 抹茶还是茉莉，反正就是那种绿瓶瓶是吧？
0: 茉莉的吧，还有浓茉莉和淡茉莉，
1: 啊、对对对对，就是
0: 还有加什么苹果的，嗯，就是你一看配料表就还相对好一些，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糖分在，但是较以往我们十几块钱买的那种现点或者外卖送到的那种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 就是
0: 就把它评为人上人，
1: 给到一个人上人，就是那个啥，各位你要是就是我们两个说了半天你实在是没有想到到底是哪个饮料的话，我就这么告诉你吧，你去那个生某龙，你去他那个负一层超市，嗯，进门之后啊，那个过了这个过了蛋糕那个
0: 柜台
1: 然后呢、嗯、基本上他就处在第一个
0: 对
1: 饮料的柜台的底下底层的那个位置啊，去了好多次了、哦、反正都在那儿啊，
0: 非常详细的告诉大家，
1: 对，就是那个饮料，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味道还行，因为它没有那么的甜，对，长大之后你看这个评价这个饮料的这个标准就是它没那么甜啊，评价一个
0: 好不好喝就是甜不甜，
1: 对，评价一个蛋糕好不好吃，嗯，它没那么甜。
0: 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日常当中摄入的像糖或者是饮料甜品太多了，大家开始转变自己的观念，转变自己的思想、嗯、然后就慢慢发现，哎，好像不那么甜的东西会让自己吃起来更舒适一些。
1: 对，然后呢除了这个不要甜之外，我发现就是除了甜之外，就是大家现在好像吃酸口吃的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嗯、我身边好多人都是
0: 吃什么
1: 酸口的，就是不一定要甜的但是要酸的，就是宁酸不甜。举个例子，咱这个鼓楼广场这两天、啊、一直都还是排队持续火爆的、哦、天津风味老刨冰，
0: 是吗？
1: 他们家里面是专门熬了一个酸杏汁儿，然后淋在那个刨冰上面、哦、一口下去酸多甜少，喜欢酸口的朋友们可以去尝一下喽、嗯、
0: 这个就是新疆特色、嗯、新疆酸奶就是配这个杏酱、哎哦、呦，然后就很多、哦、然后呢他们那边的这个冰淇淋哈、啊，然后就进他们家店一盒冰淇淋19好像是，还是9.9，9.9的是不带料的，19.9你随意加料，他那个台子就是咱们直播间这么长的台子，
1: 哇哦，
0: 20多种料，然后你随意加，你可以吃完一层再加一层，直到你不想吃为止。
1: 我刚刚还想说那应该我那个料不太够，不是料不够，是底下这个
0: 冰淇淋不够，
1: 对，冰淇淋感觉不太够呢。然后包括其实这两天我还喝到了一个这个很好喝的一个饮料，叫什么，叫酸角汁，嗯，就是
0: 酸角，就是那个甜酸角。
1: 对，甜酸角，咱们平常吃的时候还得8斤啊，就那玩意儿。它那个配料表当中也非常简单，就3-4味啊，就什么酸甜酸角、水、白砂糖，还有一个什么糖醇氢钠类似的这种东西吧。嗯、然后呢，喝起来你得摇一摇，有沉淀物。这个饮料呢，我是在饭店喝到的哦。它不是属于说我们在户外就能够买到的，人家是属于一家这个米线店。
0: 然后专自己
1: 米线店他们家品牌的。我真的我当时问那老板了，我说哥你这饮料卖吗，要不你多卖我几瓶，我直接一搜了，我不能每次为了个饮料就吃碗米线吧，对吧、嗯、后来老板告我了，嗯，他们说他们一件货是一百瓶，一件货是100瓶，
0: 然后
1: 1瓶7块钱，嗯，那么这一件货如果都搬到我家，我说我没那么爱喝，其实其实味道也还行吧，普普通通吧。
0: 哎呀，
1: 这一天到晚的，反正就是、
0: 哎、这个老板本来哇，终于、
1: 嗯、来大活了，来大单了，
0: 然后哎，遇到这个懂的了，是不是？嗯、
1: 结果发现是个穷懂，
0: 无心生大用。他说我不想出去打工了。哇、
1: 哦，嗯，这 IP 在哪儿呢？是在咱临汾吗？
0: 不知道哎，
1: 澳门。澳门打工，澳门那
0: 是真实 IP 吗？
1: 是真实 IP 吗？那边消费确实挺高的。你要是说不想打工了的话，你瞅一下自己的微叉子零钱，哎，够了，行，那就歇着。瞅一下自己微叉子零钱，嗯，不太够，那你就忍一忍，忍忍吧。
0: 是的，哎，今天齐泽还说，哎，这个安子可安逸了，又凉快，然后那个消费水平不高啊，那个生活啊，是吧？我说你在瑶都区还不够安逸，你还要去安泽。然后转过头他就说，哎，这个秋天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吃那个大闸蟹。我说你这个还要秋天买2个大闸蟹的人，你去哪儿安逸啊？
1: 对啊， 都是你这你就是身体上不想吃苦，嘴上一点也不让自己吃苦啊，完全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相悖啊。齐老师这会儿不知道可能在家里疯狂在打喷嚏啊，啊求啊求啊。
0: 哎，老狗说，你看最起码还有工资出去打工，他说出任务没工资，那是义务嘛，救援就是义务救援。然后呢，其实就是怎么说呢，你要分清自己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吧，就是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是改善自己的生活，那你肯定就得努力挣钱。
1: 嗯，
0: 你要努力挣钱，你可能就得迁就一些，比如说人在外地是吧，可能会挣得多一些，或者说哎休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或者照顾爸妈的时间等等。如果说哎你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需要，我的就是在自己家乡打工的收入也可以满足我日常的开销生活需求，就像齐主播他要不吃炸的大闸蟹那可安逸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人就是跟自己匹配的是吧，如果你觉得哎就我少一些我也可以、我就不跟别人比较过日子吗，
1: 要自洽啊、确实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无心生大用说希望什么改革足疗可以刷下一个，我都不想念完，你在想什么啊？然后呢，这个 sorry 啊，这个说这个点一首歌，点啥歌？你说啊，
0: 失眠，
1: 失眠，
0: 这个歌适合我们这个时间听不？
1: 你能不能失眠有 DJ 版吗？
0: 我搜一下。
1: 对啊，你要是
0: 只有会员是吧？那天大家点歌，我们就说这个得等齐主播上班的时候才能点歌，然后大家在我们评论区留言了，只有齐主播有 VIP 吗？
1: 不只是他，但是就是离得比较近的
0: 男主播。有 VIP
1: 啊、哦，对，男主播一般都哎，这哎真的哎，男主播有的会多。就是失眠的话，你想听那首歌，他有 DJ 版吧？咱们下午这节目走节目组，咱能不能嗨着点儿？咱就连听这种山河图啊，对吧？咱听点这种这个艺人什么，听点这种嗨歌啊。包括
0: 竟然一搜我的歌单，还最近听过，但人家还是这个热歌榜的第一。
1: 哦，那应该是最近很火，我也看到了，在这个 Top 500当中，最近排第六呢，应该是一首非常耳熟能详。讲的歌曲啊，
0: 把那个线给我。
1: 嗯，没关系啊，可以的啊，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啊。来，行
0: 了啊。
1: 然后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你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可以打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关注林粉身边事儿，来听那些好听的音乐，失眠送给你喽。

0: 一首非常温柔的失眠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啊，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啊，但是有点太温柔了，温柔的我都有点困了啊，我在想那失眠呢，失眠不了一丁点儿，睡觉效果极好啊，哈哈哈哈，沾枕头就着闹。
1: 嗯，然后这个 H 说太好听了，是歌好听吗？
0: 嗯，这首歌叫失眠
1: 啊。喜欢这首歌吗？
0: 哇天哪，我的 top 六，我以为我肯定听过啊，结果刚一听，嗯，这两天可能刷手机还是刷的少了，刷手机刷少了。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吗？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各位啊，在下班的路上，把你那些想要听到的音乐都送给你啦，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时间点，大家千万不要吝啬，因为我们有会员啊，有会员，有会员，有会员啊，我们现在这腰杆子可这叫什么，腰杆子挺得直直的，可板正了。
1: 嗯，坐得很端正，挺得很板正哈。
0: 对，
1: 嗯，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呢， H 朋友说喜欢这首歌啊，谢谢啊，这是那个什么什么，是个名字不认识的，
0: 不认识啊，那他俩名都念不出来啊。
1: Sorry,
0: 就是
1: Sorry 朋友
0: 啊，你要 see you sorry 点播的啊。然后呢，这个吴新生大运说，说实话个人平台还是官方的，来给您去介绍一下，各位您现在看到的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啊，然后您可以点击我们的主页，我们是蓝 V 啊，你看这个蓝 V 啊，就是腰杆子又硬了。
1: 然后 H 朋友发送了一首这个歌曲，名字叫达咪达咪，是这个吗？我念的
0: 这
1: 个，我是不是把人念土了？
0: 然后他说这个是绝区零的音乐，绝区零的音乐，
1: 绝区零是
0: 谁？你先跟我说他这咋念的吧，要不我达这是哦，听看起来
1: 达咪达咪，
0: 对，拼的话大咪，这首歌不会叫大咪吧？这首歌是唱给咪咪的吗？等一会儿人家说你俩真土。然后稍后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先那个你先稍微等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去暂时先聊一个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资讯，笑着
1: 哈，
0: 对，等我们两分钟啊，各位啊。然后有想点歌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把这个歌曲发送到直播间当中啊，发送到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我们依次呢来跟大家去进行排单。您放心，点播到的歌曲都会送给各位的。那当然呢，这个时间呢，先要跟大家去分享关注到的是，就在今天我们刚刚关注了解到的，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关于2026年市级开发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最新公告。
1: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进一步落实国家省市关于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全力做好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工作，缓解全市就业压力。根据省人社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城镇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通知要求，坚持公益性岗位托底线救急难临时性属性，结合市直相关部门单位申报开发和目前使用公益岗位情况，经报请市政同意，现将市级开发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事项公告如下，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招用对象还有这个条件。
0: 没错，首先呢了解到呢，就是这个具有临汾户籍，然后呢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并且呢按照山西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分别包括一低保人员，就是享受我们这个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并且是以失业登记1年以上的。第二呢，就是残疾失业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且登记失业1年以上的。三呢，就是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在法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均处于登记失业状态，每个零就业家庭只限1人申请认定。第四呢，就是长期失业人员，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2年以上的。然后呢，包括呢还有这个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具有全日制的专科高职以上的学历，毕业1年后未就业并且登记失业1年以上的，或者是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或者是农村脱贫家庭，或者是残疾的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还有我们这个公益性岗位的一个在岗人员，了解到呢就是享受过3年的公益性岗位的一个政策，或者

0: 这已经就业的人员呢，要提醒各位，他们呢是不可以报名的哦。
1: 嗯，而且呢会坚持到期退出制度，除了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中的就业困难人员、重度残疾人等按规定程序可享受累积两次公益性岗位外，其他人员的补贴期限呢最长是不超过三年。
0: 没错，然后呢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一下报名的这个办法的话，首先你要准备一些证件和材料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公益性岗位报名的一个登记表3份，然后呢户口本原件还有复印件一份，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一寸的红底的照片一张，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困难人员认定的一个情况表原件需要，然后呢我们这个复印件的话就是您尽量还是带上吧。低保人员需要提供你的这个低保证明啊，然后提供一些复印件啊，现场呢会这个查看原件并且核对留存复印件。然后这个报名时间呢是从我们2026年的8月7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材料准备时间是从8月7号到9月16号啊，然后报名时间是9月17日至9月18日。
1: 我们这抖音直播间评论区里面内容比较多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是我们这个 H 朋友推荐的，是吧？然后 Solar 说有会啊，那就来一首周杰伦的娘子。
0: 你瞅瞅，你看你这 Solar
1: 排队哈，
0: 不是我没说有会玩的时候，你是一声不吭，我一说有会玩，你突然间就冒出来了啊。
1: 刚才在路上发来打招呼的信息，然后老狗说老猫估计今天参加水域救援训练了，哇，啥也知道哈。然后这个让我们拨打霍州乡警队干啥？
0: 你的评论被吞屏了啊，刚子，就是你的这个消息被吞屏了，我们这边看不太到啊，只能看到你发来的一个两个表情包啊，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可能这个抖爸爸审核比较严格的情况之下，有好多字啊词啊，你稍微规避一下，不然的话你直接可以后台发私信，如果说有求助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就是联络一下相关部门，看具体问询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那当然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听我们这个朋友点播的歌曲啊，来自于绝区零卢西亚EP 当中的这首 DAMI， 都不知道
1: DAMI，
0: 我生怕念错了，人家说咱俩土啊，来听歌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那继续回到这个时间段，各位可以锁定收听 FM94.6 FM88.9 为各位并机直播大的都市生活圈。与此同时，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艰难时事收看直播。
1: 没错，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共同去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因为前两天呢，这两天其实也不仅仅是前两天，几乎每天都有朋友在问说，敏儿啊，想要带着自家小朋友去转一转玩一玩，自己临汾周边有没有一些对好的地方呢，来跟您推荐一下咯。
0: 哎，来说说我们的隰县小西天啊，因为最近的大型的实景演绎唯有小西天在8月5号在隰县上映，剧目深度演绎了隰县小西天的悬殊文化沉浸式，展现了本土的历史故事，是游览小西天景区配套精品文旅体验。

0: 的一个项目哈，
1: 没错啊。现在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小西天景区呢，也是诚邀所有来到喜县的游客们共同来观演。第一场呢，上午的11点；第二场在下午的3点30分；第三场呢，在晚上的7点30分。演出时长呢是1个小时，演出的地点在哪里呢？就在喜州大剧院。
0: 是啊，那这个票价单票是68，联票就是包括小西天景区再加上唯有小西天的演出是70。
1: 对，这个话就更划算一些了，
0: 因为它的这个唯有小西天的演出地点距离小西天景区只有800米，是位于县城中心国宝文物大观楼以东200米，而车辆可以直达剧场的。所以如果说你有前往喜县小西天游览的计划安排，我觉得就完全可以买这个联票。
1: 对，然后只多2块钱，对吧？
0: 然后看一场演出。
1: 是的，这个价格
0: 每个演出能只有2块钱？
1: 对，没有啊，真没有啊，而且还是时长1个小时啊。全天的目前了解到，一共呢是有3场的一个场次。然后这是我们从这个喜县小西天景区了解到的最新的一个消息，也提醒一下各位，其实也不仅仅是外地来到我们山西去旅游的朋友们，各位如果说咱们临汾本地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又见小西天的这个全新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实景演出，因为我们之前
0: 唯有
1: 小
0: 西天
1: 啊。对啊，
0: 因为千万不要叫错
1: 啊！对啊，唯有小西天啊，
0: 会纠责的。
1: 对，说要是又说、那可是另外的，那是另外的一套故事了。但是确实，因为作为我们这个本土的本地的这种情景演绎啊，还是很让人很吸引人的、
0: 就是你去小西天去看悬速，你可能得有讲解才能看懂，因为大家会知道它内部非常小，但是你要抬头看那么多悬速可能不太懂，有这样的演出你就能够了解，是吧？当时这个悬速的修建塑造是怎么一个过程，也能知道当地的一些历史和文化。
1: 没错啊，我们把这个推荐给大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一起去聊到另外一个事，这个事离咱们稍微有那么一内的远，远在多会儿呢？远在9月份啊，
0: 十月底
1: ，哇哦，好快乐啊！想象一下，十月底天也凉快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每天就是也开始进入，小朋友也正式进入到这个学习的一个状态啦，大人们也已经上班上了好久啦，然后呢干点啥呢？跑个马拉松呗啊，
0: 跑步
1: 对吧，可以开始进入到锻炼了，各位啊。
0: 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呢，龙井体育这个小程序上可以报名我们临汾的半程马拉松咯，临汾马拉松，诚邀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你边跑马拉松边欣赏我们临汾的美景，与此同时还可以打卡我们周边那些景点。
1: 是的，
0: 是吧？这个报名时间从今天开始了，8月7号10点到8月23号的17点，去登录小程序去报名吧。
1: 是的，没错。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像这一次的话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如果就是你这个
0: 有抽
1: 签的，然后它这个抽签的时间是在8月31号的一个10点钟啊。到时候大家可以通过一些什么公某周某号啊、短信啊等一些方式来通知到你的这个中签的一个结果。然后呢，这次这个临汾的这个半程马拉松赛在2026年再一次的来袭，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们有一些这种想要去跑步的计划安排的，或者说有一些爱好者的各位朋友们，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老口说我不去马拉松，不去就不去呗。
1: 我以为会是这个
0: 他要去是吧？
1: 对，那就我不去啊，不来算了，没事儿。
0: 没事，不差你一个。
1: 没事，你要是不来去小西天吗？你到时候老哥也说小西天也不去。
0: 当然说怎么报名，你可以去搜索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广播电视台去搜寻一下有报名通道的。
1: 对，是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那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这个微信公众号已经发布了最新的一个报名的一个通道了，你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就搜临汾广播电视台，或者你搜临汾马拉松。
1: 那都是能够搜到的。对。然后目前关注到这个竞赛的时间呢，就在10月25日啊。然后上午的7点30分至10点30分，就在咱们临汾市区。规模的话，这次呢预计啊是这个12000人。然后比赛的路线呢，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从九州广场开始，途经迎宾大道、鼓楼南大街，然后路过鼓楼，到达这个鼓楼的北大街、向阳西路、长兴中街，然后走到这个广旗的财富中心，从这边来进行折返，然后再折返回我们刚折返，然后是通过这个
0: 去
1: 另一条街，长兴中街、西照，然后滨河路、锣鼓大桥、滨河西路，然后到九州广场，
0: 然后再回到九州广场。
1: 那今年会报名吗？
0: 不会吧，应该。
1: 我还想让你再犹豫。
0: 应该不会。
1: 我有点心动的，他有没有那种迷你跑啊？因为我跑不了啊。我这个我很显然我跑不了。

0: 好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时间呢送给我们点播的一个朋友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老狗说等下来首鸳鸯戏啊，嗯，鸳鸯戏也是，那是我熟悉的那首鸳鸯戏吗？就我现在都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说。
1: 我听了这个周杰伦的娘子，说实话我不太喜欢。
0: 对对对，慎言慎言啊，
1: 我不能发表我的个人观点，对对
0: 对，就是
1: 我得打个字儿。
0: 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得说接下来这段话只代表曹静个人观点，与临汾广播电视台无关。然后说我觉得这首歌还没凤凰传奇的好听呢。然后好了。结束了，
1: 浩东说你们在聊什么？
0: 在
1: 聊，就是没有小号你不能听到。
0: 啊，对，没错啊。然后就是我们要是有小号的话，你看这会儿大家就能聊点那不能播的啊。浩东说这个高敏带的牌子是什么？这个吗？这个你可别说了
1: 哦，
0: 可遭罪了啊！
1: 哦，
0: 就是跟大家就是
1: 遭罪的是啥？
0: 遭罪是啥？因为我这个，它上头是大家可能看不太清，但它这块它其实是有个门，
1: 坏了。
0: 它这个门它一打开，它里面是一个那种窗景，里面那个小鸟这种窗景。嗯，后来呢，在偶尔的高敏的一次的加班的过程呢，在我众多加班的历史当中，有那么一次的加班，我这个窗我掉了一扇，我妈还不知道呢。哦，
1: 那里面的。
0: 鸟正常啊，但是就是，哦，鸟是正常，但是
1: 就是少了一半，
0: 窗户掉了一半。
1: 哦，
0: 就是我的妈妈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一半的话咱不说多。
1: 哎呀，我也有妈妈不能知道的事情。
0: 零点几个
1: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嗯，这个小号还可以说，嗯，大号我不说了。
0: 嗯，对啊，所以说我现在戴的时候我很小心，我都把它这个反过来戴。就是不能播的，不能播的啊。
1: 然后莫哈哈开心的窗户关不上。
0: 对，这是我的这个窗，就是以江南图景的那种，鸳鸯戏水，那不是应该喜鹊叫枝头，对啊？
1: 有没有后悔把它买的太复杂，设计太复杂了？
0: 我只后悔
1: 那么强的工艺费，那么高的工艺费，
0: 我只后悔加班，我怎么会后悔这个呢？好
1: 像说为你打开一扇窗。
0: 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他这个油爆琵琶半遮面啊。
1: 莫说加班之消失的半扇窗。
0: 消失的，我，哦，后来这个窗户消失的时候，我直接问，我说：“头儿，
1: 报销不？
0: 报工伤吗？”后来找了一圈没找着，没找着算了。就咱们就是说，哎，从今往后它是一个有故事的窗户了。
1: 是的。
0: 然后呢，想听的这个鸳鸯戏谁的版本啊？
1: 他说这是一个电视剧里的
0: 《人民的名义》这首，嗯，这个电视剧里的。
1: 这个我们一会儿广告时间，
0: 我给你搜一下啊。
1: 找寻一下，
0: 对啊，你得稍微学等一会儿啊，感觉这会儿就不太好找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莫和浩东主播也来了，有想听的歌吗？然后也可以来在评论区当中说一说啊，咱都自己人儿，我给你插个队也行，问题不大啊。
1: 他俩不应该出现在这儿吗？嗯，
0: 哎，他俩应该来到这里。
1: 对呀，
0: 在这个桌子上面。
1: 是啊，
0: 这方舞台应该由他们两个展示。
1: 没错，不然给我俩什么来点秋天的第一道汤也可以。
0: 或者是给我俩点杯秋天第一杯奶茶，虽然说我们最近这个都不咋喝，但是你们要是点的话我还是很乐意的啊。
1: 浩东说有一次加班丢了一扇窗，但是他要打开这扇门，高敏如唱。
0: 真
1: 是我不能再聊天下去了。
0: 对啊，再聊的话我怕我的另一扇门听见说啊他丢了他这么多故事。

0: 那我在这儿没故事啊。嗯，
1: 哎，我们来说说吧。立秋过后，我们要开始注重自己的身体变化了。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是吧？对于喜欢养生的朋友，尤其是在节气的当下，是吧？那我们说了要什么喝奶茶送奶茶，就是那种仪式感。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汤。哎，这个汤应该是家里擅长厨艺的朋友，比如说浩东、七泽、这类型啊，哇塞，
0: 对，
1: 男生们哈，男士们，优秀的男士们一定会做的事儿，我们来
0: 分享
1: 一下，大家可以来聊聊什么汤非常适合立秋后去喝。
0: 嗯，会是那种不是很补，但是略显滋补啊，微补的这种啊。因为我们都说啊，夏天的时候天气太热了，大家会有明显的感觉，就苦夏苦夏，然后呢
1: 瘦了一圈。
0: 是的，那么这个时候秋天一到了，咱们就有另外一个词儿叫贴秋膘，是不？然后呢，贴秋膘的话，我们在这里先要提醒各位，就是不要盲目跟风啊，就因人而异。经过研究辩证得到啊，体质偏虚者食用适量瘦肉、鸭肉、鱼虾，温和补益即可啊。
1: 平日饮食偏重油腻、血脂偏高、痰湿体质者，这秋膘不贴也罢。
0: 那即便要补也应该这个避开肥腻啊，以清炖的鸭肉啊、清蒸的鱼虾为宜，进补不生痰，不增加脾胃负担。
1: 我刚才就特别想笑的原因，就是今天中午齐主播也分享了，他跟我说他特别想吃肘子，哎呦，还是那个席儿上的肘子，啊，我们就呼吁大家谁家办席儿今天。然后呢，他说他要给自己贴秋膘，然后那个注意事项当中，人就有一点就是天生肥胖，不宜贴秋膘。然后我就狠狠的看着他自己念自己。
0: 对啊，这个齐老师，齐泽主播，齐泽主播，这个肘子大忌，今天这个还是没有吃上啊。然后，但是有时候也觉得挺奇妙的，中国人真的对自己很好。
1: 嗯，
0: 立春咱们要咬春，
1: 哎，立秋
0: 夏立秋咱们要啃秋。然后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啃秋的话，其实也叫咬秋啊。然后就是很多地方流行呢，就是在立秋这天要吃一些水果，
1: 西瓜
0: 啊，西瓜呀，香瓜呀，啊，这个桃啊之类的啊。然后呢，但是呢，也有这种这个秋瓜坏肚的一个说法。
1: 对，就是我们可能北方人都会说这个立秋后的
0: 西瓜
1: 不能
0: 吃。嗯，对。然后呢，就是也不能多贪嘴的一个意思，其实就是很容易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伤掉我们的一个脾胃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评论区当中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
1: 哇塞，我要在高敏结婚的时候听到浩东主播主持婚礼的时候这样说，
0: 然后推开世界的门。
1: 老狗说他也会做烂糊白菜汤，他说走呗，我也爱吃肘子，一起去吃。哇，那今天就安排上了，又有奶茶又肘子，
0: 不是
1: 秋膘贴的，
0: 为了个肘子吃顿席儿啊。为了盘肘子，结果开了个席。
1: 哎，就是哈，你可以去人家那个办宴席的餐厅。
0: 嗯，
1: 人家上家办的什么，我经历过，就是我们之前去回村里，就是可能给奶奶过生日吧，然后就是去那个人家都是那个宴会厅。嗯，然后呢就觉得他们家做的好吃，然后人家就说不能单点。
0: 嗯，
1: 然后人家有办事儿的嘛，然后人家点的什么套餐你们就只能吃什么套餐。
0: 明白了，
1: 就是跟着人家席儿吃，但是你不是人家那个做席儿的人，
0: 就是大厨师。哎，厨师忙不过来，你要想吃你就人家点的啥你就凑合吃点啥，你要是说自己想单点没空啊，没功夫啊，顾不上你啊。嗯，顾不上你那一桌的那点米儿啊，那要挣大钱呢。
1: 嗯，莫要求非常高，只吃大型上的肘子，
0: 大
1: 型肘子不爱吃。
0: 呦呦呦，
1: 你就去你家对面那个酒楼，你就说人家中午吃的啥，有肘子没？照人家那个899199是吧？
0: 来上一桌
1: 10991999来一桌，
0: 然后你到时候
1: 必须得有那个肘子，其他不重要。
0: 然后你到时候人家说行嘞，那我给你们把这个包间安排好，这个时候你就赶紧明儿。啊，曹云姐啊，我俩哼哧就过去了啊，带张嘴去啊。
1: 哎，
0: 对，
1: 浩东带媳妇带娃啊。
0: 嗯，然后咱们捋一下，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五个人再加一个小不点，还能再凑俩，不能再多，怕吃不饱，我饭量大。
1: 哎，是，还有谁？哎，
0: 还能叫点谁？
1: 汪洋。
0: 哎呀，六个了。
1: 然后小林。
0: 七个了。
1: 这是我目前目测单位有的人。
0: 不能再多了，再多的话我怕我吃不饱啊，我这个人胃口大啊。
1: 那个套餐得点2999的
0: 啊。对，那1299 2999，我不好意思说，你既然都说了3999也行。期待啊。
1: 李明姐还没结婚吗？
0: 还没呢。哎，还是个宝宝啊。
1: 嗯，然后这个

0: 然后说二爷爷就是农村做媳妇大厨，走。哇塞，你看这诚邀你，
1: 有口福啊，真的是有口福了啊，各位啊，就是那种我特别羡慕那些做理事会的那种大厨，
0: 哎，
1: 拎大锅，然后做这个叫什么，做这个这叫什么
0: 大菜。大锅饭
1: 啊，做大锅饭，然后呢味道还是嘎嘎的，然后速度又很快，哦，牛牛牛啊！
0: 我说那不行，我就先把结婚的课请了吧。行啊，可以，
1: 礼到时候再上，咱说好了。
0: 对，那没新娘不能上礼，
1: 咱们先吃一顿，
0: 哎，
1: 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忘记这个记忆。走出那个，
0: 哎，不是给你上过礼了吗？
1: 对啊，
0: 你不是请过结婚的课了吗？
1: 对啊，就是我们突然间失忆了啊，那多吃两顿啊，人为了吃是真的啥事儿都能干出来。
0: 嗯，开玩笑的，跟大家找个合作的事。
1: 跟大家就是，但是突然间说的有点饿了，这个，不知道为啥。
0: 这个可以说吗？这个开小号了，这不是得支小号了？
1: 对，这
0: 时候得
1: 支小号聊了啊，
0: 好好聊哈。这大家不说的这么开心，我感觉我今天下午的能量都不太足了。一转眼，哇塞，还有半个小时，我今天的任务，工作任务就完成了。
1: 你
0: 听个歌吧。
1: 嗯，又是一个非常有劲儿的一个下午啊。然后
0: 热烈盛开。
1: 其实那个墨，其实也可以不用那么的麻烦。我是觉得你要是热的，你在家里炸点油饼，炒个盒子菜，然后肘子啥的，你就是找浩东，然后你让浩东给你带上。然后呢，我俩的话，我俩可以稍微给你带个，
0: 给你买个奶茶吧。
1: 对，给你买个奶茶，要不然的话，就是不是恳求吗？我给你带个西瓜。
0: 哎，咱四个人一块恳求。
1: 哎，没错，咱把这个大头给交给男士，然后呢，我们两个负责貌美如花的去吃。
0: 哎，
1: 合适。
0: 今天晚上可以。
1: 合适，
0: 一个人啊，
1: 这太合适了，
0: 是
1: 太合适了啊！
0: 本来我还计划8点出来溜溜呢，是吧？
1: 对，
0: 吃完饭刚好8点，
1: 没错。所以说，就是赶紧支油锅，支油锅啊！再吃就来不及了啊！
0: 好的，来听一首来自周深的歌《热烈盛开》，送给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脚。
1: 好的，听到好听的旋律一定就会很专注在开车回家路上哈。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陪伴各位通过度过我们的晚高峰，同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如果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了，你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试试互动。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2: 没错，也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啊都能够收获到来自于我们周五晚间的一份好心情。咱就是说这个过了礼拜三越过了越新款，有没有说过了礼拜五会怎么样啊？
1: 过完礼拜五就放假了。
2: 对，那就是快乐 double 叠倍了啊。所以说就是今天晚间的话，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聚餐的安排的话，各位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啊。确实周五的晚间约着自己的好朋友去吃上一顿饭，然后呢大家这个就是回家之后呢度过一个熬夜的一个晚上，然后呢第二天早因为早睡很难呐、啊、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觉睡。

0: 一睁眼没有闹钟的惊醒，没有这个工作的困扰，一睁眼10:30，哇哦，想想都是一种好好爽啊，太快乐了啊。
1: 诶，是的，那今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就餐计划和安排，会推荐去哪里吃饭，哪里那个餐厅是你打卡我很多次的，然后就会、诶，一有朋友说吃什么我们就就去那儿呗，是吗，我吃过很好啊等等，你会推荐的饭店也可以推荐一波。还有呢，就可能你会你是那一种就是别人吃过告诉你好吃你才会去吃的人，还是说你会盲选？
0: 对，
1: 你会允许自己犯错吗？
0: 是的啊，大家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怎么说呢，大家这个对吃饭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很多事情都能忍，但是在吃饭这事上是坚决不能将就的。
1: 对，尤其是你到餐厅或者遇到服务态度不好的这个服务生、是吧，饭店的这个服务员，然后你就会心情大减。
0: 没错，
1: 食欲大减。
0: 是的、
1: 然后或者说你进入了一个餐厅，你之前抱有很大的期望值，然后一进去吃菜，然后觉得就不太好，
0: 就不太好，
1: 就那样，然后就会忍不住想要吐槽。
0: 那然后呢，我们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宝藏店铺的话，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宝藏店铺，你会发现一些老馆子你真的是乐此不疲的在吃，然后一些新馆子总是觉得说是算了吧，还是老馆子吧。
1: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一条街道它可能会分这个饭店有这个很火爆呢、有这个有点人的，有那个没有人的、你会选择在那个火爆的馆子门口排队呢，还是去那个没人的地儿舒舒服服吃顿饭呢？
0: 那会排队。而且尤其是一进入到这种很火爆的馆子之后呢，他不会这个第一时间直接去点菜，会先这个不动声色的走过每一桌的跟前，大致浏览一下大家桌上有哪个单品出现的概率是最高的，然后找到那个服务员问他们桌上那个是啥呢。
1: 你跟那个，我觉得这个我说是阿姨会做的事儿。
0: 是吗？
1: 因为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们就是也是盲选了一家餐厅嘛、然后在我们在吃的时候就有好几个阿姨，他们不知道该点什么、就在我们餐桌旁边转悠转悠，问我们这个是啥那个是啥这个是啥那个是啥。我遇到过阿姨这样做，但我还没有遇到年轻人，
0: 就是每次都会、就是会不动声色
1: 啊，年轻人是不动声色的，
0: 对，
1: 阿姨是会很开放的就过去问你，
0: 阿姨会直接去你桌上，姑娘这个好吃吗？但是就是我之前就是干过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也是属于这种艺人属性大爆发，就是在咱们这个工贸，因为那家店其实现在可以说因为他们家已经倒闭了啊、在工贸的一家店，他们那个外头首先是一个玻璃面，当时呢是奔着那家店去的，但是去了之后呢发现店里寥寥无几，然后呢有一桌两个小姑娘就坐在那个玻璃的那个墙吧算是啊，就反正就玻璃窗旁边啊，
1: 你就是透过玻璃，
0: 我就敲了一下玻璃，那两个姑娘一脸懵，这谁呀？然后呢？
1: 认识
0: 啊、对，我点了点菜，我用嘴型问他，我说什么？然后呢？那个姑娘当时回头告诉我，我说，然后我当时，我们彼此就完成了一轮沟通。
1: 好可爱。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是可以避避雷的方法。
0: 对，是的，
1: 是
0: 也算就是大胆一点啊，要不然资金名也花了、自己也没吃到好吃的。
1: 尤其是你去到外地，然后就比如那种食品街或者小吃街，然后就是一条街都是饭店的情况下、
0: 不知道该怎么选，
1: 悄悄咪咪走进去、看看人多不多，然后坐下之后有别人吃的时候，怎么样？
0: 对，悄悄的问一下啊。然后呢，包括之前林芬有办过一次叫什么汉堡节，他们的那汉堡其实你走过那不到50米的路你会发现汉堡老贵了，50起步啊都是。然后呢我就见有一个小姑娘也是在旁边，就跟她的好朋友两个人边吃边拍照啊，路过之后就搜寻，你得搜寻那种年轻的一脸就是茫然一点那种青春的气息那种大学生的面孔。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会比较真诚
1: 啊，他就会实打实的告诉你到底好还是不好。
0: 是的，如果你要去找像是那种男生30岁到40岁左右的男生大概率会告诉你还行，他们没有这种就是特别精准的评价，
1: 他好像不太愿意去评价出来。
0: 是的啊，但是像这种大学生的话，我们说带着一脸的茫然，然后你过去问我说这个好吃吗妹妹，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他说一般。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一般应该就是味道不差，但是跟这个价格确实就是相差太大，心理预期导致的一般、
1: 就是可能你走进去之前你会觉得它很好、然后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就那样
0: 吧、那这一般这种情况我就是觉得就是
1: 就不进去了是吧，
0: 就是价格 掏多了，钱掏多了。
1: 好、
0: 举个例子，这个汉堡它味道正常，然后它的价格10块。

0: 你会觉得它的味道一般吗？你会说性价比很高。
1: 哎、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汉堡，然后你觉得它的味道正常，但是呢它的价格100块，我问你好吃吗？你会觉得
1: 也就那样吧，
0: 因为价格提高了我们的心理预期、啊、
1: 你就觉得跟那20-30的没区别。
0: 哎、对，是的啊。所以说啊，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真的越来越不能将就的同时，也期待大家给我们来留个言啊。各位有哪些宝藏小馆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有哪些宝藏的店铺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不断的在这个反复的去品鉴的呢，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接下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来自张碧晨演唱的《不也好好的》。

0: 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的陪伴和守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都市生活圈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朋友。那当然今天是周五，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周末再见咯，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不知在小仙女们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在读书时去图书馆自习，摆出一本书正襟危坐，期间却打电话、看微信、翻杂志，到自习结束的时候呢，书也就随便翻了几页。找工作的时候啊，面试

都很随意，美其名曰随缘，最终呢随到了一个不好也不坏的工作。事后才发现啊，这份工作的性质、内容以及地域等等都不适合自己。在工作当中，领导的评价是无功无过，一般般。很多时候啊，工作只是做完，却谈不上做好。这种只享受过程却不求结果的借口，正在慢慢地吞噬时间、斗志和希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结果思维的重要性。做事情遵循过程思维和结果思维，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极大的区别。对于过程思维的人，学习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呢，学习追求的是知识的运用。对于过程思维的人，上班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工作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过程思维的人呢，觉得开会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开会是要解决问题。不同的思维带来了极大的区别。缺乏结果思维会导致我们感觉到自己忙个不停，但是却一事无成。那么什么是结果思维呢？结果思维是指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关注这件事情可以产生的价值、结果和进步，以此呢来指导具体的工作内容，关注结果，以结果为导向和价值衡量的思维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睡觉是任务，休息好是结果，考试是任务，掌握了是结果，结婚是任务，更加幸福是结果。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这些呢是听起来很熟悉，对吗？看似事情做了，就是没有结果。在工作上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做的，领导要我办的我都办了，该走的程序也都走了，结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还是来说个故事吧。公司呢要派五个人去北京参加展会，老板呢就派下属去火车站买票。过了很久啊，小刘呢是满头大汗的回来了，售票处人太多，挤了3个小时才轮到我，但窗口的所有火车票都全部卖完了，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老板很生气，把小刘训了一顿。老板为什么会批评小刘呢？如果你是小刘，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再来看看小李是如何解决的。小李的回答是，火车票确实都卖完了，我调查了其他，请老板决策。买高价票每张要多花10元，现在有10张。如果是找关系的话，我有一个朋友在火车站的派出所，可以将5个人送上车，但是晚上没有地方休息。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哪天哪天有几班飞机，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如果坐汽车，包车费用是多少多少钱，豪华大巴车呢每天有几次，时间分别是什么。买车票其实只是个任务，但是呢买到去北京的票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重用谁呢？你有1000个理由，你有10000个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结果第一，理由第二，没有结果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上班迟到就是结果，即使是堵车那也不是理由。你给领导草拟的文案有错别字是结果，即使是工作一天累了那也不是理由。拜访客户时被客户认为不懂商务礼仪是结果，即使是初入职场那也不是理由。理由呢，它并不等于结果，在工作中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在一条道路旁有2个人在忙活，一个大个子拿着铲子每隔3公尺就挖一个坑，跟在他后面的一个胖子又把大个刚刚挖好的坑给回填起来，如此反复地持续着，2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有个经过的路人看见了，很奇怪地问挖坑人，为什么你刚挖好坑，后面的仁兄就又把它回填起来呢？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那位大个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我们在种树，我负责挖坑，2个人负责种树，胖子负责埋土。不巧的是2个人今天请假了。挖土不是结果，填坑不是结果，植树才是结果。挖土和填坑是流程，如果大家呢都对流程负责任，那么谁对结果负责任呢？没有结果意识，

职责就是一纸空文，不只是要对职责负责，还要对职责背后的结果来负责。很多人在工作中啊，都是秉持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态度，每天工作做不完，晚上又要加班，加班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那是一种不求最好但求最累的精神。每天呢，看似忙碌的你，在工作中执行任务时，是否只是满足于做，却忽略了做的结果？你要明白，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结果。一件没有结果的事，做是做了，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不幸的是啊，在企业当中有类似想法的员工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呢，我只是企业雇佣的一名员工，我在这里上班就有一天的薪水，至于执行的如何，企业有没有赚到钱，那是老板和企业自己的事儿，与我无关。小王他主动接了公司的一个工作，并且呢很积极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每天忙里忙外工作15个小时以上，但最终赔钱了。这个就是态度不等于结果。小王很积极，但是不是公司想要的结果呢？老板要看的是你的业绩，是结果。所谓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出结果呢，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要富有成效。不管你有多么的辛苦忙碌，如果缺乏效率，没有做出业绩，那么一切的辛苦都是白费的。如果工作没有结果，一切付出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就是失去了价值的。有结果思维的员工相信办法永远比问题多，一开始呢就在想怎么完成，如果没有条件要怎么创造条件，需要用什么样的过程来加以保证。只有以结果来优化过程，同时呢又以过程来保证结果，他们永远在聪明的工作，这样的执行才是真正到位的。这也就是优秀的人与平庸的人真正的区别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善良是人生最高的信仰，善良是对人最好的投资。善良如水，遇柔则柔，遇强则强，让人心生尊重。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林清玄的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在通化街入夜以后，常常有一位乞丐从阴暗的街巷里冒出来。乞丐的双腿齐根而断，他用厚厚包着棉布的手掌走路，他双手一撑，身子一顿就腾空而起，然后呢，身体向一尺前的地方扑跌而去，用断腿处点地搓了一下，双手再往前撑。他一走路几乞是要惊动整条街的，因为他在手腕的地方绑了一个小铝盆，那铝盆绑的位置太低了，他一走路就打到地面咚咚作响，仿佛呢是在提醒过路的人不要忘了把钱放在他的铝盆里面。大部分人听到咚咚的铝盆声，俯身一望，看到时而浮起时而顿挫的身影，都会发出一声惊诧的叹息，但是也是大部分的人叹息一声就抬头，仿佛未曾看见什么似的走过去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怀着一种悲悯的神情给他很少的布施。人们的冷漠和他的铝盆声一样令人惊诧。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通化夜市，就知道再悲惨的形影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短短的通化街就有好几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缺的人在卖奖券，有一位点油灯弹月琴的老人盲妇，一位头大如斗四肢萎缩瘫在木板上的孩子，一位软脚全身不停打摆的青年，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位神志纷乱来回穿梭终夜胡言的人。这些景象使人们因习惯了苦难而逐渐把慈悲盖在了冷漠的角落。那无腿的人是通化街里落难的乞者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他的铝盆常常是空着的。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呢故意来回迅速走动，一扶一顿，一顿一扶，有时候站在街边听到那急促敲着地面的铝盆声，可以听见他心底是悲切的渴盼。他经常戴着一顶斗笠，灰黑的，有几茎草片翻卷了起来。我们站着往下看，永远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那有些破败的斗笠。

有一次呢，我带孩子逛通化夜市，忍不住放了一些钱在那游动的铝盆里，无腿者停了下来，孩子突然对我说，爸爸，这没有脚的伯伯笑了，再说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站着的身高正与无腿人一般高，真是看见他的表情了。无腿者听见孩子的话，抬起头来看我，我才看清他的脸，粗黑，整个被风霜浸渍，厚而僵硬，是长久没有使用过表情的那种。后来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我看见了这一直在夜色中被淹没的眼睛透射出一种温柔的光芒，仿佛在对我说话。在那一刻，我几乎能体会到他的心情，这种心情使我有着悲痛与温柔交错的酸楚。然后他的铝盆又响了起来，向街的那头响过去，我的胸腔就随他顿挫顿伏的身影而摇晃起来。我呆立在街边，想着在某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是无脚的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走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见到了令我们同情的人而行不施之时，我们等于在同情自己，同情我们生在这苦痛的人间，同情一切不能离苦的众生。倘若我们的布施使众生得一丝喜悦温暖之情，这布施无论多少就有了动人的质地，因为众生之喜就是我们之喜。所以佛教里把布施供养称为随喜。这随喜有一种非凡之美，它不是同情，不是悲悯，而是众生喜而喜，就好像在连绵的阴雨之间呢，让我们看到了一道金灿的彩虹升起。不知道阴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会有随喜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彩虹，所以我们的布施应该怀着感恩，不应稍有轻慢。我想起经典上那充满着庄严的维摩诘居士，在一个动人的聚会里，有人供养他一些精美无比的璎珞，他把璎珞分成了两份，一份供养南圣如来佛，一份布施给聚会里最卑下的乞者。然后他用一种威仪无匹的声音说，若施主等心施于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他甚至警策地说，那些在我们身边一切来乞求的人，都是为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境界的菩萨来示现的，他们是来考验我们的悲心与菩提心，使我们从世俗的沦落中超拔出来。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最深的感恩，感恩我们是布施者而不是乞求的人，感恩那些贿赂残疾的人，使我们警醒认清这是不完满的世界，我们也只有一个不完满的人。我想怀着同情，怀着悲悯，甚至怀着苦痛，怀着鄙夷来注视那些需要关注的人，那不是随喜。唯有怀着感恩与菩提，使我们亲和柔软，才是真随喜。分享了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提醒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相同的时段，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3: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电影院里的不文明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幻想过这样的一个画面，在人满为患的电影院里，你本该专注地享受一场大荧幕上的视觉盛宴，却发现坐在后方的人疑似癫痫发作，富有节奏地抽动双脚，时不时就踹一下你的椅背。这种糟糕的观影体验呢，让你怒从中来。而这一次你不再采取回头瞪眼的保守战术，而是选择站起来非常严厉的斥责，有力回击，或是走到此人后方，让他也感受一下。我曾经呢幻想过这种画面哈，但是没想到之前这个热搜上，竟然有他的镜像版本。之前这个上海一个女子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多次被后排的熊孩子踢椅背，在这个女子礼貌性劝止多次未果之后，熊孩子的父亲竟然恼羞成怒，用力的去踹向这个女子的椅背，致其眼冒金星，最后呢被医院诊断为轻微脑震荡，最终呢这位熊爸爸被警方行政拘留了。那么这位女士不愉

快的观影经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在评论里，不少人都列举了自己的相似经历，比如说有一年去电影院看动画片，也是个孩子，一直在踢前面观众的椅背，说了好几次也没有用。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家长呢甚至还装作没有看到。事实上这种经历并非少数，就算你能够侥幸逃过熊孩子，也还有无数的电影院刺客在电影院里等着给你一个惊喜。之前在中国新闻网发起了一项调查啊，说近10000人表示自己最不能忍受在电影院当中踢前排椅子的不文明行为，紧随其后的就是大声打电话和大声的分析剧情剧透的一些行为。那么面对一些不文明的观影行为，不少观众呢是总结出了基本规律，向大众分享自己的避雷经验。比如说永远不要在暑期档买晚上7:30的场次，特别是动画片，除非你想碰到熊孩子。当然呢非要去看怎么办呢？建议买最后一排的位置，这样呢就不会有人踢你的椅背了。但管不好自己的不只是熊孩子，之前呢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展映的《海贼王》某一次电影院当中啊，便有影迷表示自己见识到了物种多样性，那当然是加引号的哈。有人在电影院开场不到30分钟便咔嚓咔嚓拍了20多张照片，有人呢在电影播放期间一直和朋友讨论剧情，还有人时不时打开手机，一片白光是闪瞎旁人。同时期没过几天，在纪念《教父》首映50周年的杜比世界重制版上映时，也有人公然在电影院拍了一段视频，并发到群里感慨电影史上最伟大的90秒。随后呢就被其他人强烈斥责，他呢还委屈巴巴地说，哎呦我实在没忍住，然后就拍了。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呢没有时间看电影院啊，就去看一些盗版的影碟啊，或者说一些资源来进行看电影啊。这个盗版离我们确实不远，在电影院里平拍其实就属于盗摄了。而面对这些不文明的观影行为，我们能怎么办呢？成立一个电影院的复仇者联盟吗？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反制吗？或许呢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教育还是要从娃娃抓起，不少人发挥文字功底，在课堂内外等青少年期刊上面刊登了盘点影院之不文明以及一次不愉悦的观影体验等文章，将素质人的口号刻入了小学生的 DNA。 至于一些不听劝导的熊孩子，不妨采取放任教育的模式，让他们吃一堑长一智。比如说广东东莞熊孩子踢打电影荧幕啊，这样的现象啊，不要紧吗？让他踢呗，那就让家长花10万元买个教训，下次肯定会注意了。熊孩子尚可由家长管教，那么那些没有素质的熊大人就只能靠民间正义人士出手了。有网友也表示，自己有一次看电影，旁边的男生脱了鞋子，把脚呢放在椅子的把手上，还在电影放到搞笑片段时一时高兴踹翻了旁人的可乐，并装作没看见。于是呢我的坏心眼儿就上来了，悄悄咪咪的低头收拾冰块，然后全部倒进他的鞋子里啊。当然我们还是尽量不要以这种方式来对待这样的人。主持人杨迪呢曾经分享过一段他看电影的经历啊，说有一对情侣呢一直在大声的讨论剧情，经过多次提醒无果之后呢，一位电影侠忍无可忍地踹向了椅子，一边踹一边说，能不能小声点啊。众所周知，电影常有，电影侠不常有，那一瞬间整个电影院都安静了。后来很多朋友观影的时候呢都会采纳一些这样的方式来制止那些不良的行为。回过头来，其实电影院的复仇者联盟必不可少的得力助手还得是工作人员啊，就是咱们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如果观众的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产生之后呢，其实它已经正常影响到了电影院的正常放映了。那么在劝阻无效之后，工作人员是可以直接把他们请出电影院的。那么也有人觉得惩罚力度不够，那现在呢还有一点就是买电影票呢都是实名制了，如果当事人被投诉多次的话，电影院能不能拉黑一个月呢？如此一来，那些令人窒息的场面说不定就可以慢慢减少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电影院里的不文明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

0: 在
1: 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快点快点快点跑，儿子你快点呀，电影都快开始了。
3: 哎呀，你都踩我脚了。
2: 什么？你要尿尿啊？
3: 我说你踩我脚了。
2: 儿子你怎么又要尿尿呢？这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3: 这女的是听不见我讲话吗？这是
2: 走走走，我们赶紧去厕所。
3: 哎呀，怎么又踩我一脚？这都什么人呢？踩到别人都感觉不到的吗？
2: 这电影院是不是该装修了？怎么这坑坑洼洼的路都不平呢？
3: 哎，算我倒霉。
2: 厕所也去了，东西也吃了。儿子，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呢不许喝水了啊，电影看完再去。都怪你，这电影啊都开始一分钟了。
3: 真烦，这是来看电影的还是来聊天的？怎么一直叨叨呢这？
2: 儿子，是电影里面在下大雨，外面没下，不用担心。
3: 那个女士，大家都来看电影的，你能不能安静点啊？
2: 我也是来看电影的呀，你别吵。
3: 我吵？我吵什么了？我吵？
2: 嘘，嘿，还嘘我？哇，这个画面真的太美了，我得拍一张。
3: 怎么还拍照呢这？
2: 哇，这句话太经典了，我必须拍下来发个朋友圈。
3: 不是你有完没完呢？我们是来看电影的，不是来看你这个闪光灯的。
2: 我拍我的，你看你的，我又没把你眼睛捂着。
3: 耶，哎，算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儿子，你要记住哦，这个人是坏蛋哟，以后要小心一点。我跟你说，现在他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后面呢会变脸的。他经常给那些小朋友送零食，尤其是那只小猪。
3: 你都讲完了，我还看什么看呢？
2: 我儿子还小，有的地方看不明白，我给他讲讲怎么了。你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啊？
3: 我是来看电影的，我不是来献爱心的。再说了，又不是我儿子，我管他看不看得懂呢。
2: 他才两岁，你这么凶干嘛呀？
3: 啊，两岁你就带来看电影？
4: 凡尔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树农拉我从旁边走过，告诉我这个便是总办。走过护永棚，向西转弯便是公务厅，这里又有两排兵守着。过了公务厅，往北走了半间多路，便是树农的住房。树农到的房里，叫当差的来问外面到底是什么事儿。当差的说，
8: 就是洋枪楼藏了贼呢。
7: 谁见来？
8: 不知道。
7: 正说话间，听得外面又是一声洋号，出来看时，只见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又是一大队洋枪队来。看他那号一，头一队是都标中字营，第二队是都标信字营字样。树农指着西北角上说，
9: 那边啊便是洋枪楼，到底不知有了什么贼。这中字营在徽州会馆前面，信字营在日辉港，都调了来了。
7: 我说，
8: 我们何妨跟着去看看呢？
9: 倘使认真有了强盗，不免要放枪，我们何苦冒险呢？
7: 说话间，两队兵都走。

0: 过了，跟着两个蓝顶行装的武官压着阵，那总办也跟在后头，一个家人扛着一支洋枪伺候着过去。我到底耐不住，往北走了几步，再往西一望，只见那些兵一字儿面北排班站着，一个个擎枪在手，肃静无华。到底不知强盗在哪里，只得回到树农处。树农已经叫当差的打听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此刻东栅门只放人进来不放人出去，进来的兵只有两哨，其余的也有分派在码头上，也有分派在西炮台，护军营也调来了，都在局外面团团围住，听见有几十个强盗藏在洋枪楼里面呢，此刻又不敢开门，恐怕这里一开门那里一拥而出，未免要伤人呢。哦，奇了，洋枪楼是一放了弓便锁门的，难道把强盗锁到里头去了？正说话间，外面来了一群人，当头一个身穿一件蜜色凝绸单缺金袍，罩了一件崭新的团花天青凝绸对襟马褂，脚穿的是一双粉底内城式精靴，头上却是光光的，没有戴帽，后面跟着两个家人打着两个灯笼，家人后面跟了四名穿号衣的护勇，手里都拿着回光灯在天井里乱照。树农便起身招呼，当头那人只点了点头，对我看了一眼，便问这是谁。树农说，这是晚生的兄弟。兄弟还不要紧，局子里不要胡乱留人住。
1: 是本来吃过晚饭要去的，因为此刻东栅门不放出去不便走。
0: 那人也不回话，转身出去，跟来的人一窝蜂似的都去了。
1: 这是会办，大约因为有了强盗出来查夜的。
0: 这个会办生的一张小白脸，又是那么打扮，倒很像个精油子，可惜说起话来是湖南口音。说话间忽听得远远的一声枪响，
2: 是了，只怕是打强盗了。
0: 过了一会儿忽听得有人说话，树农喊着问是谁，当差的进来说，
2: 听说提调在大厅上打倒了一个强盗。
0: 树农忙叫快去打听，那当差的答应着去了，一会儿回来笑了个弯腰捧腹。我和树农忙问什么事情，
2: 今天晚上出了这件事儿，总办亲自出来督兵，会办和提调便出来查夜，提调查到大厅上面，看见饺子上一团黑影窸窣有声，便喝问是谁，喝了两声不见答应，提调手里本来拿了一支六响手枪，见喝他不答应，以为是个贼，便放了一枪，谁知这一枪放去，汪的一声叫了起来，不是贼，是两只狗，打了一只跑了一只，那只跑得直扑门口来，在提调身边擦过，提调吃了一惊，把手枪掉在地下，拾起来看时已经跌坏了机簧，此刻在那里跺脚骂人呢。
0: 说的我和树农一齐笑了。我说，今天我进来时看见这局里许多狗，不知都是谁养的。树农说，
1: 谁去养它，大约是衙门大局子都有一群野狗，听其自己滋生，左右大厨房里现成的剩菜剩饭总够供他们吃的，这里的狗啊，听说曾经捉了送到浦东去，谁知他遇了渡江的船仍旧渡了过来。
0: 狗这东西本来懂点人事的，自然会渡回来。
1: 说这件事啊，我又想起一件事了，浙江府台衙门也是许多狗，那位府台讨厌他，便叫人捉了，都送到钱塘江当中一块掌滩上去，这块掌滩上面啊，有几十家人家，那滩地都已经开垦的了，那滩上的居民除了完粮以外绝不进城，大有与世隔绝的光景，那一群狗送到之后一天天的滋生起来，不到两年变了好几百，那中还有变了疯狗的，践踏的那个田禾不成样子，乡下人要赶他又没处可赶，迫得到钱塘县去报荒，

0: 钱塘县派差去查过，果然那些狗东奔西窜，践踏田禾。差人回来禀知，钱塘县回了府台，派了两棚兵，带了洋枪出去剿狗，你说不是笑话吗？我听了又说笑了一会儿，惦记着外面的事儿，和树农出来望望，见那些兵仍旧排列着，那两个押队官和总办却在熟铁厂帐房里坐着。此时已有三更时分，望了一会儿殊无动静，仍回到房里去。方才坐下，外面查夜的又来了。当头那人生得臃肿肥胖，唇上长了几根八字鼠须，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镜，身上穿的是半截胡色熟罗长衫，也没罩马褂，挺着一个大肚子，脚上却也穿了一双靴子，一样的带了家人护勇，只站在门口望了一望。树农起身招呼，啊，还没睡吗？
1: 哎，没有呢，外面乱得很，也睡不安稳。
0: 那人自去了。
1: 这个便是提调。
0: 我说，这局子只有一个总办，一个会办吗？
1: 还有一个乡办，这两天到苏州去了。
0: 两个谈至更深，方才安歇。外面的洋号一回一回的吹得呜呜响，人来人往的脚步声音，又是那打更的梆子敲个不住，如何睡得着？方才朦胧睡去，忽听得外面呜呜的洋号声，咚咚的铜鼓声大震起来，连忙起身一望，天色已经微明，看看桌上的钟，才交到5:30的时候。树农也起来了，忙到外面去看，只见中字营、信字营、护军营、炮队营的兵纷纷齐集到洋枪楼外面。我见路旁边一棵柳树，树底下放着一件很大的铁家伙，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我便跨了上去，借他垫了脚扶住了柳树，向洋枪楼那边望去，恰好看见两个人在门口，一个拿了钥匙开锁，这边站着三四排兵，都拿着洋枪对着洋枪楼门口。那开锁的人开了，便一人推一扇门，只推开了一点儿，便飞跑地走开了，却又不见有什么动静。忽见一个戴水晶顶子的官嘴里喊了一句什么话，那穿炮队营号衣的兵便一步步向洋枪楼走去，把那大门推得开足了，鱼贯而入。这里中信两营以及护军营的兵也跟着进去，不一会儿只见楼上楼下的窗门一齐开了，众兵在里面来来往往，一会儿又都出来了，便是嘻嘻哈哈的一阵说笑。进去的是兵，出来的依旧是兵，何尝有半个强盗影子？便下来和树农回房。
1: 哎呀，这惊天动地的闹了一夜，这才是笑话呢。
0: 那到底怎样闹出这句话来呢？说话时，当差送上水，灌洗过，又送上点心。当差说，
2: 哎，真是笑话，原来昨天晚上熟铁厂里的一个师爷提了手灯到外面墙脚下出工，那手灯的火光正射在洋枪楼向东面的玻璃窗上，恰好那打更的护勇从东面走来，远远地看见玻璃窗里面的灯影子，便飞跑地到总办公馆去报，说洋枪楼里面有了人。那家人传了护勇的话进去，却把一个人字说成了一个贼字，那总办慌了，却又把一个贼字听成了强盗两个字，便即刻传了本局的炮队营来，又挥了条子请了中信两营来，去请护军营请不动，还专差人到道台那里请了令箭调来呢。此刻听说总办在那里发气呢。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当差的说的话，我和树农不觉一笑。吃过点心，不久就听见放气筒开工了。开过工后，树农便带着我到各厂去看看。

0: 10点钟时候方才回房，走过一处，听得里面人声嘈杂，抬头一看，门外挂着议价处三个字的牌子。我问这是什么地方，树农说，这不明明标着议价处吗，是买东西的地方，你可要做生意啊，进去看看，或许可以做一票。
1: 生意不必一定要做，倒要进去见识见识。

0: 高粱酒二篓等字，旁边又批了赵构两个字，还有两个长方图书刻在上面。我想这一票煤倒有万把银子生意，但不知那豆油高粱酒这里买来何用。看罢了交还委员，委员问说，你可会做煤吗？这是一票大生意呢。会是会的，不知要战货还是陆货。旁边一个宁波人接口说，
1: 哎，此地向来不用战货的，都是买陆货。
0: 我说，这两年头番可介子很少了。委员说，
1: 我们不管头番二番，只要东西好，价钱便宜。
0: 关税怎么算呢？关税是由此地请免单的，不知要几天交货？
1: 20天、一个月都可以。你原船送到码头就是，起到岸上是我们的事儿。多少银子一吨？你说吧。
0: 我默算一算，每吨4两5钱银子吧。一个宁波人看了我一眼，
1: 我4两4。
0: 那委员又对那些人说，
1: 你们呢？
0: 却没人择声。委员又对我说，
1: 啊，你呢再捡点，你做了去。
0: 那么就4两3吧。又一个宁波人抢着说，
1: 我4两2。
0: 我心中暗想，这个哪里是溢价，只是在这里跌价。外国人的拍卖行是拍卖，这里是拍买呢。算一算这个价钱没什么利息，我便不再跌了。那宁波人对我说，
1: 你再跌吧，再跌1钱你做了去。
0: 我3000吨呢，跌1钱便是300两，好胡乱跌吗？委员说，
1: 你再捡点吧，早得很呐。
0: 我筹算了一会儿，再捡去5分吧。说犹未了，忽听得一声拍桌子响，接着一声大吼说，
1: 我4两齐头数。接着轰然一声叫好。
0: 我暗想，这个明明是欺我生，和我作对。这个情形外头拍卖行也有的，几个老拍卖联合了不肯抬价，极致有一个生人到了要拍，他们便狠命把价抬起来。照这样看起来，纵使我再跌，他们也不肯让给我做的了。我何不弄他们一弄，看他们怎么样。想罢便说，3两9吧。道犹未了，呼的一声跳起来一个宁波人，把手一扬，我3两5。接着又是轰然叫好，委员拿了一张承揽纸叫他写。我在旁边看时，那承揽纸上印就的格式，什么限月日交货，什么不得已低货蒙充等字样，都是刻旧的，只要把现在锁定的货物价目填写上便是了。看他拿起笔要写时，我故意说，3两4如何？那人拿着笔往桌子上一拍，
1: 3两3。
0: 3两2。便有一般人劝他说，让他做了去吧。我心中一想，不好，他倘让我做了，吃亏不少，要弄他倒弄了自己了。想犹未了，只听他大喊说，3两1。
1: 我今日要是让旁人做了，便不是个好汉。
0: 我3两，你还能进关吗？
1: 2两9。
0: 2两8。
1: 他把双脚一跳，直站起来。2两5。
0: 4钱半。
1: 让你，让你。
0: 我一想，不好了，这回真上当了，便坐下去拿过承揽纸来提笔要写。忽听的另外一个人说，
1: 2两4我来。
0: 我听了方才把心放下，乐得推给他去做。那个人写好了，两个委员画了押。又议那豆油高粱酒却是一个南京人做去的，并没有人向他抢跌价钱。等他写好时，已听得呜呜的气筒响，放工了。我回头一看，不见了树农，想是先走了。那些人也一哄而散，我也出了议价处，好的贴着隔壁，便是树农住的地方。我见了树农，说起刚才的情形。这一票煤啊，最少也要赔2把银子1吨，不知他怎么做法。你在这里头，我倒托你打听打听呢。
1: 这里啊是个人管各事的，怎样打听得出来啊？而且我还生得很呢、啊。
0: 倒是那

0: 一票有酒是好生意，我看见文书太少了，不就和他抢夺罢了。说话间已经开饭，饭后别过树农出来叫了车，回家走了一次，再到号里去，闲闲的又和管德全说起制造局买煤的情形来。德全吐出舌头来，
1: 你几乎惹出事来啊，这个生意做的嘛，
0: 只怕就是四两五钱给你做了，也要累得你一个不亦乐乎呢。我算过，从日本运到这里，不过三两七八钱左右便够了。如果四两五钱做了，何至受累啊？
1: 就算三两八半到了，赚了七钱银子一吨，三七二千一到手了。轮船到了黄浦江，你要他驶到南头，最少要加他五十两。到了码头上，看煤的人来看了，凭你是拿花旗白煤带了东洋可戒指，也说你是次货，不是碎了便是潮了，挑起了多少。有神通的花上二三百，但求他不要原船退回就万幸了。等到要起货时，归库房常夫经手，不是常夫忙得没有功夫，便是没有小工，给你一个三天起不清。轮船上耽搁他一天，最少也要赔他五百两，三五已经去了一千五了。啊，好容易交清了货，要领货价时，他却给你一个一搁半年，这笔差息你和谁算去啊？他们是做了多年的，一切都熟了，应酬里面的人也应酬到了，所有里面议价处、核算处、库房账房，处处都要招呼到，见了委员私事。卑污狗贱的称他老爷师爷，见了常夫听差喝窑打工的和他称兄道弟。到了礼拜那天，白天里在青莲阁请常夫听差喝茶开灯，晚上请老爷师爷在姚姐那里碰喝喝酒。哎呀，这都是好几年的历练资格呢。既如此，他们免不得要变形贿赂了，那里面的人又多，照这样办起来，纵使做点买卖，哪里还有好处啊？贿赂变不变，未曾见他过腹，不能乱说。然而他们是联络一气的，所以你今天到了，他们便拼命地和你跌价，等你下次不敢去。他吃亏做了的买卖，便拿低货去冲。譬如今天做的可戒指，他却去弄了普谷来冲。如果还要吃亏，他便掺点石头下去，也没人挑剔。等你明天不去了，他们便把价钱坑住了，不肯跌。再不然呢，值一两银子的东西，他们要价的时候却要十两，几个人轮流减跌下来，到了五六两也就成交了。那议价委员是一点事也不懂的，单知道要便宜。他们的赚头却是大家记了账，到了节下照人数公摊的。你想出进去的人怎么做得过他们？我听了这话，不觉恍然大悟。怪不得今日那承揽油酒的没有人和他抢夺，这两天豆油的行情不过三两七八钱，他却做了六两四钱；高粱酒行情不过四两二三，他却做了七两八钱。可见的是通通一气的了。这些话我也是从一炉醋听来的，不然我哪里知道啊。他们当日本来是用了买办出来采办的，后来一个什么人上了条陈，说买办不妥，不如设了报价处，每日应买什么东西挂出牌去，叫各行家弥封报价，派了委员会同开差捡最便宜的定买。谁知一般行家得了这个信啊，便大家联络起来了，后面局里也看着不对，才行了这个当面跌价的规矩，报价处便改了议价处。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你看这新闻，游乐场又出事儿了。
1: 嗯，
0: 四川一个游乐中心的游泳池发生了垮塌，一名高中毕业生啊不幸遇难了。哎，我还正打算去游乐场玩呢。
1: 这种事儿啊，这也太极端太少见了，但是去玩之前还真是应该多了解一些游乐场里的应急安全知识。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游乐场虽然刺激好玩，但是安全最重要。乘坐游乐设施前，要仔细的了解对游客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
0: 对对对，要看看呀，适不适合自己。
1: 还要再看看这个设备是不是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而且在有效期。游玩的时候啊，在安全座椅坐稳了之后，就赶紧系上安全带。
0: 中途啊，您不能说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者说我直接跳离这设备了。游玩结束之后呢，设备停稳了，您再解开防护装置。
1: 玩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的时候，要提前把随身的物品摘下来，避免玩耍的时候啊甩掉。
0: 什么项链啊、耳环啊，都尽量少带。
1: 嗯，设备运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身体不舒服啊，要赶紧和管理人员联系。如果设备突然停机悬空，也别乱动，保持镇静，等待管理人员的处理和救援。
0: 儿童乘坐游乐设施的时候啊，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呢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都正确佩戴了。如果您要在封闭空间内游玩的时候遇到火灾，不要慌张。
1: 一旦发生了意外，要按照逃生指示标志的方向迅速撤离。
0: 学习一些游乐场的应急知识，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街上的人儿都在跑。
1: 哟，幸灾乐祸的。哎，不过这大雨天儿，你怎么回家呢？
4: 我这不就等着蹭您车回来。
1: 哎，先说好了啊，就我这技术啊，大晴天我都看导航，心里犯嘀咕呢。这大雨天你坐我的车，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呢。
4: 想什么不是，我跟您说啊，不白蹭您车，送您几条雨天开车的安全秘籍。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

0: 课堂。
1: 看安全秘籍呢，你开慢点，看轻点，离远点，有了这三点还不够啊？
2: No， 远远不够啊。雨天开车，首先你看啊，你这车有自动启停的功能是吧？
1: 嗯，
2: 一定记着给关了。
1: 那是，我一打火我就关这个自动启停键，免得呀等个灯都打死火。哎，哦，车辆涉水，发动机二次点火，麻烦了是吗？
2: 意识到了就好啊。另外，涉水二次点火，发动机很容易就直接报废了。关键是保险公司一看到这种情况，坚决不赔。
1: 那是啊。自动启停我现在就关了，踏实了。您还有秘籍吗？
2: 当然有，跟你说啊，雨天车前风挡玻璃很容易起雾，是不是？你一般都怎么处理？
1: 还怎么处理？我啊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你瞧，小抹布一块儿人工处理。
2: 行啊，不用人力擦，明白吗？手忙脚乱的还容易出事儿。你可以把空调的暖风系统打开，然后再打开扇形的 front 按钮，直接吹玻璃，就可以带走车上玻璃上的雾气。
1: 试过，冬天好使，那现在是夏天，这雨天啊等的时间忒长才能把那雾气去除呢，不如我这小抹布。
2: 等啊，夏天你可以用空调制冷除湿功能去除前挡风玻璃上的雾。
1: 哦，那可以试试。就这啊，还有除雾秘籍吗？
2: 那就是防雾喷剂啊，直接涂抹在玻璃上，等几分钟，再用干净的软毛巾擦干净，就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就能达到防止起雾的效果。
1: 有了保护膜，那就很难形成水雾了。管多长时间啊？
2: 就是持续时间相对短点，也就一俩小时吧。
1: 还行，喷好了然后再开车，够回家了。
2: 行了，不跟您聊了啊，赶紧开车吧，我都热了。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5: 拨打急救电话，
4: 急速、急切、急需，
6: 确实比较着急。
4: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7: 黄松玉乡大象小区发生了一起液化石油气的爆燃事故，共造成两人受伤。
1: 这个事故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当事人私自使用不合格的管固固定调压器和软管，导致泄漏。说到底啊，就是因为那根小小的软管。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7: 燃气的使用不当啊，会发生泄漏，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 预防燃气爆炸，关键是防止燃气泄漏，不使用私自改造和老化的胶管是重点。
7: 燃气的这个胶管啊，是连接燃气管道和燃气用具的专用软管，使用寿命呢，一般只有两年。
1: 安装和更换的时候，要用专门的气嘴接头。连接软管的长度一般不超过2米，不能有弯折、拉伸、皲裂、老化的现象。胶管要和明火保持10厘米以上的距离。
7: 装好胶管后啊，要用肥皂水检测是否有漏气，打开燃气开关看看是否有连续的冒泡，如果有则表明是有漏气现象，是不安全的。
1: 不过软管现在呢几乎都没人用了，我们建议您更换为金属波纹管。金属波纹管安装方便，连接可靠，防鼠咬，耐腐蚀，使用的寿命长，不变形，不漏气。
7: 而且呢，金属波纹管能够大大减少非人为原因造成的户内爆炸的事故。当然最后提醒您啊，如果要更换软管呢，还是请和燃气公司联系，要专业的人员上门来更换。
1: 北京燃气公司指定电话96777，有任何问题可以电话咨询，上门检查也是免费的。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点开空调啊，温度别设置的太低，太低容易得空调病呢。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这空调病是什么呀？
1: 其实空调病它不是一个医学上标准的诊断，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比较常见的呢就是乏力、头疼、口咽部、上呼吸道不适这些感觉，严重的会导致感冒或者进一步的症状。
0: 那有了这些症状要怎么办呀？
1: 赶紧通风透气，如果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比较长，要注意补水。
0: 那我有个问题啊，这空调温度到底调到多少摄氏度是最合适的呀？
1: 总体来说呀，还是26度最合适，它是根据人体体感温度来设计的。晚上睡觉，这个温度还可以设置的再高一点，比如说27甚至28。
0: 这空调到底开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呀？
1: 以26度为例，夏天穿的衣服又比较单薄，大概3到4个小时，你就会有寒冷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度的停一停空调。
0: 那有些父母就会担心啊，这个新生儿啊，你想他这个皮肤啊，机能发育还不成熟，那能不能开空调啊？
1: 可以，新生儿能适当的吹空调，温度设置在25度到28度之间，还要开窗换气，确保空气流通。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遇到小孩吃饭的时候咳嗽，有的时候啊，不是咳嗽这么简单，有可能是被食物卡住了。
1: 是的，正确的判断很重要。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孩子咳嗽，怎么判断是不是因为气道被异物梗阻了呢？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医院管理中心主任李志新为我们做介绍。
4: 完全性的气道梗阻，不能说话，不能咳嗽，不能呼吸，脸色发灰，面容青紫，更严重的呢就是很快昏迷倒地了，呼吸停止了。不完全梗阻，能够呼吸，但是呢呼吸困难，而且呢能听到很尖锐的呼吸声音。
0: 如果经过这些判断就是气道被异物梗阻，怎么急救呢？
1: 那咱们还是来听李志新主任的介绍。
4: 我们一定要鼓励他大声咳嗽，把不完全梗阻的东西给咳出来。发觉呢他咳嗽无力，我们要协助他用单掌让他弯腰用力的叩击背部，如果还是不行，马上启动海姆立克冲击法。
1: 给婴儿喂食物要特别的小心，宝宝气道没发育完全，容易发生梗阻，一旦梗阻，尽快使用科学方法救治。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你这花衬衫、沙滩裤，外加一顶巴拿马小草帽，这全套装备买的不少啊，你这是要去度假呀？
5: 怎么样，我跟你说啊，暑假了嘛，这不是我们要带着孩子去东南亚玩玩，免签方便。
1: 哎，对了，如果去东南亚要注意防范那个那叫什么那个
5: 什么呀，到底是
1: 那个类鼻疽。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找到了，找到了！你看，说和国内的气候不同，东南亚这些热带地区国家存在一些国内少见的热带气候疾病——类鼻疽。
5: 我看看，类鼻疽俗称泥土病，是由一种特别喜欢生长在热带国家潮湿土壤当中的细菌引起的，通过与受污染的水和土壤直接接触，传播给人类或动物。主要表现包括肺炎、败血症、各种器官的居躁性感染。我的妈呀！
1: 你看，类鼻疽人传人十分少见，但是人和动物通过吸入受污染的灰尘和水滴，摄入受污染的水，摄入受污染的食物和受污染的土壤接触，特别是皮肤擦伤，有可能被感染。
5: 那就得吃干净点呗，不小心受伤了，有个开口的伤口什么的，要避免接触土壤和积水。
1: 那户外玩的时候啊，到那种水池子呀、积水呀、水稻田呀、烂泥巴地呀什么的，那得做点防护，不能打赤脚啊，得穿上靴子，最好有个袜套什么的，防止脚和

0: 小腿破损或者感染。
1: 明白了，关键是要防止受伤，下水下海进泥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
0: 那就得多带一双鞋了。嗯，把脚捂得严实点儿，别一路啊就穿着现在你这个露着脚面的大拖鞋。
1: 是是是是是，这现在夏天穿凉鞋的人那是越来越少了，这外出旅游更是要首选运动鞋啊，又方便又安全。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你看，什么时候这一站的地铁大厅里也安装了一台 AED 啊？
0: 有了这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就能给心脏骤停的乘客带来更多的生还的机会了。
3: 那这个机器怎么用？复杂不复杂呀？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越来越多的 AED 出现在了公共场所、商超和学校等地方，具体怎么用？咱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急诊科主任医师赵斌的简要介绍。
5: 首先是打开电源开关，按语音提示操作。第二步，贴放 AED 的电极片，一个电极片是放在身体左侧腋前线，另一片电极是放在胸骨右缘锁骨下。完了以后， AED 自己会自动分析此时候患者的心率，判断是否需要电除颤。我们得到除颤信息后，就给 AED 进行充电，这时候摁下电机除颤的按钮，就完成了电机的除颤。除颤以后，我们继续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3: 在使用 AED 的时候，还要时刻注意病人的状态，周围的人也要多帮忙拨打120。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婴幼儿发生了气道的异物梗阻，除了背部叩击法，还有其他招吗？
0: 可以试试胸部冲击法。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胸部冲击法是什么呀？
0: 这招啊，是专门针对背部叩击无法挤出口腔异物才采取的方法。具体的做法，那咱们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侯策的介绍。
6: 孩子吃东西卡在气道，这是比较常见的意外情况，比如说是奶片、果冻、糖果、坚果类，都是容易引发气道梗阻的。除了背部叩击，还有胸部冲击法。施救者还是坐位或蹲位，用两只手及前臂固定婴儿，将其翻转成仰卧位，头低于身体，方便我们异物排出。在小婴儿两乳头连线下方水平，就胸部正中这个地方冲击按压，可以用一只手的中指、食指或者是中指和无名指并拢，垂直向下冲击，深度呢是小婴儿胸廓前后径的1/3。每次冲击后检查气道梗阻是否解除，也是不必做满5次。一旦患儿意识没有了，立即给予2到5次的人工呼吸，实施心肺复苏。
3: 当家长的学一些婴幼儿的救护知识，给孩子呢带来更多的安全和保护。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哎呦，
0: 王维的那首《相思》啊，是写给谁的？锦瑟到底有多少弦？还有高适是怎样登上唐代诗人官职排行榜的第一的呢？等等等等，这些的问题，只有了解了唐代诗人的人生，才能够领会其中的情感。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来聊一聊唐诗，我们为大家带来《长安未央》，诗意里的大唐。在这本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诗人的生平，也可以看到这些诗人的诗。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其实给我们带来了每一位诗人的这样的一幅艺术写真。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您能够了解到那些诗人他们的或多或少的您在其他的书籍里面没有看到的那一面。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在这一本书里面啊，它为什么叫给唐代诗人的一幅这样的艺术写真呢？就是因为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那些诗人的手绘的插图吧。我个人觉得啊，那些插图真的是把我带到了唐代诗人他们生活的那个时空，让我一下啊对这本书里面的诗人有了更加丰富和立体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一说那些您最爱的唐诗。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那些您最爱的唐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我们

0: 为大家做逐一的介绍。先介绍我们今天来节目做客的，大家平常都说代班主持人，今天我们来了一位代班嘉宾。大家看啊，现在坐在我们直播机房的就是我们的代班嘉宾，他是谁呢？常彤彤先生，是鹿柏文化的资深编辑。彤彤你好，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吧。
1: 刘珊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鹿柏文化彤彤，大家下午好。
0: 哎，那常彤彤呢也是一位资深的出版人，也有自己的事业，然后这本书呢真是呕心沥血。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长安未央，说的是唐诗。刚才说了，说我们今天来了代班的嘉宾，那嘉宾是谁呢？因为交通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也就是《长安未央》诗意里的大唐的这位作者云霞呢，他还在路上，稍后过几分钟就能够和大家见面了。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1: 哎，刚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些唐诗都来自一部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影视剧，在那里面呢有一个就是唐诗三百首的名场面，彤彤一定是还记忆犹新吧。
2: 对，是的、就是之前看过很多就是关于唐诗的纪录片，就是它里面可能就是我记得前两年就是应该是央视做过一个叫
1: 不仅是央视，很多的媒体都做过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哎唐诗宋词啊、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大家都会觉得比如说我们老说你创作一个文学作品，但是呢唐诗宋词更像一件艺术品。
2: 是的，你看就说是大唐有李白，有杜甫，还有白居易，又有他有边塞诗人，还有像李白的这种，就是他在他的郁郁不得志，他通过诗歌去挥发自己的人生故事，像杜甫也好，白居易也好，他们通过诗歌去表达自己的人生，书写自己的人生。但是就说是我们只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些诗歌，我们今天只是阅读了这些诗歌，但是它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其实不是不太了解的。
1: 哎，所以咱们就来听一听啊，来听一听资深的策划人、出版人常彤彤当时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两本一套的长这个，其实这真的是啊，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说红海啊，这已经太卷了。唐诗宋词的内容，当时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一套书呢？
2: 其实这个选题都是当时，因为云佳老师有上一本书叫《挑战古人生活100天》，因为当时我们看了他那个内容特别好，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回到古代以后，我们能干什么？就是以我他的那本书的，就是我们回到古代以后，以我们自己的职业也好，或者说是以我们自己的大学所学的专业也好，我们回到古代以后我们能做什么。其实这个就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就说是相当于说我们回到古代去用现代人的视角去体验古人的生活。当时跟他约这两个稿子呢，其实是挺意外的，就是当时就是
1: 意外他答应了是吗？
2: 对，就是当时我们就说是想说看能不能往那个方向去做一做。他说我觉得就说是现在唐诗写唐诗的人也好，或者是写宋词分析唐诗分析宋词的人他挺多的，而且就是现在市面上这种书也特别的多。他说他想写一本就说是了解一下诗人或者词人背后的故事的一本书。我们觉得这个内容好像目前市面上还不太多，我们就说想去看看能否去说
1: 从红海里挑出一点份儿来。
2: 对，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是因为毕竟现在传统文化这两年真的还是挺国家也在做这一块的政策扶持，其实对我们来说对阅读来说也是一种好事。
1: 哎，就是既火又卷，你们又冲进去了。
2: 是的
1: 啊。然后刚才说一话题就说呢，说你们说这唐诗宋词请云佳老师啊，请这个咱们的作者，也是应该那时候已经是畅销书的这个作者了。
2: 对，畅销书作者了
1: 啊。那你们提出了什么条件人家就答应给你们出了呢？我想邀请这些畅销书的作者不止一家出版社或者出版公司。
2: 其实我们主要是我们那个编辑，就是我们这本书的责编，就是策划编辑跟云佳老师 关系比较好吧，可能就是借了这种名头。对，嗯，
1: 好吧，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书是走后门，他们出版社他们这个啊，这个陆百文化公司走后门拿了一套书啊。那我还想再跟这个彤彤问点，趁着云家没来，咱说一说他的小话啊。他好合作吗？有的大牌作者那可真不是好合作的。
2: 哦，云家老师人很好，挺好合作的。就是我们跟他的，
1: 你是因为我们节目有回放，到时候云家还能听得到，所以你才这么说。
2: 没有没有，就是就是我们不管说从签约条件也好，或者说是那个什么，其实在整体出版书社里面报的其实不是很好，其实只能算个中等。但是云佳老师最后为什么说愿意把这本书给我们，其实主要觉得就是说是我们可能就说是跟他去沟通这个书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我们要怎么样去策划，从内容上或者是给策划上打动，去打动了他。而且在整体上就是从最后的设计也好，其实云佳老师给我们了很多的建议和帮助，就是他没有说像很多作者大牌作者那样，就说是我把选题签给你我就不管了后续的就是
1: 编辑给我写了这本书得了，
2: 后续的问题就是全是你们编辑的问题了，跟我没有关系了。
1: 哎，
2: 但是云佳老师这边就是真的是帮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工作。
1: 哎，刚才呀，常彤彤常先生就谈到了啊，这本书也就是长安未央的编辑刘雨辰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
2: 对，
1: 我们在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对刘雨辰做了一个采访，我们来听一听啊，刘雨辰是怎样看待的这样的一本书长安未央的，我们来听录音。
3: 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百文化的策划编辑刘雨辰。长安未央这本书精选19位唐代诗人，用唐诗贯穿起诗人的一生，有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也有上官婉儿、李济兰、鱼玄机等女性诗人红袖添香。正所谓诗以言志，每一首诗歌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映照出他们彼时的际遇和心境，勾勒出唐代诗人显见的另一面。同时，本书以时间为流脉，在诗人的遭逢中映现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场景。诗与史水乳交融，情与思交相辉映，雅与白恰当调配，为想走进唐诗的你奉上一份惊艳的开胃前菜。这是一本有趣有料的诗词科普书，不同于正史给人的刻板印象，趣味讲解著名文坛大佬的人生过往，盘点他们的高光时刻与至暗瞬间，在诗词中感受千百年前热气腾腾的人间。
1: 前面我们就听到了啊，作为编辑来说他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他当时想给作者想希望作者写出一本什么样的书，想把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呈现给读者。那话就说回来了，刚才说了我们的畅销书的作家云霞虽然是大牌，但是没有那个大牌的臭脾气，然后非常配合出版社一起把这本书呢呈现给了读者。那接着来说一说，我知道有些大牌人家虽然脾气好，人家就是说人品也非常好，但他手慢，有的一本书恨不得写了3、5、7、8、10年甚至更长。那这本书啊，长安未央从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选题到最后成书大概是一个多长时间？
2: 从就是我们跟云佳老师这边沟通到成书差不多就是一年左右。他从就说是从他有这个想法到交稿他差不多用了7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对，
1: 其实还真是手快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注意，我刚才说到了，我说这本书里面啊，当然有云霞的这个文字啊，非常的优美。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插图。你看，我现在举起来就是一位著名。

0: 出来了，但是你像写古文或者是写这种唐诗宋词的书可能会慢一点，因为它需要去查阅大量的史籍去、因为你要里面你不管说是写野史也好写正史也好，你还是要通过去了解这些正史，通过正史去分析他的人物性格或者说是人物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背景才能写出来。
1: 嗯，哎，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刚才也谈到了这本书里面有19位诗人的这个内容，就是咱们唐朝那么多诗人，为什么就挑这19位呢？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19位诗人，其实应该是编辑啊和作者云霞一起来挑选的，我能这么理解吗？还是说你们就直接给了作者这样的一个选题？
0: 这个其实是云佳老师那边根据自己的一个思路去写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没有局限说他到底写多少位，就是他想挑选这19位还是具有就是都是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说是因为你像里面包括李白、白居易这种，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可能也有一些，就说是不一定说是他在历史上是很知名，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经典的诗歌流传下来，你看他里面还写到了什么鱼玄机也好，上官婉儿，就说是他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就说是很全面的内容，相对来说，
1: 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啊，我们的主持人一直都在直播机房，
0: 对对对，
1: 我们的嘉宾到场了，然后呢云佳是不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佳，是一位历史社科方面的作家，然后作品有长安未央、汴京一梦、挑战古人100天等等，然后非常谢谢大家收听。
1: 哎，然后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刚才是他自己介绍的，那在网上或者说我们看到云佳的介绍的时候通常都是怎样写的呢？云佳，江南女子，中文系出身，古典才情作家，长发飘飘的古典才情作家来了。哎，云佳，刚才我跟彤彤又谈了几个问题啊，彤彤呢刚才呢把他从出版社的角度，从出版公司的角度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其实呢现在呢你知道你很艰巨，因为你的回放啊得节目结束了以后才能听，我们现在来听一听你说的和前面常彤彤先生说的是不是一样的。哎，咱们第一个来说啊，就是这一本书啊，这是一套书啊，这是唐诗，是长安未央，还有另外呢还有宋词的这个内容，咱们今天我们来讲长安未央。当时这两本书啊是出版社找的您一起策划这个主题呢，还是说您就已经有一现成初稿然后他们看上来找的您呢？
2: 其实是我跟我的编辑就是认识已经蛮久了，然后平时也会有聊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有一个基础的，然后呢也是一种默契吧，就是正好他们就觉得哎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呀，然后就这么聊起来了。
1: 哎，
2: 然后这个选题其实是算是比较我们是通过沟通聊起来的。
1: 云佳，你知道你的这个答案和前面常彤彤的答案的吻合度是多少吗？
2: 不知道。
1: 100%
2: 是吗？
1: 好，我们再来接着说，接着说这本书《长安未央》里面有19位啊主人公。那其实这虽然不是人物传记，但是呢也是有19位这个非常有名的唐代诗人出场的。但这19位唐代诗人，当时是您自己说，我就要讲这19个，还是说出版社说，哎，云佳你那么忙，你就这么大牌，你对我们这么配合，然后我们给你找19个，你就把这19个写一写吧？啊，您当时是怎么安排的这19位人物的呢？为什么选择这19位人物呢？
2: 其实也是我们就是沟通出来的
1: 啊，
2: 因为编辑就是说他也是跟我聊说，我们是有意向想做这样一个主题，那我们呢可能就是说在选诗人方面不可能说我们全部都选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我们能不能一半一半，就是说选一些大家觉得很有名的感兴趣的，比如说像李白、杜甫，那这些肯定他作为唐朝的代表诗人肯定得写嘛，然后其他的就是说有一些他不是那么的有名，但是他们的诗词也是非常有亮点的，能不能也给大家就是说一起给读者分享一下，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就是我们互相的哎沟通，就是选了一批名单，就是我们大概要写这些，然后最终商量了这确定了这19个。
1: 哎，那云霞你接着再来猜一猜，你刚才这答案和前面常彤彤的答案的相似度或者吻合度是多少呢？
2: 100%。
1: 那不对，你这次不是100%，你差了一个。前面常东东说了，这个诗还要讲究一个男女搭配，看着不。

0: 对
1: 对
0: 对，这个也有聊到。
1: 好，咱们再来下面一道题啊。那前面呢说到了长安未央，包括呢这个宋词的那一本啊《汴京遗梦》里面呢，都有一位非常画了，应该每本书都是画了19张这个人物肖像的啊，这个绘者杨洁。杨洁是你的朋友呢，还是他们的朋友呢？
0: 其实我之前跟杨洁并不认识，但是我是在网上呀，就各种社交平台，其实有看到他的画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我们一起商量说，有给这个书配图的这么一个计划，然后就在聊说找谁好呢。那其实也有就是说其他的画家可以参考，但大家商量了以后就看了一个风格嘛，就觉得还是杨洁的这个画风跟我们想表达的主题就更加吻合，因为有一种国风的美，然后呢它同时也有一些符合现代人的一个时尚审美的元素在里面。
1: 哎，你猜你这个答案和前面常通通的答案的吻合度是多少呢？
0: 100%。
1: 这是一道加试题，前面常通通
2: 我还没说呢。对对
1: 对。好，在这一次节目之前呢，其实我们也提前采访了这本书的绘者杨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杨洁他当时呢是抱着一个怎样的想法来创作这本书里面的这些人物的插图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3: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安未央和汴京遗梦这两本书的插画绘者杨洁。在刚接触这两本书的时候，它的内容和题材我就非常感兴趣，于是就决定给这两本书画插画。那当我进一步去阅读书中的内容，会发现书中对于古人的描写能够让我有更多的角度去认识这位古人，同时也能够帮我获取到一些灵感。那每每阅读完一个篇章，我的脑海里就能浮现出一幅幅的画面。那想要将这些画面一一呈现出来，我觉得从插画当中透露出古意是非常重要的。在人物的描绘、构图的选择以及写意的笔法，那我都参考了古画。同时在插画当中，我也有大量的融入传统中国画的一些元素，那包括山水、花鸟，甚至是一些中式建筑，以景去衬托人物。那再加上用中国古画当中温润的水色搭配浓郁的矿物色，以此来描绘出这些美轮美奂又鲜活的历史人物。
4: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唐诗，我们有两位嘉宾要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长安未央》。两位嘉宾呢，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畅销知名的畅销书作家云甲女士，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出版方，来自陆版文化公司的资深出版人、资深编辑常彤彤先生。前面呢我们听二位啊，他们俩的这个答案啊，问的同样的问题，答案的吻合度除了那道加分题以外啊，那道没有之前问过彤彤的题目以外，他们两位答得还非常吻合。其实大家从这样的一点就能够看得出来，那这本书的作者和这本书的出版方这个陆版公司其实是非常合拍的，不像有的作者，我不能说点名了，有的作者出完这书以后跟出版公司那不能说老死不相往来吧，至少见面就形同路人了。看来你们的交情还不错。所以问一下云甲，后面还有没有在他们这儿出书的计划呢？
0: 当然有。
1: 好，感谢我们今天两位来做客的嘉宾啊，云甲还有常彤彤的精彩讲解，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长安未央》这样的一本书，让我们对唐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烟，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想跟我们上门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金世业老师，欢迎金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想跟两位老师来交流一下这个教育的方法，还有呢是我们今天其实要来谈一谈我们国家和北美这些国家的教育理念啊，以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孩子会呈现出不同的一个状态，当然无分哪个更好啊。
1: 是的，
0: 对，我们没有一个横向甚至是纵向的比较，说我们要比出一个优啊更好的一个状态来，没有，只是告诉大家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孩子会呈现这样一个状态，你们家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都可以跟两位老师来分享和聊一聊。好，说回到这一次的北美之行，那张丹老师有话要说。你这次是全程在跟。
1: 对，是的，因为我们在北美温哥华的一个分中心开业，另外呢在大华府地区呢我们也有就是合作在接洽，所以那个我们就这次呢我和李爱玲老师我们就去了温哥华，然后给当地做了教育方面的交流，也给他们的脑科学方面给他们的一指导，然后同时我们也去了大华府那边，就是华盛顿特区，然后也和那边的课后辅导机构，然后呢也和那边的一些小学的机构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
0: 等一下，提到这个课后辅导机构，我觉得已经有点颠覆大家的想法了。
1: 是的，
0: 不是说啊国外的孩子都特别轻松啊，这是学校放学也很早，每天学习就是玩吗？啊，怎么还要课后辅导呢？其实他们也会，现在也是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
1: 其实在国外我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孩子父母的状态和北京的父母的状态基本是一样的，他们在课后都要把孩子不停地奔波送于各个补习班，因为我们的脑科学课程在那边呢也是一个新鲜事物，那么家长们都很感兴趣，但是他们也要面临跟国内的家长同样的情况，就是他们也要把排得很满的其他各种各样的课外课程全部都调开，然后再来上我们的课程。那当然他们上的课程可能跟我们的课程内容是有差别的，基本上他们没有太多可以补习的内容，他们的课程大部分是绘画、音乐、艺术、形体、演讲、领导力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全部都是满的。平时放学之后的时间是满的，周六周日也是满的。
0: 他们这个上课的时间真的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在校的时间会比较短吗？
1: 是的，他们三点多钟就下课了，
0: 但是家长也会像北京的家长一样，
1: 特别是海外的华人，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基本上是不会让，就是在海外的其他的就是还有一部分非华人，他们呢可能是有孩子，就他会让孩子去做一些体育方面的更多，但是华人更多的会让孩子做这种学习能力的或者是兴趣爱好的或者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0: 这有一个融入的问题。其实你看如果说他们已经在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们的父母这一辈已经融入当地的生活了，但这个教育理念和教育的方法还是感觉很中式。
1: 我会觉得就是全球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里面，华人一定是首屈一指的。
0: 我想知道说我们会不会影响他们啊，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学校里边嘛，都三点半钟放学的话，都三点放学的话，别的就是非华人的这样一些小孩，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状态？
1: 金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2: 因为我之前带孩子在美国生活过，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些家长啊，可能了解的更多一些。我的好朋友中呢，有很多就是美国人。那时候我带着孩子奔波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挺不理解的。然后我们周末总是有 party 嘛，我总是从一个辅导班把孩子拎回来，
0: 然后参加 party。
2: 对，然后他就说，就说进你的孩子够优秀了，你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学这些？其实我就觉得吧，美国的家长其实就是说也是很重视教育的，但是是一部分，大部分的美国家长呢会觉得让孩子这种，就是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 随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自由的发展。
0: 嗯，
2: 但是我接触的那些培养精英式培养孩子教育的家长，美国的家长也是和中国的父母一样的，也会请家教，也会上非常高端的课程。当时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圈里就流行一句话嘛，就是说美国的精英教育是要花钱去买的。所有的精英教育你要单独去付出时间付出金钱才能买来更好的教育，因为毕竟学校的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是普及性的教育，
0: 大众化了。
2: 对，是这样的。
0: 啊，这个大的环境来看的话，其实也和国内的状况差不多。
2: 是
0: 啊，会有一些家长呢，很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在课后也奔波于各个。当然了，他内心可能也谈不上希望，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在，啊，说我也不是就严格意义上就要你每天都奔波在这里，但是我对你的期望呢，你要做到就得奔波于各个的课后的辅导机构。现在在北美，不管是在美国在加拿大，也都会是这样的，两个方向的家长都会有，也会谈不上谁好吧。
1: 对，是的是的。
0: 那现在大的环境呢，我们一定要去比较说整个的这个大家营造出来的一个教育的环境和教育的理念。
1: 我觉得东西方各有优势。
0: 因
1: 为我们这次在因为我们在国内给孩子们做这种学习能力的培养啊，潜能开发会多一点，然后在美国我们和加拿大，我们也同样给当地的特别是当地本土出生的这种华人的孩子们做了很多跟潜能开发有关的，跟我们同样的开发，因为这个是对孩子的专注力是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通过潜能开发我们能最直接的看到孩子的专注力，孩子学习方面的性格。那么我们在潜能开发过程中，我们发现就是那个美加的孩子更会放松，就是他更快乐更放松，国内的孩子更专注更能服从家长的口令，就是服从老师的指令。
0: 哎，这个更放松的状态前提也是他跟国内的孩子一样上了那么多的课后辅导班吗？
1: 他们课后的辅导班大部分都是那种艺术类的呀，音乐类的呀，演讲类的呀，领导力的呀，体育类的。他们上了很多，因为任何的能力的培养他一定是要你付出时间精力的，但是他们的能力的培养并不仅仅是知识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体验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你要动手实际操作的，你要去表达的，你的形体，你的艺术，你的舞蹈，就是更加多元化。
0: 这样一个对比，我们还是那样说，我们也没有说咱们的孩子或者是更好，他们的孩子更好，我们纯粹的去比较说谁在哪个

0: 方面更突出更有优势。那这个美加的孩子他们更放松，这个状态更放松，前提也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类是吗？就是华人的孩子。
1: 我们这次接触的华人孩子居多，那个
0: 他上学以后也都是会去上各个班，只不过他上的班的内容可能会跟我们略有区别。
1: 对对对、对，是。
0: 那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专注力更强，
1: 我们更服从指令，更有意志力，更能够面对困难和挑战一点，比那边的。比如说我们孩子，我们都会让他们做潜能开启的时候听这种双耳波插的音乐，戴上眼罩听音乐。音乐的声音呢，是它是有这种波频频率的，有时候孩子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刺激。在国内我们让孩子躺下听音乐，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就是孩子让他
0: 乖乖的躺着。
1: 对，但是就外国人的孩子，就是在当地的身份的孩子呢，就一定会上来说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让我听这个，蹭一下他就
0: 为什么，
1: 对，然后他就说，他说那个这不好听，我不想听了，一下就把眼罩摘下来了。他说没有那么容易，而且我们是要躺着听音乐的，他接受指令了，他可以躺着听音乐之后，我们国内的孩子就乖乖躺着，那他们就会满地的转就是他是待不住的，他没有那个专注力。然后但是我们国内的孩子确实专注力和服从指令还有面对困难和挑战能力比他们强。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状况会不会被国内的有一些家长解读为说，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没有什么创造力，让你干这个你就干这个，你不会提出任何的疑问，且你会很好的执行这个指令，你以后就是一个执行者。然后呢，好像仿佛美国加拿大的孩子，那他坐在这儿让我听为什么要听啊，就好像更有创造力。我觉得会有一些听众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些课外辅导班或者在一路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已经压抑了孩子的天性。
1: 我不得不说每一种方法一定有每一种方法的优势和劣势，特别是创造力就一定与我们快乐放松然后激发他内在自主的潜能是有关系的。创造力与我们大脑的阿尔法波状态有关，阿尔法波状态呈现的状态一定是放松开心并且快乐的，那确实在那样的状态下人的创造力是会被无限会被激发的。但是两种方法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所以我们华人可能确实就是更多的在技术类方面展现各种各样的优势啊，但是在创造力上面确实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这就是东西方教育上面各有各自的优势啊。当然我们也现在更重视创造力的教育了，在国内在这方面也有所提升了。
2: 可能我说的观点吧会和张老师有一些区别啊。因为我觉得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是永远都不会被打压住的。因为我自己有这种感受。
0: 即便是我们好像看到说接受指令特别好的那些孩子，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就安静的躺在这儿听音乐我就说他没有创造力。
2: 对，是的。因为真正有创造力有思想的孩子是不会被任何你所说的就这种外界的行为所限制住的。因为比如典型的来说，我就是一个中国式的虎妈。对，就是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 push 孩子，
0: 这么严厉呢。
2: 对，但是我的孩子的创造力那肯定是被我打压不住的，我就觉得每一天他们都在给我就是挑战我的这些知识啊，包括我这些好多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教育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反思一下啊，我应该怎么样做。真是
0: 这和年龄也没有关系，
2: 这没有关系。所以我自己通过自己，我们从中国受过教育，美国受过教育回来以后，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是不会受外界所影响的。反而来说呢，如果一个没有规矩，特别就是怎么说，没有规则意识的孩子，那想学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学更高端更好的知识，学得更扎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我经常就是无论对我的学生和我的孩子，我都提出的要求就是说行为要规范，思维要活跃。如果你没有一个规范的行为做前提的话，你上课的时候你再聪明，老师讲的知识你都不会学到。要会听讲，会专注。只有注意力集中的孩子才会在更多知识的积累下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0: 这个有点像我以前观察，我读书的时候周围会有一些我觉得特别聪明的小男孩。

0: 孩啊，我觉得在某一个阶段吧，尤其是初升高中那个阶段，会特别的明显，你就会觉得哎呀，他们学理数理化怎么就那么轻松？但是回看刚才金老师给我一个提示，回看他们的轻松呢，他确实是因为效率高，对吧？就是我也听四十分钟的课，他也听四十分钟的课，可能他已经完全接收到了老师的这些信息，但我没有办法。这可能是女生在逻辑思维能力上的一个弱势也好，或者是哎，我可能那一下就是专注力没有跟上，就我的效率变低了。但是不影响人家在那四十分钟之后各种疯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那个时候我的感觉真是、哎、怎么越学习好的他下了课越疯玩，就好像他在规则以外就更需要有一个释放的点啊。这一次我们去到加拿大观察当地的孩子，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哎，我如果一定要你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做，你当然也是可以做的，之后你的释放点会更爆发一些。
1: 在这方面，其实在专注力上，因为我们这次参观了当地美国小学一个就是中国书法的就是一个中文的就是汉字的书法课和一个国画的绘画课。
0: 嗯，
1: 那我会发现当地的孩子确实是就像金老师刚才说的啊，就是有一大部分孩子是可以跟住老师，但是他们非常的自由。那么也有一大部分的，也有一批孩子是完全没有办法上课专注去听老师讲。
0: 撑不住。
1: 对，老师讲的东西他真的没有办法，包括握笔，包括怎么去画这个国画，然后怎么去就是到了他自己在动手操作上，那就纯是按他的自己的意愿自己来了，甚至他有的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操作。那就这样的孩子，他一定没有办法吸收到他刚才上课老师讲的这一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就从这一个小的单元来说，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吸收到课程的内容。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孩子将来他真的激发了他这方面的创造力之后，他自己愿意去弥补这部分知识，他一定是要有他内在的主观能动性，然后他去自己学习了这方面，甚至他自学了这部分知识之后，他有可能在这方面也成为相应的人才。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这个课时上，他的时间是浪费了。
0: 嗯，所以我们看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北美地区的孩子，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很明显的就觉得哎更放松啊，整个的状态更轻松。这个轻松我们也要一分为二的去看，有些孩子真的就纯轻松掉了，
1: 对，
0: 什么都没有学到，但真的还是会有一部分的孩子在轻松当中，我有集中的那几个点。我还是能够 get 到老师教的内容啊，说虎妈，有一个猫爸护着一点啊，要是虎妈虎爸，这孩子有点辛苦。哎，所以金老师家是虎妈猫爸吗？
2: 是的，非常典型。
0: 你看，我们家就是虎爸猫妈。哎，但是我觉得，就好像就真的必须要搭配一下，
2: 是
0: 啊，不然的话，这个孩子不是辛苦的问题，我觉得孩子心里会有点承受不了，啊，就一直在滚猫叫，一直在压抑你啊，必须还是要有一方给他带来快乐，
1: 是的
0: 啊，无所谓爸爸妈妈，啊，你们虎猫的搭配你们自己想好就行了，但这个角色是不是不能串？
2: 也不是这样，
0: 一以贯之的坚持。
2: 没有，我就是说吧，家长呢做事一定要有原则，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好什么事情，我的底线在哪？你可以无限做得更好，但是我的底线要告诉孩子，你不能做得比这个底线差。是这样，孩子要很清楚这个界限。我就会按照我的规则给孩子制定，我们一起制定的规则，就是他可以达到的这个来执行。可爸爸就不一样，爸爸就是溺爱，真的
0: 都可以无所谓
2: 啊。然后我们家二宝就会说啊，妈妈要不在这儿就好了。然后那个大宝就说，如果妈妈要不在，咱们俩就考不上名牌大学了。
0: 哎，等一下，我跟你说，二宝他们家金老师二宝的状态是我在上大学之前的状态。哎呀，爸爸不在就好了，绝对是。但是大宝的状态，但是大宝现在才
2: 六年级
0: 对，这比我醒悟的早太多了。我是上完大学以后，啊，对我再回看，我说如果爸爸不在，我就考不上大学。对，我是上完大学以后再回看才有这个。但是你看六年级他就知道说，妈妈对于我的这个教育规则的制定的重要性了。
2: 他很早就醒悟了，就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0: 这很好，醒悟的早不早。

0: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回国几个月，
1: 嗯，
0: 然后等我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孩子的那个钢琴老师见到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2: 可回来
0: 了。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美国老师嘛，就告诉我说，嗯，我之前走时候弹那曲子，等我回来四个月还弹那曲子呢。因为爸爸根本就不是不 push 他们，他们每天晚上安排不一样的内容，
1: 疯玩各种，
0: 就是每天晚上就是各种活动，有什么，嗯，比如说图书日啊，什么 moving night， 什么，嗯，什么 party， 什么锻炼体育锻炼啊，什么就各种安排的。
1: 但是心里很放松啊，
0: 他们很开心。
1: 老师说的，
0: 但是该学习的内容他们就是没有学习到，
1: 心里无比的放松，嗯，但是还好有一个虎妈在适时的时候把他们这个放松的状态给拽回来。这个又有这叫什么，又有规律规矩啊，又定了规则，又有规则感，但是呢又有创造力。这是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想了解的啊，说那嗯，我也想让我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啊，不是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可能我们在北美地区看到的孩子呢也会分成两类，一个就是没有规则，而且没有规则呢他还什么都不学，另外一个呢是他很有创造力，可能看起来没有规则，但是他该学的东西你会去问他呀，或者是交流的时候发现他还是学到了，嗯，那这一部分的可能是我们这位听众想要了解的，
3: 嗯，我简单分享一下，这个跟我们脑科学的相关知识是有关系的。孩子的创造力呢，包括他极度专注的专注力，包括他呢，我们甚至能让他实现过目不忘、过耳成诵的照相记忆这些能力，这些都与我们的阿尔法脑波状态，就是大脑，因为我们大脑一睁眼的时候呢，这种是正常人都是处于贝塔波。这个贝塔波就是我们一直思绪不断，大脑里有各种各样的念头、思绪的阶段。那么阿尔法波是极度专注和放松的波段，就有点像禅定打坐的这种极度宁静状态的波。就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像打篮球，你突然有一种在状态的感觉，就是罚三分球、罚分或者是进三分球，怎么都能，怎么进怎么有，就是那种状态，就是你感觉人球合一了，然后那种极度专注的脑波状态，我们叫阿尔法波脑波状态。在那种状态下呢，你的创造力、你的学习能力都会急速的提升。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我们是需要，有的孩子是先天具备的，他一学习他就可以瞬间进入状态，包括他可以拥有这种极度专注放松的状态。那么这个也是与我们右脑能力有关。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是先天就具备这样的优势，我们就会发现他玩的时候他极度会玩，那么他学的时候呢他又非常会学，而且学习效率极高，甚至有可能会有照相记忆、过目不忘的这些天分。那么如果说先天没有呢，在可以通过适当的脑科学的潜能开发，把孩子通过训练使他长期的可以练他的大脑处于这种阿尔法脑波状态。那么这样我们可以使孩子拥有这种既拥有创造力，那么同时呢又给予他一定的规则意识，他要知道在什么状态下要去学习什么，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嗯，哎，这个我们已经上升到脑科学的这个状态里面的话，是我只需要学习这样一个课程，接受这样的培训就可以了。在家里面，家长还要辅助的去怎么帮助孩子吗？
3: 适当的练习一定是必要的。其实不，这个我们在各种状态下其实我们都有可能，它一定是通过训练来呈现的，
1: 嗯，
3: 就是我们现在有脑科学的方法可以快速简单直接的可以让孩子达到这种状态。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建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张学良要兵谏，抓蒋介石，逼蒋抗日，把这个任务就落实下去了，交给了唐君尧啊。这唐君尧就找来了警卫营的营长孙明九，跟孙明九一说，把孙明九吓一跳。可后来唐君尧告诉孙明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现在蒋介石剿共已成魔怔了，这精神不算太好，咱们得给他治病。好，孙明九点点头。这抓蒋介石兵谏，那可不是件容易事啊，经过周密仔细的安排，在12日凌晨5点钟，东北军第105师的一个团，在唐君尧指挥下团团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这个卫队营开着车赶到了华清池的门外，有2支部队准备啊，开车冲进院子里边，直接咱们就闯进去就完了。可你要知道，那蒋介石的行辕森严壁垒呀，蒋介石那卫队那武器装备那全是一流的。这个门口的卫兵一看来了这么一伙人，不知道干什么的，站住！干什么的？嘿，张学良这部队啊，他们也不吱声，直接车就开过来，赶到了门口，踢咔嚓往前这么一跳，枪拿过来，我动，别动，别动！大喊一声不许动，可是门口的卫兵还是开枪呢，啪！这个枪声划破夜空，他这一开枪。东北军这帮人也开枪了，顷刻之间枪声大作，梆 的一下就由打外边冲进来，是冲开了大门涌进了外院。这个蒋介石的警卫营啊，还有身边这些宪兵啊，万没想到有人敢攻击蒋介石的行辕。那平日里那蒋介石走到哪儿威风，前呼后拥啊，那大保镖、二保镖、小保镖，盯着哪儿的保镖、警卫营、宪兵队，走到哪儿，人还没到呢，探子先去了，得看一看这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分子啊、危险地带啊。好家伙，你想他住这地方，连个鸟都飞不进去。由于事发突然，使蒋介石这卫队的这些人呢措手不及，呼啦朝东北军的将士拥到了院外。孙明九命令王歇一带一部分人去包围武王庙，解决中央宪兵的武装。这个武王庙住了这么一伙人，是中央宪兵啊。那么孙明九呢，自己带领一部分人是冲进了二道门呢，是猛扑飞虹桥，打算一鼓作气直捣五间厅。早已经侦查好了，蒋介石睡觉那地方是五间厅。可由于一打前院后院听的枪声，一开始啊没在意，有的那蒋介石的卫兵还以为谁把枪弄走火了啊，砰响这么一下。可紧接着枪声大作，砰砰砰砰砰砰，你看这走火也不能这么走啊，这走火还连发走火啊，这走起还没完了。整个蒋介石的亲信卫队全都起来了，被枪声惊起了，哗！这儿一起来，这院中可大乱套了。魏飞池那儿有一溜房间，蒋介石的卫队呢有手提机关枪啊，就架到窗上往外拼命的扫射，封锁住了飞虹桥。要想到那五间厅，必须得过这飞虹桥。由于这个枪声太密集，子弹啪啪打到那石子上，直蹦出火花来。孙明九一看坏了，过不去，过不去飞虹桥，就到不了五间厅，就抓不住蒋介石，怎么办？弟兄们，在营长，你给我顶住啊！用枪顶住他，我带领一伙人顺着这个鱼池的边上有个假山小道，我在那儿摸进去，我在后边抄过去，前边吸引，那么这边孙明九呢带领几个人就由打鱼池的边上假山那小道过去了，向东摸索前进。由于这个蒋介石的卫队外面想到边上还有人迂回包抄过来，光注意前边的没注意边上，结果孙明九是终于冲进了五间厅，啪就这一脚把门给踢开了。这儿就蒋介石的卧室。来的时候啊，这唐君尧就画了一张图告诉孙明九，哪儿是他的警卫班，哪儿是警卫营，哪儿是宪兵，这儿有一道走廊，这叫飞虹桥。那么五间厅这儿左侧这个屋就是蒋介石的卧室，你如果能到达这个屋就能把蒋介石抓住，但有一点，不要伤着他。所以说孙明九把这些地理这些情况都记在脑袋里了，直接就摸到蒋介石这卧室里了，砰这么一脚，赶孙明九往屋里一闯，他吃了一惊。孙明九冒着危险冲进了蒋介石的卧室，他提了盒子炮，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孙明九吓一跳，怎么的？屋里头啊，蒋介石连个人影都没有，没了哟，哪儿去了？孙明九一看呢，衣架上啊挂着衣帽，蒋介石那套戎装在那上边挂着呢， 还有便装在上面挂着呢，礼帽在上面挂着呢，军帽在上面挂着呢。那么桌子上呢，还放了公文包，还有一沓子纸，一看都是一些机密文件。旁边呢，还有副假牙，啊，哟，假牙。这床上那被窝，那被在边上扔着，孙明九把手往里头一探，还有余温，还热了呢，就说明这个人呢，刚走，也就几秒的功夫。孙明九就明白了，外边枪声大作，蒋介石一听不好，是把被啪往上一扔，下了地，跑了，衣服都没穿，假牙都扔到桌子上了。这时节外边啪啪啪啪啪啪，枪声依然响得如同爆豆。可由于东北军呐、啊、来的人多，几家伙就把前边蒋介石的卫队给压下去了。不大一会儿，包抄呼啦抄抓住了。可抓住这些清兵卫队一点用都没有，蒋介石这条鱼丢了，这还了得？如果蒋介石要跑了，这事情可就大了，纵虎归山呐、啊，后患无穷啊！孙明九掐了下枪，王协一，这王协一啊，也是个卫队队长。营长必须把蒋介石给抓住，否则前功尽弃。这就开始去找蒋介石。可这蒋介石上哪儿去了？啊，这孙明九这汗都下来了。这时院里头啊，已经全收拾干净了，什么宪兵啊、卫队啊，啊，死的死，伤的伤啊。可怎么找，就是找不到蒋介石。这孙明九正在疑惑的时候，白凤祥和刘多全两个人来了，这都是孙明九的同事。那么就立即跟孙明九说，蒋介石踪迹不见，这蒋介石上哪儿去了？飞了。我们来的这速度非常快，呼啦超就把他这院子包围了。现在他的卫兵宪兵死的死，伤的伤，全都缴枪不杀了。可这人呢，不行，赶紧给张学良打电话。这孙明九就给张学良打电话，告诉张学良已经占领了华清池，但是蒋介石不见了。那边张学良和杨虎城正在这等着呢，那也是把抓冗长。那边派人去了抓蒋介石，这人一走，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都没坐在凳子上，基本上是在地上一圈圈来回绕，思前想后。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抓成功了欢则罢了，抓不成功后患无穷，自己脑袋都得没有。不过张学良也琢磨呀，即便自己张学良一颗人头能换来蒋介石抗日不剿共，足以，还甭说我张学良一颗人头，我就十颗八颗人头能换来蒋介石抗日一致对外，我也值。不知道情况进行的怎样，他盯了那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想摸，想往外打个电话，把手又撤回来了，臀如电枕的那滋味非常难受。就在这时电话铃响，张学良一把抓住电话，孙明九就告诉张学良蒋介石踪迹不见。啊，张学良一听这句话差点把电话扔了。孙明九，我命令你继续找，不管什么地方一定把蒋介石找到，你再查查他的坐车。是。电话撂了。张学良一听，怎么的？蒋介石没了？莫非说今天晚上蒋介石没在华清池住？那么单说这边孙明九到车库一看，汽车是一辆不少，蒋介石的坐车也在， 可就是不见蒋介石。这孙明九直捣脑瓜门子，这蒋介石哪儿去了？啊，跑得这么快呀、啊？嘿，边上有一兵就说了：“营长啊，能不能这蒋介石跳鱼池自杀了？啊，是不是他死了？”嗯，有这可能。枪声一响，他不知道怎么事儿，胆小如鼠，扑通跳进池子里头喂鱼了。捞，不能不能不能，根本不可能。蒋介石惜命，胆小怕死，他不可能跳鱼塘自杀。那哪儿去了呢？那么大家呀都在紧锁眉峰的思索。

0: 到了骊山，那么张学良在电话里命令孙明九，无论如何一定要在这山上把蒋介石抓获。在孙明九等人前往骊山，摇打这五间厅后墙，哎，一看这儿还有个后门，开个门出来，后边就是骊山呐、啊，这就开始搜山，黑灯瞎火的，哎呦，这真不容易，找几个灯笼。那么你敢往山上摸？正巧啊，半山腰有块石头，石头后边那儿蹲一个，在那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的。孙明九以为他是蒋介石呢，道德切近，仔细一看不是，谁呢？乃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也是蒋介石的侄儿，叫蒋孝珍。这孙明九一看蒋孝珍，哎呦，找到他侄子了，那就离蒋介石不远了。说，蒋介石在哪儿？这蒋孝珍呢？一拨脑袋，我不知道。他仔细一看，一看是东北军的。这蒋孝镇琢磨，咱们都一伙的，你们怎么事儿啊？啊，你们叛变，我不怕死。你真的不怕死吗？我不怕。你咔，鸡头一张，我怕死。上边的，他又拿手往上这么一指。哦，跑不多远，这时孙明九已经断定了。你想啊，蒋介石有针拖鞋都掉了，那就说明他一脚穿鞋，一只脚没穿鞋。他这速度肯定非常慢，断定蒋介石是就在山上。往上搜，哗，火速上山搜查。这人多力量大，你别忘了。往前正搜的时候，突然有当兵的一怼这孙明九：“营长，营长，怎么的？你看前边，前边有情况。”这时候天头已然要亮了，东方已露出鱼肚白，由打进清华池一直到搜骊山，这已经很长时间了。东方已露出鱼肚白来了，视线很好了。这孙明九顺着这个当兵所指的这个方向往前一看，前边有块大石头，石头那儿露出个衣角来，这个衣角啊，嘿，也该着他倒霉，来阵风把这衣服吹起来，这个衣角露出来了。就这么一个细小的事儿，就被那当兵的看见了。实际啊，吹那衣角是个睡袍，那是个人，包围过去。那么一到这石头的切近，一看这石头上有三个大字，卧鳖石，嘿，叫卧鳖石。什么人？孙明九大喊一声，后边那人没吱声，再不出来我可就开枪了，打死你！还不吱声，孙明九说了一句：“他说你不出来，因为孙明九也不敢过去，万一那人手里有武器呢。”所以孙明九说了这么一句话：“拿颗手榴弹扔过去。”这句话非常见效啊！他这一句话刚说完，就有打着卧鳖石后边站出一人。孙明九一看，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

0: 400000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
3: 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孙明九奉张学良将军之命抓蒋介石，逼蒋抗日，赶孙明九把华清池打下来了，蒋介石没了，他带兵搜历山，找来找去啊，找到一块石头这儿，后边有个人。这个人呢，因为穿的这个衣服比较长，来阵风把这衣服吹起来了，那个衣甲露出来了。那有个人，出来，再不出来开枪了，我要扔手榴弹。后边站出一位来，这位往起一站呢，孙明九差点乐了，谁呀？正是蒋介石啊！哎呀，那狼狈劲儿就甭提了，这满脑瓜子灰头土脸的，穿着睡衣，脸色苍白，目光惊恐睁大，懵了，说这人谁呀？蒋介石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蒋介石啊，蒋介石这两天特别闹心，今天晚上没睡着觉，他在这屋里来回转悠，眼见要休息了，不过呀，他的心里是把抓如常啊，翻江倒海的。现在全国一片抗日之声，老百姓大声喊要抗日，不要发动内战，枪口一致对外，这是老百姓。还有军队里有些高级将领也反对内战，特别使他最脑袋疼的就是这张学良。这张学良紧了跟他说三番五次，这蒋介石拍了大腿，后来他不愿意跟他解释了，所以他心里头焦急，但他咬着牙，无论如何我先剿共然后再说。要睡觉了，侍卫进来了，委员长您得休息了。好了，你出去吧，这门也关上了。他看了几篇文章，然后把这假牙拿下来，他戴着假牙睡觉不舒服，哎，有这习惯，就放到桌子上了，躺到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正在思前想后的时候，外边啪就这么一枪。没当回事儿，蒋介石军人呢，心里还琢磨呢，又是哪个没有素质的卫兵把枪弄走火了，真是啪一喊又弄走火了。得了，这不是走火，这是打起来了。他必定是军人呢，他一翻身起来，摘耳往外细听，凭多年经验断定，这个枪声离自己不远，就在大门这儿，就在自己家大门口，啪啪啪啪啪啪，交枪不杀。蒋介石一想，完了，完了，这肯定是红军的敢死队呀，突击队，这把我这围上了， 此时不跑，我等待何时？就听外边枪声大作，紧接着脚步声。蒋介石断定来的这伙人是近在咫尺，他一翻身下床，由于着急胆虚怕死，连鞋都没顾得上穿，就穿着一双拖鞋出去了，衣服也没穿呢，就穿着这睡衣。他帮一脚把门踢开，跑出来，直接奔后院。蒋介石明白前院说什么不能去，左右两侧都不行，就得奔后院。我奔骊山吧，先上山。旁边还有两个侍卫，我院长，我院长，冲进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杀进来了，快跑！这由打后院出来，爬上骊山，这黑灯瞎火的往上摸，好家伙！要平日啊，蒋介石啊要上山呢、啊，哎呦累的，那得搁多少人搀子扶子，啊不行的话坐滑杆儿。今天也说不上啊，蒋介石哪来这么大劲儿？这劲头也说在哪儿来的？他一口气儿爬到半山腰，实在爬不动了，就躲到这大石头后边。不大一会儿，搜山的来了。

边围上着，蒋介石还琢磨呢，我别动，我要一动他们就发现。倒霉，来股风把衣服，也就是他这睡袍吹起来了，露出个衣甲，被人发现了，呼啦朝这儿一围上，大喊一声要扔手榴弹，这可把蒋介石吓坏了，别扔啊，别，啪的往起一站，蒋介石一咬牙一更脖，他还以为啊围他这伙人呢是红军呢，打死我吧，打死我吧，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语无伦次啊，这人心到肉长的，说是不害怕能不害怕，这伙人干什么的，拿着枪叮当的啊，自己卫队宪兵肯定都完了，都趴下了，所以蒋介石不知道这伙人干什么的，一会儿说不要开枪，一会儿说打死我吧，他心里想，冻死迎风战，饿死舔肚皮，今天死了来年还这么大，反最好还是活得好，活得多好啊，所以又喊不要开枪。这伙人围过来必定是当兵的，包括孙明九，也就是个营长，那离蒋介石好远好远呢、那级别得差多少啊，你看孙明九能到的张学良切近，到不了蒋介石切近呢，出行也好办事也好，那离蒋介石好远呢、平日里头蒋介石那相片在那挂着，没啥事还得啪来这么一军礼打一立正，这是元首，这是领袖，可是今天拿的武器，当这位领袖真的站在自己的面前，语无伦次，脸色苍白，这个狼狈相就往这一站，所有这些当兵的懵了，还不知道怎么好了，你是蒋介石，我蒋介石缓过神来了，一看这伙人不像红军，这穿着都不对啊，哪部分呢，你们是弄错了吧，你们呢啊，看这伙人拿着家伙事儿对着他，有的嘎巴嘴不吱声，还都不言语，有的把那枪举起来，一看蒋介石站起来，把枪口慢慢吹起来，怎么的，平日之威呀、这蒋介石平日里那最高统帅，往哪儿一走，咵，那军人得立正，净给他立正了的，从来没拿枪顶过他呀，这领不丁第一次还有点不习惯，所以蒋介石就问，你们哪部分呢，我孙明九一想啊，到这时我们要不说话可不行了，另外张学良千叮咛万嘱咐不要伤到蒋介石，他还是领袖，我们抓你就是逼你抗日，不要什么剿共，共产党，我们都中国人，我们自相残杀，任凭日寇踏我山河，见我河山，杀我姊妹，这都你干的事儿。但是呢，张学良告诉不能杀他，还得让他抗日，所以孙明九把枪收起来了，往前走了一步，我们是东北军，你们蒋介石一听，怎么着，他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红军，是东北军，嘿，细一看领章帽徽，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你们到底是哪儿的，我们是东北军，嘿，这蒋介石一听是东北军呢，张学良的手下，当时这神气儿就来了，说怎么就来了呢，你们搞错了啊，你们以为我谁呀、我是蒋介石，张学良敢抓我吗，说这蒋介石啊，他真没想到张学良能抓他，张学良几次劝他抗日，哭戒哭得跟泪人一样，您抗日哭得把抓如常，可是呢蒋介石是铁石心肠啊，就没动心，但是蒋介石做梦他都想不到说张学良敢兵谏
说把你抓

0: 起来逼你抗日，这个他从来没想过。可今天一听说怎么你们是东北军，是张学良的手下，马上这神气就来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嗯，我是蒋介石总司令，你们知道吗？那意思你们是不是抓错了？你们要抓错了赶紧给我赔礼道歉，承认一个错误，我饶你们，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是吧？可能你们抓别人把我抓住了，可没想到孙明九说了，我们抓的就是你，抓
1: 什么？
0: 抓的就是我。对，我们呢是奉我们张副司令的命令。他一想，别说抓你，换了个词儿，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蒋介石明白了，这张学良是先哭谏，可以说是先苦劝后哭谏，然后兵谏。但是啊，蒋介石也不明白呀、啊，这张学良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下的什么命令，万一说他不抗日你把他毙了。不过一看这些人的面孔，不像张学良有这样的命令，他稳了稳神。你们司令在哪里啊？我们司令在西安等您呢。这蒋介石一听在西安等我呢，再听这帮人的口气说保护方方面面，一看这些人的面容，马上还来劲儿了。你们知道我是国家的一个领袖，我不去，我不去，让你们副司令来啊，让你们副司令来到这儿来接过来，我们副司令在这儿等您。那蒋介石一想，不去也不行，他怎么的也得找个面子啊，我这么大一个总司令，让你们弄到山上穿一睡袍，再看我这儿一只拖鞋都没了，我连个面子都没有了。所以啊，蒋介石是绕来绕去，就想绕回这个面子。总司令，这么办吧，我们背你下山。一使眼神，呼啦着来了几个士兵，瞪眼珠子把蒋介石架到了山下。这个蒋介石啊，下了山就要回卧室，那么东北军的官兵呢，没人答应，说你回卧室干嘛呀？不过这时节啊，两边的士兵是高声而喊呐、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山上山下的官兵啊，是大声的齐喊呐、啊。蒋介石明白了，这是非逼我抗日啊！这都张学良告诉人干的啊！这些人就把蒋介石呢，愣给拖到汽车里边，塞进汽车，滴滴一声，扬长而去。那么上午9点多钟，蒋介石被送达到了新城大楼。那么西安城内啊，由杨虎城指挥，那得把那蒋介石的什么卫队、宪兵二团，还有随行那些大员们抓住，这也是一股力量啊！你像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啊，再就是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方方面面，还有机场、车站、银行，这都在蒋介石的手中，都有重兵把守。西郊的机场还有5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呢，还有一些空军人员呢。那么这些飞机准备去剿红军去，都在这停了呢，就等着蒋介石一声令下呢。赶着西北军呼啦超把这些地点全控制住了，并且包围了西京招待所。这个西京招待所里边住的有朱绍良、韦立煌，还有蒋鼎文。那么这些人呢，都是随蒋到西安的一些大员。干嘛呢？他们这些大员呢，正在打麻将呢，哗啦哗，有打麻将的，有听收音机的，有的底下纷纷议论呢。大伙正合计呢，这次委员长可下了决心了啊，剿共，一鼓作气，一下子就把他们全部端掉。

0: 这招待所的外边啊，有卫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可没想到西北军的车来得非常快，哗哗，里边一停下，叮叮当当，这些当兵的往前这么一跳，用枪，别动别动，有两伙开枪的，可不赶趟了，梆梆全当场击毙，紧接着就冲到大楼的客厅，因为那是战争年代，这些军人们听枪声都听惯了，时不时说哪儿梆来一枪，没感觉什么，枪走火了。啊，要不就是侦缉队、特务队抓人，鸣枪警示，所以放两枪没当回事儿。可西北军的人冲进大客厅里头，往楼上这儿一闯，屋里头正打麻将，帮着一脚门踢开，枪顶住了，别动。那位正打麻将呢，哎呦，二条刚抓的手，别动，别闹，别闹，别闹，还以为闹着玩呢，别闹，别闹，闹大劲儿不好。喂，喂，喂，一回头啊，吓一跳啊，冰凉凉、冷飕飕的枪口顶到后脖梗子上，呼啦朝来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由于这人懵，都没看好他们的什么着装，还以为红军来了呢。楼上几十个房间，顷刻之间，所有这些要员全都被抓，抓住了这些要员们、大员们，这里头包括陈诚，都得到当院子去点名啊。呼啦朝把大伙找到当院里头，挨个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谁呢？陈诚没了。嘿，这必须得找着他。说陈诚哪儿去了？这个陈诚听到枪响时啊，感到自己随身带有一份绝密文件，这份绝密文件呢是蒋介石给他的，这文件的分量好重啊，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不听话就处置他，就这么一个文件在陈诚身上带着呢。那么陈诚怕这个文件落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手中，把这文件撕碎了，放进了抽水马桶里，是放水冲走啊，然后他躲进那个地下室，结果还是让士兵给抓了出来。那么蒋介石的大员们被抓，蒋介石本人被抓，一场惊心动魄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大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今天呢，我们还是接着欣赏梅户现代戏《红瞳好人》。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了解了剧情，故事围绕还债展开，演绎了一个发生在普通农民家庭中悲喜交加但又令人肃然起敬的情与理的现实故事。无信则不立，常天乐的大义之举是我们当代社会生活中传统美德的再现，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家园的守望与弘扬。下面呢，我们就接着欣赏这出戏。

晋南农民常天乐面对弟弟车祸身亡，弟媳李桂花侄女常莲儿孤儿寡母被逼还债，在被逼无奈之际，亲情至上，坚守诚信，挺身而出，常天乐毅然挑起替弟媳还债的重担。在常天乐带领下，两家人互爱互助，共度难关，最终偿还巨债。即使债主王明才表态免还旧债，但常天乐仍然不改初衷，坚持还债，弘扬传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诚信做人的传统美德。上期节目中说到妻子翠花看到挣的钱全被丈夫常天乐还各种债，心中不快。就在此时，儿子常飞考公务员，成绩合格却没考上，他认为是自己没有打点，所以落榜。金牛的老娘得了疾病住院要花钱，而诚信的常天乐却被电话诈骗骗走了所有的积蓄。可以说在这场戏，所有的矛盾焦点都达到了高潮。此时的常天乐极度崩溃，想以死解脱。在这场戏中，梅虎名家潘国良扮演的常天乐扮相淳朴大气，唱腔富有磁性，把常天乐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表达得淋漓尽致。

0: 人中的些，这大大个活人嘛，还能拿尿憋死？
1: 我给田乐说了好几回了，他说他承诺年规划的不能说话不算数。
0: 哎呦，这男人我毛病呀，啊都是惯下的。你要是不摊牌，啊他就瞪上你，我鼻梁上你，我咋摊牌嘛？这回，你干脆给他死一回。
1: 又放屁！你，我生命只有一回吗？我要是活不过来，那别人伺候我家田乐，我还不放心嘞。
0: 哎呦，你怕啥了吗你？

0: 试面试
1: 啊，都是第一名。哎呀，那肯定就是没有问题了嘛。
0: 哎，智商那有绝对的事，还有体检呢。
2: 体检？体检有啥问题？这么壮实的小伙子，那考试前你不放心，专门到医院体检不是都好好的吗？嗯，
0: 爸，哦，你不知道，那不是身体有问题，怕医生哪里出问题。哎，
2: 这话爸就听不懂了。
0: 现在考公务员，那简直就是打仗的，有些进来陆续线的，想尽千方百计要把那些上线又抹拳抹似的记下来，而自己好不上去。最狠的办法就是给负责体检的医生做下手脚，让你体检过不了关。
2: 现在办事都公正透明，谁还敢胡来？
0: 哎呀，我有个同学就吃的这亏。哎呀，
1: 那咋办嘛？
0: 咋办？打电。
2: 哎呀，家里那点钱是给王明才准备的。这，好，这样吧，我娃拿着钱先跑神去，王明才要钱，爸再另外想办法。啊，好。
3: 嫂子，哥。哦。金牛娘的病，大夫说她治不了，得赶快送往县医院。
2: 啥？哎呀，老人这病可不敢耽搁。好，你先准备一下啊。哎。你看家里那点钱，那，
0: 你别说了，家里的钱我不要了，我自己告命去。
1: 成天了呀，成天了，我娃好不容易考上了公务员，你一点心都不操，你光是想着别人。该是驴狗子烧下的，那还是马狗子带下的。哎呀，
2: 那孟老人
1: 今天晚上就和你兄弟媳妇去请假，活不成了，这日子就没法过了，算了。
2: 住嘴！
0: 你饶了我吧，
1: 饶了你。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0: 几个怎么都糊涂成这样了呢？哎，
2: 这，哎，啊，哦，是啊，我是常天乐。啊，
4: 什么？连吃吃货？马上去三百块钱，账号什么发到我手机上了？行。桂花，
1: 别人
4: 彻底碰了。我现在就在医院抢救，医院让寄300块钱，我把钱先寄过去，寄好事等我回来再说啊，别急啊。

0: 老常，老常，
1: 王老板，很对不起，家里出了点事把给你准备的钱用了。
0: 哦，出啥事了？
1: 莲儿让车给撞了，现在还在手术室。金牛娘又病了，我哥说老人的病不能耽搁，得赶快联系医院。
0: 我明白了，那我就不等了。哎，回来跟你哥说一声，我要和他商量一件大事。

这翠花生气走了，这家里又没个人手，丢下这摊子可咋办嘛？顺手买了个擒贼猴给他消消气。哎，这些年老婆跟着我苦也下了，气也生了。

0: No！No！
1: 费伟，你何救了？
0: 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儿子常飞被刷下来了，乙肝，你儿子是乙肝，
1: 这咋成乙肝了？
0: 你不相信人心都成黑疙瘩了吗？现在只有傻瓜才讲诚信。
1: 这还有啥好办法呢？
0: 你现在着急了？
1: 你快说，快说你妈！
0: 拿钱来。
1: 还有钱呀？
0: 现在没钱，谁给你办事吗？
1: 李安出车祸，医院打电话，我把钱给医院寄过去了。
0: 李安出车祸了？
1: 哦，
0: 谁说的？
1: 医院打来的电话。
0: 你们把钱寄了？
1: 寄了。

0: 就这么小小个伎俩，把你的钱就给骗走了。
1: 钱
2: 呀，哥，你就没给莲儿打电话？
1: 你要说莲儿在收拾时，我就没打。
3: 喂，莲儿，喂。

0: 我要找他们去，我要找他们去。你别拦我，我们家都是让你搅乱的。
1: 菲菲，
0: 你走，你走。
2: 糊涂，糊涂，我真是个糊涂蛋了。不会活了。

手捧着催眠符，一步一颤，一步一

哈哈哈哈。

呀，我大姑一晚没钱钱。

转，我转套圈，我转套圈。

世上不妖言何三千刀是中坑老枪心三千刀可见力量心头多见难道说人活一世就该见我是

是不是好歹一穿胆，又何必勾结同僧来人前奸人？别说。

0: 现长天乐喝药自杀，心中十分懊悔。忽然发现丈夫喝的不是药，而是自己早欢过的醋，心中又怨又气，又爱又恨。尤其是两个人的一段对唱，生动地表现了夫妻二人感情深厚，在困难面前夫妻同心，其利断金的决心。四年后，王明才被常天乐诚信为本、人走茶不凉的好人品感动，放弃要债，选择了常天乐为合伙人，并投资一起把老槐树饭庄扩大发展，打造成农家休闲娱乐的品牌项目。金牛呢，也因抢救国家财产被有关部门奖励，最终一家人在诚信的感召下，过上了红红火火的生活。
1: 我再考虑考虑嘛。真的，这些年你跟着我受了那么多委屈，我有好多心里话想跟你说，来不及就买了个这想给表达表达嘛。那甚至你就理解错了呢。
2: 那妥协是啥意思吗？
1: 你看那给我写账了，给我擦一擦嘛。
2: 你奶刀子的。
1: 哎，翠花。

你有九分过。平常留草面有恼，关键时刻一盏灯一盏灯。如今世界来太可怕，几个手心

0: 情就是千斤顶，
1: 我就是你的红牛棒，
0: 沾水痛
1: 温手冰，
0: 那千斤顶
1: 红牛棒
0: 舍不得呀分不开，谁不离谁娘想想，
1: 敢说你为李桂花，
0: 哪怕来了范冰冰，
1: 那一打一枪，
0: 一打一枪，
1: 一打一弹，
0: 一打一唱，你打的出去好家风，你打的播出个好光，
2: 你们全家为我还了整整四年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桂花至死都忘不了咱全家的恩情。嫂子，这给你留下
3: 人寿保险，受益人常天乐、张翠花。
4: 哎，你哪有这钱啊？
2: 国家给的低保补贴，嫂子每月给的零花钱，还有脸儿勤工俭学又从他生活费里挤出来300，我想让哥嫂后半辈子不再受苦受累。
4: 菲菲，这些年咱龙家了挣的钱是你二妈一勺一勺凑出来的，把给他的零花钱他舍不得花，给爸和你妈买了这份保险，给莲儿一月1000，其实我才花了700，那可是在北京上学呀。你二妈和莲儿欠了咱们多少，人世间还有没有这么真的心？我呀，公家我烦我咱可以不做，可亲情不能没有，做人的善良不能没有
2: 啊。哥，不要说娃，娃也不容易。哥，嫂，谢谢你们了。
4: 哎，这
5: 二妈，菲菲错了。
6: 哦，你看谁回来了？
4: 莲儿，你咋回来了？
1: 我怕家里人着急。
7: 没事，只要我娃好好的，那点钱全都喂够了。
6: 老常，赵超公务员的事，群众反映很强烈，纪检部门已经立案调查，相信能还菲菲个公道。
4: 好，
6: 爹牛娘住院，大伙凑了点钱。先给老人看病，其他事啊，等金牛回来了再说。
4: 哎呀，
8: 我回来了！
6: 金牛，这一年不见，你到底啥鬼嘛啊？
4: 哥，嫂子，桂花，
9: 金牛曾经发誓愿要为桂花把账还。回京戏莫晚餐，这一回要晚多喜包天，我喜包天，我神仙谁说不颠，再送大礼去还愿。
0: 马文华同志在城市建设中见义勇为，排除风险，一次奖励50000元。
4: 哎呀，
10: 这回瞧瞧，
6: 了
10: 不
6: 得了吗？这是
11: 啊，这马文化是谁呀？
4: 我的官流嘛。
11: 啊，
4: 桂花，给，
0: 哎呀，
2: 我心都干
0: 了，
2: 一年了，不管我可以，瞎子老娘你也不管。你知道哥和嫂子受了多少苦吗？
4: 我咋不管？我用挂号信给你寄了张银行卡，密码发到你手机上，一月给你打4000，你没收到？
1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说嘛，你哪哪个马文化给我寄了张银行卡？啊，这用不是个用法，啊，扔不是个扔法，才是你给桂花寄的。给，这新皮儿

0: 写的是李瓜花，不是李桂花。桂是木字旁，这瓜是提手旁。金牛说：“你这个马文化也太有文化了。”
1: 哎呀，二嫂，你爸咋给你起了个瓜花？你这一刮，这不刮的磨心磨干了吗？你
0: 这才
2: 哇！好了好了，虽然弄了几场，但人回来就好，说明金牛还是个负责任的男人嘛！啊，桂花，就原谅他吧。
3: 老程，哟，
2: 王老板，哎呀，王老板，实在不好意思，你那个钱、
1: 不要说了，
2: 这换一换。
4: 我不是来要账的哦，
3: 我是来投资的。
1: 投资，
3: 经过考察，农家休闲娱乐是个好项目。我一直想投资，可就是没个好的合作伙伴。和老长哥打了这多年交道，他的人格、人品，我彻底服了。好人，好人呐！老槐树翻转，这块金字招牌可是无价资产啊！乡亲们，我决定前期给老长哥投资。800万
2: 啊！哎呀，哎呀，王老板，哎呀，
1: 这
2: 莫拿家伙嘛，
0: 早就给你

观众朋友，由临汾梅户剧团演出的现代戏《红瞳好人》今天呢就全部结束了。这出戏自上演以来几经打磨，在2016年被列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作为创新剧目，该剧主题好，立意新，充满正能量，音乐唱腔清丽淳朴，舞美干净简约。这部戏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赢得了专家和观众的认可和掌声。那么在下面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再欣赏一段由梅户名家潘国良和赵梅表演的梅户小戏。

0: 我们店上菜，
1: 午饭就鱼蓉和鸡大，饸饹凉粉酸又辣，
0: 猪肉盘菜酸葱花，羊肉饺子肉疙瘩，
1: 喜欢的白馍
0: 这馍大，芥末厚身加黄瓜，油糕上面把糖撒，烤热的火烧把肉夹，不是我今天吹大花，我不。

观众朋友，从本期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梅湖记唱词通俗易懂，唱腔委婉动听，善于把现实生活中的身边的事儿生动地表现在舞台上。从现代戏《梁秋燕》《一颗红心》《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再到现代戏《山洼人家》《红瞳好人》，剧情故事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而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文艺精神。好了，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说现在李鸿章接到了慈禧的这个圣旨，会同庆亲王奕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找到瓦德西。他见到瓦德西就说了，由于我大清朝当中有人听信谗言，使权匪肆虐，有损大清外交，伤害了主友好国家在华利益，我们愿意致歉求和。这个瓦德西一听啊，求和可以，只是因为我们是联军，要让我去和各国军队的统帅商议。送走了这个李鸿章啊，瓦德西召集了各国军队首领以及使馆公使，看了看大伙儿，中国派李鸿章来求和，大家商议一下该怎么办。英国的西摩尔就说，我们让中国投降。一个德国军官说了，我们把中国分成几块，每个国家占领一部分。俄国的科尔斯说了，对，让中国彻底的完蛋。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争吵不休。瓦德里看了看大家伙，一摆手，我认为随便什么人都没有这样的力量能够统治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还是议和吧，条件可以高些，让各国得到足够的好处。光绪27年7月25日，公历公元的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全权大臣奕匡、李鸿章与8国联军的头子，还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一共11个国家的公使，签订自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的最为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这一年是农历的辛丑年，所以说叫辛丑条约。条约共10余条，主要的第一，中国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厘，

共赔9.8亿白银。第二，划北京东郊民巷为使馆区，由各国驻兵守卫，中国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三，拆毁从北京到大沽口沿途所有炮台，各国有权在北京至山海关的12个城镇驻兵。第四一点，凡是有反对各外国的中国人应受的严惩。第五，因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清政府必须谢罪并且在东单立碑。第六，因杀了日本的山山斌，清政府必须派大臣赴日本谢罪。第七一点，被义和团毁坏的外国人的坟墓一律修复。第八，严惩纵容全匪之祸首。第九，修改通商行船条例。第十，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专门办理外事。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同意了以上的要求，签了这个条约，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丢尽了人，成了洋人名副其实的走狗。转眼之间，慈禧从北京出走，西幸西安已经15个月了。不太平的一年呢，眼看新的一年到，慈禧吩咐合约签了，咱们可以庆贺一下，大家伙一年愁苦总算过去了。正说着，李莲英急急忙忙地跑进店来，启禀老佛爷，不好了，他死了。李莲英啊，扭着肥胖的身躯匆匆忙忙地进来禀报西太后。老佛爷，奴才禀奏一个坏消息，他死了。慈禧太后脸一沉，你红口白牙，嘴上那个把门的去吃屎了啊，满口的不吉利话。李莲英啊，这才意识到自己太急了。西太后最忌讳人家说死啊亡这些个不吉利的字眼，他清楚的记得前些年一个小太监陪着西佛爷下象棋，吓得高兴忘乎所以，就说了您死了我赢。西太后啊为之一愣，立即反目，气得双目圆瞪，骂他混账王八羔子，你说谁死了？小太监知道失言了，赶忙跪下求饶，哎呀老佛爷，我嘴上没毛，满嘴放屁，您饶了我吧。西太后哪肯饶他呀，嘱咐下人让我死我也不能让你好活，拉去打这个小太监。被打得皮开肉绽，连气带疼，不久就一命呜呼。李莲英这是抹了抹脑门子上的冷汗，急忙跪下解释，哎呀老佛爷，我是说那李相爷李鸿章，李大人他升天了。慈禧一惊，反问他李鸿章故去了？真的真的，他一点都不假。哎呦，这是怎么说的？慈禧呢叹了口气，可惜呀可惜，李鸿章一生为我大清出生入死，忠诚效力，贡献很多，传我的意思，厚厚的抚恤，诈奴才立即去传。李莲英去传遗旨，慈禧陷入了深思，他想谁来接任李鸿章？李鸿章死前曾经留下奏折，推荐袁世凯，请朝廷委以重任。袁世凯可靠吗？知人知面不知心，不过呢，戊戌政变的时候，他还是立了功的。考虑再三，慈禧下定决心，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想好了之后，心中略微的踏实了一些。李莲英面带笑容走了回来，老佛爷，听说北京平静，咱们也该回去了。说到回北京啊，慈禧脸上露出了一丝的悲哀。他想什么呢？经过洋人的抢劫，京城不知变成什么样子。李莲英啊，看出慈禧的忧虑，老佛爷您放心，我已经打听到了，北京城皇宫里财富那些个宝贝洋人没敢动。哦，慈禧这才哦了一声，那就好。光绪27年11月28日，公历1902年1月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后妃回到了北京城。不久，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受宠若惊，自从他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心花怒放，这个职位他早就想得到，现在终于成了现实了，对此他有预感，当然也曾经啊担忧。

过，因为他知道慈禧太后有时候时常的反复。袁世凯小心翼翼走进了仁寿殿，看到慈禧坐在正面龙凤宝座上，慌忙甩了一下马蹄袖，弯下腰下跪，瓮声瓮气的说：“下臣袁世凯叩见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慈禧太后微微一笑，有腔有调地说：“袁世凯，袁大人，起来吧，坐着讲话。”扎。袁世凯坐在一旁，不敢正脸看慈禧，只能用这个双目的余光望着慈禧的一举一动。朝廷唯你署理直隶总督衙门和北洋军政要务，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慈禧这阵慢声细语地嘱咐着：“臣以死报之，苍天明鉴。”这些年长毛、碾子、全匪之乱，一件接一件，真是把人折腾得够呛。眼下叛党又蠢蠢欲动，十分猖獗。那孙中山成立了什么中兴会，还有一个叫黄兴的，与宋教仁在长沙成立了什么华兴会，还有一个叫蔡元培的，和张炳麟在上海成立了什么叫光复会。你听听，这些会没有一个正经的，全是叛逆，天下不太平啊。袁世凯听了慈禧这个话，心中暗想，这慈禧虽然说是女流之辈，但是了不得，她在危机之时排除了与自己不利之因素，除去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辅政重臣，取得了辛酉政变的胜利，紧接着又是垂帘听政，大胆地启用了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慈安太后对她也是无可奈何，甘拜下风。这个女流了不得，真了不得。袁世凯啊，连连的点头。皇太后所言极是，叛逆不除，天下不宁。慈禧叹息了一声，有些凄凉地说：“我今年已经63岁了。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也快到了古稀之年了。这人生人死的，没个法子。我担心的就是咱们这大清的江山。”袁世凯啊，一脸的忠诚，突然从这个凳子站起来，跪在地上，恳切地说道：“太后心扉，臣完全理解。袁世凯身负重任，对太后感恩戴德，知恩不报，非君子。我愿为大清江山肝脑涂地，虽死不辞。”很好，我这就放心了。说这阵，清廷军机处已由奕匡负责，奕匡是道光帝的侄子。慈禧太后呢，认为恭亲王奕欣权势过大，他曾经啊协助慈禧皇嫂取得了辛酉政变的胜利，但是没用啊，此一时彼一时，于是慈禧就罢免了小叔子的军机大臣，就由这个奕匡取而代之。奕匡善以迎奉慈禧而出名，48岁时封为了庆郡王，十年之后他58岁又封为了庆亲王。袁世凯为了拉拢他的上司，曾经送巨额的金银给奕匡，因此奕匡曾于这个光绪30年被御史蒋世兴奏贺。奏贺他什么呢？戏大不捐，门庭如市。转眼就到了光绪33年，这一年夏天来得特别的早，刚过五月，北京城就热起来了，人们穿起了单衣单褂。天气啊，虽然说热，奕匡仍然是棉裤皮袄穿着。他说什么呢？俗语讲得好，哎，春捂秋冻，老了没病。这一年可不是平静的一年，就像啊爆发前的这个火山呢，地下烈火在滚滚的运行，随时都可能积蓄力量冲破火山口，将炙热的岩浆喷发出来。地上火山口平平静静，但是却潜藏着危机。慈禧太后是敏感的，人们都说什么同光中兴，似乎天下太平，江山昌盛，但是这位西太后西佛爷可不这么想啊。表面上他接受了人们的祝贺颂扬，可是心里却十分的担忧。他招来了庆亲王奕匡，那个叫熊希林的叛党在安庆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处理的怎么样？对了，
还有那个女的。

叫什么秋瑾，对吗？倪匡啊赶忙的回奏，我正要向老佛爷禀报呢，审问熊希林，让他招出同党，他说了革命党人本来就多，在安庆实在就是我一个人，顽固极了，最后只好杀了他。那个秋瑾已经在绍兴砍头示众。那个秋瑾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他说了，你们可以砍我的头，但是不能夺我的志。倪匡答道。慈禧脸上掠过了一丝不快，停了停，说起来这个女流也确实不简单。这倪匡继续的回禀太后，孙中山的同盟会在镇南关反叛，占领了镇南关右府山上的三座炮台，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地方有叛党闹事，一禅之间要严厉的弹压，防患于未然，不然的话就得闹出大事了。慈禧想了想，镇压当然需要，该杀的杀，该砍的砍，不能犹豫。不过光压也不行，该安抚也要给他们点好处，软硬兼施自古以来既是如此。叶匡啊点了点头，臣明白。另外那个改良派康有文跟连启超也很活跃，他们倒不是想推翻大清，只是提倡君主立宪制。慈禧一听冷笑了一声，他们戊戌政变之中落网逃脱，这些人并不可怕，一句话忘不了他们的好主子那位啊光绪爷，那就罢了。想到光绪皇上，这阵慈禧皱了皱眉头，皇上近来如何呀？倪匡啊迟疑了一下，皇上这两年来身体越来越差，他原来就是肾亏遗精，久治不愈，后来又遭受些个刺激，食欲睡眠都不好，近来已经卧床不起。我看皇上干什么恕奴才不应该说，但讲无妨，他就像一盏油灯，油快耗干了，当然皇上这是自作自受。慈禧太后啊微微的叹了口气，我看皇上不会久在人世，该想想谁呀，哎，怎么说呢，来立谁为四君呢。庆王一听心中就一惊啊，顿时想起了当年慈禧讲过的另一句话，你让我一时不自在，我让你一辈子不自在。战战兢兢地说，是是是，太后若没有别的事，臣奴才我退下了。慈禧仰脸哈哈一笑，你跪安吧。听众朋友们，按下慈禧咱不说呀，咱给您啊岔出一个头去，再给您啊倒出一笔。评书就是这样，讲究的正笔伏笔按笔倒插笔，有这么七笔。咱们啊先说一说，早在这个1894年10月的一天清晨，这个雾霭啊笼罩着黄浦江，有一名青年急急的登上了一条停泊在江边的外国轮船，他呢中等的身材，但是却显得挺拔魁梧，额头宽阔，目光炯炯的透着刚毅跟自信，他呢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闻名中外的伟大人物孙中山。孙中山呢他叫孙文，字德明，号逸仙，到这个1897年他去日本活动时曾经化名中山教，那以后呢孙中山这个名字就被大家伙叫开了。此时的孙中山呢已经从这个香港英国人办的西医书学院已经毕业两年了，他以全校第一名最优异的成绩领到了教务长康德黎颁发的毕业证书，并且接受了书院授予的医科硕士学位。两年来孙中山在这个澳门广州等地啊进行行医，他以精良的医术救死扶伤，对这个生活困难的病人不仅啊免收这个诊金，而且赠送药品，一时之间名声鹤起。这是一艘啊美国的商船从这个上海转到日本，开往檀香山，一些白人跟这个黑人的水手正在紧张的忙碌着准备起航。孙中山先生凭栏眺望浅灰色的天空下透出上海外滩高大建筑的剪影，厚重的这个潮雾渐渐的散开，

汇丰银行的大钟啊，敲出了低沉而悠扬的巨响，听到钟声，孙中山先生啊，禁不住心头一热，他将再一次告别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到自己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檀香山的，去联络华侨，宣传革命。同乡好友陆浩东啊，为他践行的情景，现在又浮现在眼前。孙中山啊，不喜欢饮酒，不吃肉，陆浩东呢，只烧了一尾鱼，配上了几个素菜。陆浩东啊，自己喝干了一杯酒，对孙中山说：“以前呢，你常说医术救人，所计有限，一国比一人更为重要，这真是对极了。这两年眼瞅着国家的痼疾日甚一日，今年七月甲午中日战争，中国一败涂地，国人深感激愤，已经到了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孙中山微闭着眼睛，过了一会儿，献香啊，陆浩东啊，自献香，献香兄啊，以前我们太幼稚，竟然想到给李鸿章上书，把他看作是一位识时务的大员，他如能采纳我们的意见，或可以挽救中国，哎，白费了，无意问道于忙啊。陆浩东啊，对孙中山和他两个人在天津一起吃李鸿章闭门羹的事情，一直感觉到啼笑皆非。上李鸿章书长达千言，是今年一月底孙中山专程回到家乡香山县翠亨村闭门十多天草拟出来的。当时的孙中山还有许多的天真，幻想借助李鸿章来实现他的主张，以中国的人力跟物力参照欧美推行新法，不过20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呢。陆浩东啊，刚要接话，孙中山俯身对着他耳语道：“为今之计，只有推翻满清王朝意图了。等我一到檀香山去会合那里有识之士，先成立组织，站稳脚跟，以图谋起事。”“好，义贤兄，我等着你，等着你。”陆浩东跟孙中山两个人右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孙中山啊，突然想起17岁那年，他跟陆浩东啊去这翠亨村的村庙北极殿游玩，正好碰上几位老年人临城的给神像磕头。他走上前去去劝阻，说这个拜神像是迷信，老年人哪里听得进去，不听。好，他一下子跳上了供桌，朝着北极帝君一顿拳打脚踢，陆浩东也跟着跳上去一起动手，泥块稀了哗啦从这个帝君呢身上脱落下来，露出了稻草跟这个木架子。这件事情把全村的人呢都惊呆了，亵渎神灵，大逆不道，这还了得？但是他们毕竟是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孙中山把这个陆浩东的手握得更紧了，要救中国，让他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是不能成事的。现在就让我们着手吧。汽笛一声长鸣，使孙中山的从这个沉思当中醒来。轮船已经缓缓地开动，船开出黄浦江口，孙中山的已然屹立在甲板上。此时太阳已经从这个晨雾当中脱身而出，瞬间海跟这个船都沐浴在金色的晨光之中。孙中山呢，精神振奋，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孙中山到达檀香山之后，靠着经商致富的哥哥孙梅的帮助，先后结识了20多名关怀祖国命运的仁人志士，他们当中多是经营小商店还有小农场的华侨，另外有少数的工人、医生跟这个会党。什么叫会党啊？就是清末以来以反清为宗旨的一些个带有原始形式的民间的秘密组织。11月24日下午，在火农鲁鲁的一家美商银行，20余名华侨齐聚在华人经理何宽的客厅里，孙中山正在宣讲他亲手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人们都被孙中山那铿锵有力的话语打动，张成尖锐地指出了当时的险恶局势，猛烈地抨击了清朝统治者的

0: 昏庸无能，还就经费、组织机构、议事制度以及吸收新会员等等的问题做出了规定。当每个人填完了一份入会盟书之后，孙中山首先的起身离座，目光炯炯，神色庄重，举起了右手，大家伙也都站起身形，走到客厅当中，一起举起了右手，跟随着孙中山进行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唐有二心，神明鉴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孙中山的倡导组织下成立了。兴中会啊，第一次向中国苦难的人民发出了革命的号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兴中会在这个孙中山的倡导之下，在檀香山成立不久，会员就发展到了120多名。孙中山开始着手筹集军费，并且组织兵操队，聘请了1位丹麦人做这个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回国举行反清武装起义。1895年10月，在兴中会香港总机关，兴中会主要领导人召开了武装起义前最后一次会议。到会的这些个人群情激愤，盼望了早一天起事。好，当年小刀会的刘立川只有7个人就拿下了上海。今天咱们会员有上千人，还组织了广东各地巡访营的水师，还有会党绿林好汉，足有3000多人，还怕他两广总督谭仲林吗？只要咱们抢先占领了

总督署使全城没有发号施令之人，启程就有了希望。这陈少白呀，满怀信心地说道。他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孙中山，他也是孙中山的同乡好友，四年前是孙中山帮他转学去香港西医书院的。孙中山呢，微微地点头表示示意。身旁的陆浩东啊，急忙从这个皮包里掏出了一方啊绣制的旗帜，将这个旗啊在这个桌子上摊开了。蓝色旗帜中央绣着是一轮白日，四周啊是十个角。只听陆浩东庄严地说，这面旗是我预先画的一个草样，预先跟大家伙都同意了。青天白日象征着我们要取得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共和国，这十个角是说东西南北中满汉蒙回藏要众志成城团结在共和之下，我们要把它作为我们革命的旗帜，起义当天把这面大旗插到总督署屋顶上。孙中山啊，听到这站起身形。他半年前呢，从这个檀香山潜回到香港，多少日日夜夜的辛劳，现在人间瘦了，那个目光分外的显出有神来了。他用低沉的声音宣布，重阳节举行广州起义会议，接着研究了起义行动计划，一直开到第二天的凌晨。大家伙推举孙中山和陈少白、陆浩东去广州负责指挥起义，香港的财政军都有杨屈云进行负责，并且约定起义前的晚上由杨屈云呢带3300名会员从香港天亮前赶到广州。这杨屈云呢，曾经担任过香港招商局行务书记长，现在是爱国团体辅仁文社的社长。兴中会成立之后，他把一批文社成员吸收到会里，他成为啊兴中会主要的领导人之一。重阳节的清晨，双门底王家祠农会的前厅也将悄悄地聚满了人，由军队、会党、民团的首领，人们都把这个目光集中到陈少白身上。陈少白瞅了瞅立时的座钟，已经是清晨六点钟，可是孙中山、杨屈云还没有到。陈少白这阵心里忐忑不安，人们已经在议论了，为什么香港的队伍到现在还没到，孙先生是不是去了香港接杨屈云去了，这个时机不可失啊！震惊震惊，越在这个时候越要沉住气。陈少白啊，竭力地控制住自己内心的不安，安慰着大家，他生怕有一些个首领等不得轻率地动手惹出事儿来。人们是越来越急，指挥部笼罩在焦躁的气氛当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可是总不见香港的人来去迎接的孙中山也没有影子，出事儿了。一股不祥的预兆攫住了每个人的心呢。时钟啊，刚刚打到了八点钟，从外面急匆匆地走进一个人，大家伙一看是孙中山，人们呼啦超一下子围拢过来。孙中山分开众人，向迎上来的陈少白说，少白，杨屈云不能到了。随即举起了手中的电报，杨屈云说了，我不能来，改迟两日。有的人啊，早就听说杨屈云为人呢有私心，因为啊他比孙中山年长，社会关系优越，选他作为兴中会的会长。可他为什么在如此紧要的关头来了这么一声？他带着3300人是起义的主力，不能如期赶到，这起义的大事让他给误了。在一些人的斥责声中，有人喊道，没他杨屈云我们照样干，孙先生你快下命令。大家震惊震惊。孙中山说着，招呼身后的陈少白、陆浩东一同啊走进里间商量这个对策。孙中山就问了，你们看怎么办好？两个人沉吟了一下，陈少白率先开口，杨屈云为什么不把起义队伍带领，其中必有缘故，为了不使清廷察觉打草惊蛇，我们不能贸然行动。陆浩东啊接过话头，在广州的人不足千人，香港却有近3000人，他们不到，我们取胜的把握极小，这一次起义不成功，清廷有了戒备，今后事情就更加难办了。孙中山于是下了决心，起义暂时不行动。他对这个陆浩东说，你立即派人去电报局给杨屈云发个电报，就说货不要来，以后待命。

孙中山回到正厅，站到一张凳子上，对着众人恳切地说道：由于突然出现了变故，我决定这次起义暂缓发动，为了不暴露目标，请大家伙分批地撤回去，等待时机。大家伙一定要务必保守机密。首领们悻悻地走散了。就在这天当天晚上发生了意外，一名参与了起义军机要工作，名叫朱祁镇，向这个粤都署自首了。早些个时候，香港的英方跟这个日本驻香港领事已经探得了起义军往这个广州运军械的动向，他们迅速地电告粤都署。两广总督谭仲林手拿着电报连连地摇头，他不相信，一字一板地说：孙文一狂事耳，其创农学会，李少帅且赞助之，焉能造反？李少帅是谁？就是李鸿章啊。等到这个吉普统带，就是相当于啊侦缉队长李某得到朱祁的密告消息之后，星夜面见谭仲林，谭仲林这才大惊失色，马上的命令调兵包围双门底王家祠农学会，陆浩东等五个人在毫无准备情况下被捕了。再说啊，这个杨衢云他负责政财军工作，可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的顺利，没能啊按照约定时间完成。当接到孙中山的电报的时候，他已经把七乡的军械秘密装上船，他怕重新的卸下来反而啊容易暴露，于是在这重阳节后的第二天晚间登船去了广州。船只刚进港口就被埋伏好的清军团团的包围住，当场敌捕40余人。清晨呢，街头响起了一阵撕心裂肺的锣声，大队巡逻营的士兵监押着3名死囚游街，锣声引得市民们纷纷的赶上了街头，多数人呢是麻麻木木的看示众了。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民族意识人多少了解一些个案情啊，无不暗暗的痛惜。三名死囚当中为首的正是陆浩东，陆浩东视死如归，经受得住啊酷刑的拷问，临行前他留下了激动人心的遗言：今世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既我其者不可杀尽。说此时啊，孙中山、陈少白死里逃生，辗转回到了香港。当天就听到陆浩东遇难的这个噩耗，孙中山悲痛欲绝，已经是子夜时分，丝毫没有睡意。他不停地踱着步子，陆浩东的音容笑貌一直啊萦绕在他的眼前耳旁。一个跟自己志同道合、亲如兄弟、中国难得的仁人志士遇难了。才只有29岁，闹革命难呢，当年反迷信砸北极殿不容易，遭到了乡民的斥骂，在这个翠亨村难以立足，眼下闹革命更难，可共和革命就这么失败了？不，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用成功来悼念死者，这才不辜负这位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孙中山想着，用力的踩踏着地板，发出了咚咚的响声，牙塞战鼓在轰鸣。香港政府答应清政府的请求，宣布5年内禁止孙文等5人入境，孙中山被迫又登上东去日本的客轮，11月12日抵达神户，随后又到了横滨。孙中山呢，在这个横滨联络了20多个华侨，8月中旬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他当众剪掉了发辫，脱去了长衫，换上了西装，表示革命决心。12月他又只身乘轮再往檀香山开展革命活动，由于革命刚刚遭到了这个挫折，响应他人不多。1896年6月他转赴美国的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联络华侨，9月他又去欧洲向这个华侨宣传革命。这时候孙文的名字已经引起了清政府的震惊，把他列为了反叛朝廷的要犯，重金收买革命叛徒，在这个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追踪他，又通报了住在亚洲、美洲、欧洲各国的清使馆的所有的人员，要求严密的查访，一旦发现孙中山立即逮捕押解回国。清政府撒下了大网，一心要缉捕孙中山。9月30日，孙中山自美国纽约抵达英国伦敦，第二天即在

韩文省界46号找到了希尔的老师，西医书院第二任教务长康德黎博士。去年的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逗留期间，一天去郊外散步，突然看见一辆马车迎面而来，他无意间就发现车里坐的竟然是康德黎一家，不由得一阵狂喜，纵身上车去。康德黎一家惊呆了，从哪儿跑来一个西装短发的青年，日本人暴徒，坐在边上的日本啊老保姆战战兢兢问了一句：“您的日本人？”孙中山这才意识到自己在横滨，这个断发一幅使这个熟人呢认不出来了。我是逸仙的，说这阵康德黎跟夫人已经认出了，相互大笑。康德黎博士告诉孙中山，他一家是回国路过此地，上来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孙中山呢自告奋勇给老师当向导，一路之上他和孩子们玩笑，一时之间心情畅快，仿佛忘了那等待着他去拼搏的艰难的事业。临别时，孙中山又坚定地向老师说，革命大火会烧起来，我正想做环球旅行，先去美国，回头到英国，师生再相见之日不会太远。现在孙中山跟康德黎真的又见面了，博士夫妇十分的高兴，安排孙中山住进离他们家不远的葛兰法学院坊8号。这一天呢，孙中山又和博士一起坐在客厅里闲谈。几天来，孙中山已经跑了伦敦的几条著名的街道。他兴致勃勃地对老师说，伦敦社会秩序良好，工厂开工，贸易繁荣，不像日本，更不像中国那样纷纷扰扰的。为探求救国的真理，我打算在这儿多住些个日子。这里又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正好看书，还能写点东西。康德黎拍了拍孙中山的肩膀，嘱咐道，你可是新党啊，千万小心，中国公使馆就在这附近，万一被他们认出来，会把你押送回国。有一天晚上，原来香港西医书院第一任教务长孟生博士得知了孙中山到了伦敦，特意请他吃饭，期间也嘱咐他小心，千万不可走进这个中国使馆。可是孙中山没有怎么在意，他还一点都不知道清政府为搜捕他已经在欧美各国布下了罗网，加上他对伦敦的地点地理一点都不熟识，就这样一场险些杀身的横祸来临。10月11日星期天上午10点半，这个孙中山呢从这个寓所出来，想找老师康德黎一起去这个礼拜堂。孙中山孩提时候最爱听太平天国的故事，洪秀全、洪仁轩的这些个人他是最为敬仰的，这是在他心目中的英雄。他幼小心灵当中也朦胧了接受太平军独一真神为上帝的观念。后来孙中山呢毕业于英国人开办的香港西医书院，现在他为革命事业又奔走于欧美国家，基督教自然就成了孙中山的宗教信仰。到达伦敦之后呢，他经常的同自己老师一起做这个礼拜。孙中山走上谭文省界，突然背后有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不由得回过头，果然有个人尾随着。看这个人面孔和这个衣着，是个中国人，已经到了中年，给人印象瘦小精干。这个人一见孙中山已经看见他，于是借机凑到孙中山跟前，先是彬彬有礼的点头致意，然后操着英语柔声地问，对不起先生，您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孙中山略微迟一下回答这个人，中国人。哦，哪个省？广东。这个人立即改用广东话自称姓唐，和这个孙中山攀起了同乡。孙中山假说姓林，买卖人来这个英国为了做笔生意，正走之间又来了一个高个的中国人上前搭话，两个人呢一左一右，你一句我一句的，一定请孙中山到家中用茶叙叙相宜。孙中山不无警惕的一再的婉言辞谢。就在这人又来了一个人，那个自称姓唐人闪身让开了，这个人跟那个高个的一边一个挽住孙中山的胳膊，一再殷勤邀请他喝杯茶。这阵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相当阔气大门前，这大门猛然之间打开了，孙中山被两人推搡着进了大门了。孙中山发觉跟在后边那姓唐

的不见了踪，心知啊坏了，事情有变，想收住脚步，但是到了这只身不由己，被两个人强行的挟持着上了二楼，又被推进一间装有铁窗的屋子里，啪啪的一声，门啊被关死，上了锁。孙中山看了这间阴暗的屋子，几步走到了铁窗前，凝望着天空，心里盘算这是个右仆的阴谋。康德黎跟孟生老师的话不幸言中了，可敌人怎么认出自己的这个姓唐的是什么人呢？救国大业没做出一点成绩，绝对不能死，一定想办法逃出虎口。你就是孙逸仙孙先生吧？孙中山啊，思路中断了，他回身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走进来一个满头白发的英国人。这个人呢，中国话说得好流利啊。我姓林，请不要误会。孙中山呢，异常的震惊。你呀，不要再瞒下去了，我们已经多方调查，得知你就是孙逸仙孙先生。你曾经给李伯相，这李伯相啊，就是李鸿章，上过书，朝廷十分敬佩你的天才，让我们恭送阁下回国，为朝廷效力呢。你应该明白，按照国际公法，使馆是无权拘留人的。我很明白孙先生，可我们把你请到这儿来，这里就是中国了，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而且你作为新党领袖反叛朝廷，拘留你解送回国正是执行大清帝国的法律。孙中山啊，急于摸一摸这个自报姓唐的这个人的底细。我姓林，是一个姓唐的同乡，他把我请到这儿来了。哈哈哈哈哈哈。这个英国人啊，摊开双手，耸了耸肩，摇了摇头，好吧，你那个同乡会来看你。说完他走出了这个房间，门又重新的被锁上。这个英国人名叫马凯尼，是大清朝公使馆的参赞，公使不过呢是个牌位，实权呢掌握在他手里。右仆孙中山的阴谋正是他一手策划的。那个伪称姓唐的家伙，真名姓邓，叫邓挺坚，是公使馆英文议员。他为人狡诈，第一次在这个谭文省街上碰上孙中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西服短衣，长相很像中国人呢，可疑。前天驻美公使发来了孙文已经遣去英伦的这个电文，是他译给公使大人。邓廷坚呢，那颗心不由得一阵的狂跳，难道这个人真是朝廷悬赏很多次缉拿的要犯？他向公使龚兆爱跟这个马凯尼报告，公使跟这个马凯尼决定绑架。马凯尼一走，孙中山又立即开始紧张的思索如何逃得出去。他仔仔细细观察了这间房间，当发现安有这个铁栅栏杆的窗户呢，正好对着这个街道时，心中一动，摸了摸一袋，正好有几张手纸，有几枚铜币，还有这个银币。他急忙的把这个纸啊撕成了小碎片，每张纸上密密麻麻的都写了同样的字，那意思是这个无辜商人被这个清使馆秘密的拘留，希望得到援助。然后分别包着这个铜币跟这个银币，奋力的向这个窗子外投过去。非常可惜，这里头离着街道实在是不近，中间不但隔着一堵高墙，而且在这个墙里边还有一大排的平房，包着银币的纸片都一一的落在了这个平房的屋顶上。孙中山正在发急，有人呢来开门了。孙中山装出啊一副不在意的神情，微微的闭上了眼睛，倚墙站着。来的人呢正是邓挺坚。孙中山先发制人，责问道，唐先生，你这是何意，请我来茶没迟到，却藏到了这个铁窗的缝儿。邓挺坚啊，笑脸不见了，凶狠地说，孙文，你遇到我就不要再抱有幻想了。他见孙中山那锋利的目光直刺向自己，狰狞的一笑，我要把你秘密的押送回国，把你捆得结结实实的，再堵严你的嘴，然后装进一只木箱子，你这个党魁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逃脱不了。孙中山呢，镇定地听着，突然目光炯炯地盯着邓挺坚，我有必要正告你一句，多少志士为推翻腐败的清廷而奋斗，杀身成仁是他们的光荣，而你留下的只有千载的骂名。邓挺坚呢，
身为翻译，在国外生活了一段，他也。

0: 跑，那是痴心妄想。说完了，命令两个人从孙中山的身上把剩下的纸笔还有这个硬币搜出来，并且把这个窗子钉死了。情况确实是万分的危险了。孙中山苦苦的思索，一直想不出好的法子。两天过去了，第三天的清晨，有个老仆人走进屋，是来啊清理炉灰跟这个垃圾的。孙中山意识到无论如何也得在这个老人身上打主意，看看四周无人，他走到老人身旁，轻声地问：老人家，您能帮忙往外面烧一个烤芯儿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